0: 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特别留意轮胎状况，确保轮胎气压充足，无裂纹、鼓包问题，避免爆胎风险。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啊，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遇到积水路面时，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在行驶途中，将正确的使用灯光，和不要随意的占用应急车道。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通伴你一路同行。
1: 好的，感谢房西影的介绍。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欢迎大家回来，北京时间的8: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9002-8799-7337。那下面呢，进入到了925交广早高峰的第二个时段啊，8点到9点时段。今天是2026年的7月26号，星期日，农历的6月13。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中雨，西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天气，西南风35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您可以继续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啊。路况提供专线和寻日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9002-8799-7337。好，来看一下啊，大家发来的留言信息。那到目前为止呢，泽南已经收到了暖暖的，还有呢王玉博的两位听友的信息。另外 Chime 度啊，请你抓紧时间将咱们的得票相关信息呢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如果呢您这个票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没有发送信息确认的话呢，我们将直接赠送给其他听友啊。再给你10分钟的时间啊，8点17分的时候，如果还没有得到相关信息的话呢，我们这个票就要送给别人了。

好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给大家送来福利了啊。如果说女孩子平时呢对自己的保养比较在意的话呢，那您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带来的兰蔻家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了。这里边都有什么呢？有兰蔻精纯水以及眼霜还有面霜的三件套，动心价格只要799，官网正常报价呢是5000左右啊。今天咱们呢连零头都算不上了。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两个字福利来看一看今天带来的产品到底有多优惠。那兰蔻精纯系列呢绝对啊可以说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了。那作为法国兰蔻的高端品牌啊，它可以说呢一直在您的脸上呢做到啊既能温和的护肤又到位，同时呢也将护肤的感觉瞬间拉满。那这款来自于兰蔻的精纯三件套呢，里边搭配了特别让您省心的，同时呢还帮助大家能够进行补水打底，包括修复全脸肌肤，还能专门呢为大家呵护啊脆弱的眼周，不用额外再混搭任何的护肤品了，大家直接呢闭眼入就是完全没问题了。它里边啊核心成分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呢，也是搭配了50倍的玫瑰活性因子，既能修复皮肤的屏障，同时呢又能让咱们的皮肤啊有更坚韧的实力。坚持用一段时间，您会发现呢，皮肤变得越来越好。

来越趋于稳定，慢慢的呢也会啊养出来细致还有嫩滑的好肤质了。官网旗舰店啊，大家都知道这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呢就要2800块。925交通广播今天咱们一步到位啊，你像是20毫升的眼霜1000多，还有150毫升的精纯水1000多，加在一块这已经是5000大多了。925交通广播今天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另外提醒大家啊，效期呢是到28年的1月份，大家放心买放心用，包括呢护肤产品嘛，它基本上啊，它都是这个每天都要用的，再加上呢这效期一年多的时间啊，大家呢绝对不担心用不完，而且呢送人自用都非常的有仪式感啊。到28年的1月份的有效期，下单之后呢，还可以送给大家一个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相当有仪式感了，自用呢也超安心，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福利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您这单再减5元。另外提醒大家啊，这个各大的品牌美妆呢，以及啊原产地好物呢，都可以直接点击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里边呢，进入到大牌美妆专属的折扣惊喜，一个都不能少，手快有，手慢可就没有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福利，进入商城点相关链接来下单吧。

好，看到啊，王玉博留言，他说啊，我问一下啊，这个我们到底就是两个人呢是几张票啊，还是说这个孩子得这个单买？解释一下，这个孩子啊，如果说超过一米二以上呢，需要单独再买票的，一米二以下呢是免票的啊，如果孩子超过一米二，需要单独买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好，北京时间的8: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那在这儿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那同时呢，在暑期啊也开启了近视眼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眼手术，或者是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那我省近视眼专家爱尔眼科的张燕院长呢，也携手专家团队，以海量摘镜的经验呢，为近视朋友们大家制定了专属方案，更有呢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眼手术限时优惠啊！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眼手术咨询热线0451-888-10988，0451-888-10988。那如果大家呢想摘掉眼镜啊，这个把近视眼手术做起来，赶快拨打这部电话0451-888-10988，0451-888-10988。

好，北京时间的8: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如果大家呢，对于美妆方面呢更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为大家带来了来自于兰蔻的精纯系列啊，兰蔻家的精纯三件套。女孩子啊，一旦过了25岁呢，就会感觉到自己的皮肤啊不能再将就了，必须得用上真正的好的产品啊。熬夜之后的暗黄啊、垮脸啊，包括皮肤松弛啊、脸蛋松弛啊，以及到眼角的干纹，悄悄的加深。想要靠老维稳，想要修复一步到位，那么离不开兰蔻的精纯三件套了。150毫升的精纯水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步到位，为大家呢带来一张漂亮而有美丽青春的容颜基底。那大家呢可以去看看啊，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就要2800块，一瓶20毫升的眼霜要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也要1000多块，三个加在一块已经5000多了。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是舍不得。925交通广播，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三个都是正装，没有拿小样给大家堆价值啊，只要799元。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各位只需要您回复两个字啊，面霜，您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花精之彩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呢效期到28年的1月份，一年多的时间，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用，自用送人，还给您准备了精美的礼袋包装，大家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赶紧回复两个字啊，叫做福利，就可以下单，回复两个字福利。

力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好，北京时间的8:19啊，那到目前为止呢，还是没有得到这个 Cham 度的留言哈。Cham 度呢信息没回来，那么这一轮的这个抽奖呢，咱们就轮空。下面时间呢，再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马上发送您的这个信息，发送四个字啊，我想要票，发送四个字，我想要票，因为咱们这个票呢，只能在明天晚上的19:30，就明晚的7:30呢来进行使用，所以您明天晚上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您可以来这个要票。如果您明天晚上没时间的话呢，那这个票的话咱就作废了。所以大家呢一定切记要在明天晚上的19:30，您有时间能来观看表演，那么您再来要票啊。现在呢，这个拆幕度并没有发来留言信息，所以说呢，您这个得票机会呢就作废了。我们现在呢再次发起，咱们还有一个名额，两张票，大家马上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说我想要票，然后呢，我们来在这些听友当中呢再次选出幸运听友，获得两张来自于哈冰秀的演出赠票。

也没有关系，您可以下一次啊继续来抢咱们哈冰秀的门票。今天晚上的17点钟到18点钟，温暖回家路，将会有我们主持人呢现场为大家咱们继续抽取，大家晚上也要留意我们的节目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25分，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信息，你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王玉博留言，他说泽南啊，问个事儿，哈冰秀门票呢是一个人给两张呢，还是就我们两个人就两张？不是，是你我发给你两张票，然后你留下两个人的姓名电话，这是给你两张票啊，就是说你只有这两张票。刚刚你给我发两个人的信息吗？这两张票呢我已经给完你了，不是说给你两个人的两张票，那两个人给那就是四张票了。啊，对了，所以说王玉博你没理解错，就是哈冰秀的门票，因为呢我们不可能说是一个人给一张，那不就发乱了吗？啊，所以说一个人为了保证大家这一个人去可能考虑到形单影只，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直接发给您两张票啊，两个人的啊。啊，长不停也来了，长不停可热心肠了，他说、啊、那什么泽南问个事儿，能不能替别人领两张票？这个票已经发完了啊，我理解您的心情，因为长不停是之前好像是也跟着我们，就是在长不停之前是不是得过这个门票是吧啊？所以说呢，这个看了以后呢，确实觉得好，那您只能说是下次吧，因为今天票已经发没了啊，已经发完了，所以说您等晚上的节目的时候继续来抢票就可以了啊，晚上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抢票。好，再次提醒呢，像是得的这个门票的潘云强，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呢，在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小程序里边啊，你不光要这个跟着我们去到现场看这个演出，同时你别忘了还得先预约一张冰雪大世界的这个这个啤酒节的入场门票啊，因为咋的呢，他的这个演出是在冰雪秀场，而冰雪秀场呢是必须要从这个冰雪大世界里边的这个国际啤酒节入口进去，所以说呢国际啤酒节它是需要预约门票的啊，所以说呢大家今天得了这个明天哈冰秀的门票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国际啤酒节的预约名单里面呢，你预约一张这个门票啊，两个人要预约两张，这样的话呢您才能从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国际啤酒节进去，然后再到冰雪秀场来等待演出。演出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30分，大家要在7点之前到达现场进行核验身份，核验您的票据，确认无误之后呢就可以了。另外呢提醒大家，明天晚上呢一定要携带身份证的原件，当然我们工作人员也会也跟您来进行这个嘱咐啊，明天晚上要携带身份证原件到现场，然后才可以来进行观看演出。好了，到目前为止呢咱们所有的这个演出赠票呢就已经发放完毕了，今天晚上的17点钟温暖回家路节目直播的时候呢也依然会为大家送出门票，所以到时候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放松一下，听个段子啊，听个谁的呢，来听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当中的经典段子啊，来一段互联网体检。

0: 哎，你好，我做个入职体检，听说你这儿30分钟能出结果是吗？是的，欢迎来到互联网体检之家亲。
1: 亲，
0: 我们一定会给您带来上网冲浪般的体检体验，来跟这里眨个眼。好嘞，人脸识别成功。刘思维，33岁，1米8，67公斤，银行卡后四位4421，密码是11。
1: 怎么密码也知道啊？
0: 亲，大数据时代。
2: 没有秘密，
1: 行吧，那个能让我赶上今天入职就行。
0: 当然可以，这边请。哎，
1: 医生你好，
2: 你没事吧？<笑>啊，
1: 你没事吧？ 没事啊。
2: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没事就吃悠悠美，呵呵。<笑>
1: 我们不生产。
0: 亲，体检之前要先看广告哦。<笑>
2: 广告，妈妈，哎，什么小小脆脆是我最爱，
3: 快乐时光海苔，
2: 什么是我快乐健康成长？

0: 快乐时光海苔，
1: 我们三个就是快乐时光的一家。
2: 医生，我就要做个体检，你能不能
3: 网上瓜子车？金箔，
2: 我问一下，这广告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十个，一共360秒。三八同城，再讲再讲讲再讲讲，撒讲讲讲。一年来两次体检之家，每次都有新大病。
2: 我说你俩是不是有啥大病啊？
1: 讲讲讲讲讲，
2: 停，别讲讲了，我赶时间，广告跳过行不行？
1: 亲，想要跳过广告，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包年388，包月98，连续包月88，请问您选哪个？亲，
2: 我能包天吗？亲，
1: 可以，包天1500。
2: 1500也太贵了吧？
1: 这讲讲讲讲讲讲讲
2: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1: 讲讲讲
2: 讲讲
1: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4: 你好啊，我是蒋主任。
2: 啊，你好。
4: 抱歉让你久等了。
2: 你也知道我等久了。
4: 广告太长了。
2: 能体检吗？
4: 当然可以，先核对一下信息。啊、刘思维，33岁，1米82。
2: 不不，这个已经核对过了，咱下一步就行啊。啊，
4: 为了证明您是真人来体检，请把我移动到正确的位置。
2: 啊，互联网是吧？我知道这个，来，我推。
4: 恭喜你验证成功，请坐。接下来我们抽血。哎呀，
2: 医生，抽血我可有点晕针啊。啊，你轻点好吧。
4: 不要紧张啊，我的手法非常的娴熟。啊，消个毒。啊，
2: 好，轻点啊。来，
4: 放松。嗯。扶着点，
2: 扶着点，
4: 扶着点。
2: 啊，扎完了是吧？啊！你这光扎不抽啊？
1: 亲，想要体验完整的抽血服务，需要下载我们的 APP。
2: 我平时也用不上你这 APP 啊。哦，
4: 既然是这样的话。本次抽血体验到此就结束了，下班。
2: 哎哎，下，我下 APP， 你别下班行吗？快，衣服穿上回来。哎，怎么下？
1: 手机下载，我来帮您。
2: 啊，来这儿。哎，
1: 好的。哎
2: 呀，谢谢啊。嗯，
1: 正在下载，请稍后。啊，
2: 能抽了吧？
4: 当然可以，放松。嗯。
2: 我说你这也太慢了，不见血呀。
1: 想要提速的话，可以购买我们的加速包。
2: 这个我能不买了吗？
4: 当然可以。现在的流速是每秒0.0002毫升，还有2小时38分钟46秒就抽完了。
2: 买，现在就买加速包，扫。
1: 购买成功，
2: 抽。啊，
1: 完成抽血。
2: 花了钱是快啊！
4: 当然，接下来请起立，我们拍胸片。
2: 好，
4: 请摘掉耳环、项链等金属配饰。哎
2: 呀，没戴，赶紧拍吧。
4: 好的，站好，3、2，是兄弟就来砍我，我是渣渣灰。是兄弟就来砍我，我是渣渣灰。
2: 怎么又出广告了呢？关了。呀，
1: 这可不是我们体检之家的广告，这是弹窗广告。
4: 是兄弟
2: 弹窗广告，你们真行啊！
4: 是兄弟就来砍我，
2: 这点哪关呢？
4: 是兄弟就来砍我，
2: 关
4: 我
1: 这样就在线聊天吗？这样就在线聊天吗？
2: 你又点出来了！
1: 这样就在线聊天吗？这样就在线聊天吗？
2: 哥哥，哎，别吵了，
1: 哥，
2: 我不聊，
4: 砍我，
2: 你别动啊！
4: 砍我，
2: 他怎么关？
4: 砍我，
1: 亲，
4: 砍我，
1: 关闭键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
2: 隐蔽的地方，
4: 砍我，
2: 这砍哪儿啊？
4: 砍我，兄弟，你砍不到我，砍不到我，兄弟，你砍到我了，
2: 兄弟，赶紧拍片吧，我来不及了。
4: 好的，恭喜您关掉。

0: 冲广告，来，站好，三二一。
1: 这完事了？
0: 是的，我们的设备非常先进，即拍即出片。
2: 那最好了。
3: 亲，这是您的片。
1: 这也太小了吧，我看不清啊。
3: 这只是您胸片的60分之1，在未来的每周四五六晚上8点，我们会发送2片新的到您的邮箱。
1: 那我得什么时候能看着全片啊？HR 也不能同意啊。哦，
0: 这么说你是想提前看到完整的胸片？
1: 你能不废话吗？
0: 那你可以享用我们的超前点播收片服务，只需要30元一件。
1: 我已经是会员了，还让我花钱买片儿，不觉得你们吃相很难看吗？再说了，31，这也太贵了吧！
0: 如果觉得贵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拍35号链接。
4: 主任，
0: 还可以参与我们的0.秒杀。
4: 主任，这个折扣我们可是要赔钱的。
0: 赔钱怎么了？就是要给家人送福利。
5: 我是家人。

来自四喜丸子的秋风送给大家。好，北京时间的8: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925交通广播记者发来的口播报道。昨天上午10点，在黑龙江同江市嘉同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同江特大桥施工现场呢，最后一片梯形的梯梁的精准落位呢，这也标志着啊，咱们嘉同铁路正式施工全部完成，进入到了铺轨阶段。那据了解，嘉同铁路呢扩能改造工程呢，西起佳木斯市的东佳木斯站，终于同江北站，全程是258.25公里。那则是以货物运输为主，同时呢也兼顾着客运的干线的铁路，这也是我国中欧班列的东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25年9月开始架梁施工，历时11个月，如期完成了架梁任务。那随着该桥梁的正式完成呢，整个的嘉同铁路的扩能改造工程呢也正式基本告结，同时呢也是全线啊将转入到了铺轨阶段。全新建成的同江特大桥建成投入使用后呢，将全面改善沿线的居民出行条件，并且铁路的列车通过呢能力也将提升3倍以上，口岸的煤炭等大宗货物外贸的运输能力呢也会不断提升，也是有效地解决了既有铁路运输能力的瓶颈问题。好，北京时间的8: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来关注路况，大齐高速大齐旗至齐齐哈尔方向 K670+400公里处车辆故障，现场呢已经在这个车啊在应急车道上，大家呢请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车后方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哈大高速大耿架至卧里屯方向 K625公里处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啊，就对于喝酒这件事情啊，总是有着不一样的感受。昨天晚上泽南在这个理发的时候呢，正好呢就碰上了咱们楼下的这个我的那个托尼老师啊。因为呢经常在楼下这个理发啊，所以说呢一来二去的也就熟络了。熟络之后呢跟我说啊，我说一般啊你这个下了班以后呢，理完发都晚上七八点钟了，我说你一般怎么放松一下啊？那就没别的，就喝两杯吧。其实在于咱东北来说吧，这个酒文化呢也是盛行，尤其是呢到了这个晚上小酌两杯啊，既能怡情，同时呢还能够放松一下精神，忙碌了一天对自己也是一种犒劳。但是所谓的东北酒文化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这样呢？或者您了解到的喝酒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航哥跟我们说说东北酒文化。
1: 大家好，我是航哥。大家好啊，虽然呢这是一个比赛，但是我每次看到大家笑得特别开心，我真的觉得这份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就是这么跟我家人解释我工作性质的，我说明白了吗？我家人明白明白了啊，开心有意义啊，就没啥用呗，是吧？这就是他们评判你工作的标准，就看你工作有没有用。啥意思啊？就看你这工作呀能让多少亲戚朋友借到光，这个叫有用。所以按照这个标准，到目前为止我家工作最好的是我三姨，她呢是在食堂工作的啊。就这么说吧，打我记事起啊，我们家就没开过火啊，吃的都是我三姨从他们食堂拿回来的东西，也不是硬拿，做太多扔了，剩下扔了多浪费啊，对吧？我三姨是秉着不能浪费食物的心情就往家拿嘛，有时一趟拿不完那就分两趟啊。我们家分完之后给我老舅我二姨分，我老舅二姨分完之后给我老姑二大爷分，我老姑二大爷分完之后给谁分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这么说吧，就但凡他们食堂东西有点啥问题，那对于我们整个家族来讲那都是灭门的风险啊。在我们家吵架词儿都不一样，我妈跟我再生气，她再生气

0: 也从来不说，白养你这么大，从来不说这话。但我生气我就敢说，那我吃你一粒米了吗？啊？东北人的家族意识是很强的，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就是像我家人，你家族意识强，相比之下，你与人相处的边界意识就比较薄弱。我家人就不行，尤其是我妈，就东北大妈那劲儿，你知道吧？就说好听的是热情，但热情是啥？热情是邻里之间串个门，我妈是把两家墙给凿通了，你知道吗？她坐飞机，她就能直接问人空姐：“哎，那一问你呀、啊，你这来回飞的，那有时间找对象吗？”我说妈，你凿墙就算了，你咋还凿人承重墙啊？我妈不愿意的，那问问咋了，唠嗑嘛。那你一月赚多少钱呢？这没有啊，空姐真的很专业，很专业。但你能看出来，她是在敷衍我妈，你知道？没多少钱，就一万多块钱吧。然后我妈安慰人家，一万多块钱，行啊，你这还白坐飞机呢，还。骨子里是有那种豪爽劲儿，对不对？那从喝酒上就能看出来，对不对？东北人喜欢喝酒，因为冬天冷，喝酒暖身子嘛，有这习惯。我属于家教很严的那种，所以从小我爸就教育我，酒一定要喝完啊。我呀，是来上海这边我才知道，啤酒是可以一小口一小口喝的啊。你知道在我家那边怎么喝啤酒吗？啊，跟变魔术似的，满杯咔咔空。
1: 这些元素太东北了。
0: 还有点无酒精酒的，无酒精，我这吓坏了，我酒店抢了，还有这系列啊，无酒精酒系列，我一时间无法接受，我这还有王法不了啊？所以在上海喝酒真的是毫无压力，毫无压力。如果你不想喝，你就直接说不好意思啊，今天我得早点走。然后在场的人就真的不再劝这个人喝酒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他有多难以置信吗？他就无异于打劫，那我没带钱呢啊，那不好意思啊。
2: 这挺好的。
0: 难以置信，因为在我们东北吧，也有这种情况，就来一句啊，不好意思，今天我得早点走啊，啊，那快点喝吧，来，关。喝到最后，你知道，你今天不可能早点走了，对吧？你今生倒是可以早点走了。东北人喜欢劝酒，有这恶习，咱不提倡，说这现象啊。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就在东北啊，这劝酒说那话得多狠，得多厉害啊！真不是，真不是。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在东北最高境界的一句劝酒话是非常简单的一句啊，就是你是不是不能喝了？就这么一句话，眼神啊要微闭，整个语气当中要有一种挑衅感啊，就你是不是不能喝了啊？哎呦，这句话力量，各位。太强大，太强了！没有哪个东北人受了这话刺激，就东北人听完这话直接就炸了。咱就不说东北人，就长在东北的玉米，听完这句话就直接炸成爆米花。我跟你说啊，这句话力量真的太强大了。但是这边人不懂这层含义嘛，他们不懂这样。那天我也是喝嗨了，我就问我说：“那你是不是就不能喝了？”哎呀，早就不能喝了，你怎么才问我？
3: 谢谢大家，我是安哥。烟酒七十两，黑酒七十两。

从我踏入这座城市开始，明天就不再新鲜，尝试着融入新的拍子，快节奏里找空间。以前我不懂这生活到底有多难，直到自己体会，要是连个套的话都还没说完，压力就压完几倍。我想所有人都能注意到我，面对困难要微笑不要躲，即便尽力全力也不一定有效果，怎么像满天炮火，谁能拥抱我，攥紧了手臂，生活像单机游戏，有了一点成绩，只能算走运气路的落时长，但不过太狗。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8: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的周末版。各位好，我是泽南。到了九点这一时段了，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7月26号，星期日，农历的6月13。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转中雨天气，西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天气，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欢迎大家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节目也开始了，也欢迎各位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进行在线互动。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则本地的新闻资讯。那今天呢是7月26号，就在明天，哈尔滨市图书馆呢将于明天开始闭馆2周的时间，将于7月27号到8月9号期间呢，闭馆2周时间，2个星期。那以全面优化阅读空间，并且升级书香阅读环境为主，而且此次的闭馆呢，将为图书读者呢提供更优质的阅读体验。若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呢，可能会延期，开馆时间另行通知。另外，据了解呢，哈尔滨市的本轮的消费券呢再度提升多个档次，满减的政策折扣力度呢也是非常大的，优惠呢覆盖了全域的文旅相关消费场景，满50元减13元，满100元减25元，满200元减50元，满300元减75元，满400元减100元，满500元减125元，满800元减200元。那游客呢可以通过抖音、美团等官方平台呢下单，即可以直接呢抵扣优惠折扣了，而且无需任何门槛，切实呢也是帮助群众游园包括观看演出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消费成本。

现在就出发，9:08，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提醒大家，咱们8月1号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安排的解锁炫玉县域出行旅游，为大家带来凤凰山的避暑专属游。那这次呢，咱们是2天1晚的行程啊，带着大家呢一起来到美丽的凤凰山，共同和大家分享呢这一次的精彩。如果呢大家呢在8月1号和8月2号有时间，不妨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一块儿出行，共同感受凤凰山的美好。这里有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同时呢还有啊北部这个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大峡谷，总长近1万米，而且落差呢超过1000米，被人称为百瀑沟。925专属团队为大家打造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交通门票含3个正餐一个早餐，住宿导游溢价全含。那上一个团呢正好是泽南带着大家去的啊，可以说呢玩的是十分的开心，而且不光咱们吃的好啊，都给大家安排哪些美食呢，像是小鸡炖蘑菇，还有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这个鱼可以说特别好吃，所有朋友吃完以后呢那是赞不绝口啊。而且呢这次不光给大家安排了这么丰富的美食，住宿呢咱们直接入住到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的山景啊。

那925交通广播呢，这次给大家准备的听友福利，咱们是玩两天住一天，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465元一个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还有不到1米2的小朋友，以及今年的中高考考生与两位家人，都享有925交通广播专属福利优惠，仅需399，仅需399啊！想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0451-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再来关注925交通广播记者的口播报道。这在7月25号10时，就是在昨天的上午10点钟，在黑龙江同江市的嘉同铁路呢扩能改造工程呢，同江特大桥施工现场最后一片梯梁精准的落位，这也标志着同江铁路呢正式施工全面完成了，而且呢也将进入到了啊铺轨的一个阶段。那据了解呢，同嘉铁路呢也是啊这个嘉同铁路也是扩能改造工程呢西起佳木斯市东佳木斯站的终止呢同江的北站，全长 258.25 公里，是以货物运输为主，同时呢在这个货运基础之上呢也是兼顾了客运的干线铁路，也是我国中欧班列东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25年9月开始架梁施工，历时11个月如期完成了架梁任务。那铁路在建成之后呢，线路的整个通行情况的运力呢将提升3倍以上，而且口岸的煤炭呢等大宗货物的外贸呢运力呢也能够不断的提升，有效的解决了既有铁路运力瓶颈的问题。

好，北京时间的9: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周末特别版，一直延续到上午的10点钟。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一款啊，女孩子一过了25岁呢，就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皮肤。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呢，就是来自于海蓝精啊、这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兰蔻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的三件组合。那女孩子呢，过了25岁之后啊，护肤呢真的是不能再将就了，要用呢就要用最好的。那今天带来的呢是来自于海蓝这个兰蔻家的啊一款精纯三件套啊。那可以说呢，这里边包含了150毫升的精纯水，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啊，一共组合起来呢是这个799元。因为正常来说这个价位呢，您带走回家呢可能是需要5000多的一个组合，毕竟呢三个都是正装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就2800，20毫升的眼霜1000多。925交通广播今天呢咱们不要这个价格，只要799，一个单件都下不来。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呢，赶快下单，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三件套组合只要799，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只需要呢回复两个字福利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礼盒也是送给大家礼盒里的精美的礼袋包装，送人有仪式感，自用超安心，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1月份，大家放心买放心用。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福利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见无言。女孩子自用啊很好，那么男孩子呢也可以把这个买给女孩子啊，不要老听人家说这个男子汉气概有大男子主义啊，真正啊爱护自己的另一半，我觉得就从现在开始。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福利两个字，来自于兰蔻的精纯三件套全部带走回家。好，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听段子啊。关于这个音乐脱口秀呢，很多朋友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呢表演形式呢比较具有争议啊，最有代表性的呢就是王冕。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他在脱口秀大会上的一段经典的男子汉气概放下。
1: 刚才严月讲了很多关于男生的段子是吧，巧了我今天准备的就是一首关于男子气概的歌，很慌啊，我感觉我们男生好像时刻都在被男子气概绑架着，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我5岁生日那一天，我爸就指着我，王冕，你是个男人了，男人从来不过生日。所以我们男生啊经常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傻的行为，单纯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证明我是个男人。请欣赏一首男人的歌曲。I'm a man No cryBirthday!

AA， 这顿饭我全款拿下。你给我放下哈尼，你给我说明书干嘛？这个柜子装完就是晃的。

0: 你说的没错，我太会装了。
1: 安卓们，
0: 你给我放下，妹妹，我用不着平起子。你难道不知道男人为啥长了两排牙？再来一打，你给我放下，你的电话根本用不着上网查。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癌症我还不会治吗？
1: 安卓们。

gentlemen!真的男人让女生面对危险不像话，就算他已经抓到了蟑螂，你给我放下，我抓。真的男人翘起兰花指不像话，就算你是张学友，你给我放下放下放下。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

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好，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周末特别版啊，我们会延长到上午的10点钟，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来关注9:40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报道。那为了规范静态的交通秩序，同时盘活公共停车资源，那近日呢，哈尔滨市交管部门呢也是持续开展了僵尸车的专项整治行动。交警呢针对于主次干道以及背街小巷和老旧小区、商圈等重点区域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下一步呢，交管部门呢也将持续建立起常态化的巡查机制，持续清理占道的僵尸车，保障交通道路的顺畅有序。再来关注黑龙江省的招生考试院呢发布通知，今年本科批次的录取结束了啊，正式呢已经结束了，剩余的名额呢像是物理科与历史类的全部下调40分，实现呢一次的降分两轮的。

0: 征集模式。那首轮征集呢，将从25号的下午的2点钟啊，也就是昨天的下午2点钟，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中午11点。那第二轮呢，定于28号的8时开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未录取的考生也可以登录黑龙江省的招生考试院的官网查询状态，那按照呢官方的通知，网上填报志愿即可。说到黄房子啊，很多本地的朋友都特别了解。那如果呢您是来到哈尔滨旅游的朋友的话，黄房子可是千万不要错过，这可是属于咱们哈尔滨的一张地道的城市名片。那剩下呢冰城文旅热度高涨，南岗区的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俄式黄房子呢，也凭借着浓郁的欧式风情成为了夏日热门打卡地。那暖黄色的老建筑呢，也是持续散发着不一样的锋芒，同时也吸引着大批的市民和游客驻足拍照观看，也深得摄影爱好者还有旅拍朋友们的青睐。街区特色旺铺呢，也是人气十足。据了解呢，这里既有美景，同时呢还有烟火气，百年老街的建筑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更成为了展示冰城风貌的一张特色文旅名片。再来关注外地游客超过30%，哈尔滨科学宫呢也是在暑期呢圈粉无数，成为了必打卡的热门场馆之一。暑期哈尔滨科学宫呢免费向公众开放，同时预约名额呢十分紧张，到访的游客呢在里面其中呢游客占到了30%的份额。不少的游客呢都是将这里呢设为了必须游览的一个必打卡之地啊。场馆呢推出了9大的公益科普活动，而且呢量子科普呢展示区域啊也是可以进行动手实践的课程，广受大家的好评。而且沉浸式的体验啊，让科学呢这个知识点呢变得更加的生动有趣了。而且工作人员也提醒参观者呢，需要啊提前在官网进行预约，实行呢错峰游览，方便咱们大家的出行。北京时间的9:43，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听一段老段子。那这段段子呢，可能说非常的有年头了。最早的版本呢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当时创作的一段新相声啊。说是新相声，距离现在呢也是啊有很多很多年头了。那今天呢，我们再来听一版啊，来自于李金斗和李建华合说的《夜行记》，而且是新版的《夜行记》，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各位看看二爷，
2: 不是我怎么成二爷
1: 了？你跟我论你就是二爷，
2: 那么你是
1: 大爷。
2: 你是谁大爷？
1: 别误会啊，没有占便宜的意思。
2: 那你这是？
1: 你比我小你是二爷，我比你大大爷。
2: 那不能说是大爷，
1: 那是
2: 大爷。
1: 大爷，
2: 哎，你比我大吗？啊，你是大爷。
1: 对，北京人也有叫我大爷的，我就是大爷。大爷，
2: 要说是大爷也不能这么说话。
1: 哎，我是大爷嘛，想怎么说话怎么说话。
2: 这么说话，他显得粗野。
1: 我是大爷，爱粗野我就粗野。
2: 我们这儿正在进行演出。
1: 是啊，
2: 你呀，到台下去看演出。
1: 谁呀？
2: 你。
1: 我
2: 下台
1: 到台下去看演出。
2: 对，
1: 我是大爷，想在台上看就得在台上看，对不对？
2: 你是什么也不能在台上看
1: 啊，
2: 就得在台下去看。
1: 台下看我不去。
2: 怎么了？
1: 台下的干什么都不方便，总有人管你啊。
2: 你干什么了？
1: 抽烟有人管吗？
2: 那当然了，这剧场里边哪能抽烟？
1: 完了吗？打手机有人管吗？
2: 你影响别人看节目，当然得管你了。
1: 上厕所有人管吧？
2: 你想上，哎，上厕所没人管。
1: 怎么？
2: 你从这门出去，那就
1: 我还不知道上卫生间，影响我看戏呀。
2: 那你那意思？
1: 我这意思，我在台上看，对不对？
2: 台上坚决不能看，
1: 不能看，
2: 必须到台下去看，
1: 必须要下去。
2: 对喽，
1: 不看了，回家。
2: 那没人管你。
1: 谁说的？刚一过马路有人管我。
2: 谁管你？
1: 桂林民警冲我一敬礼。先生，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不要从这儿过马路。
2: 哦
1: 啊，不让过。
2: 嗯，
1: 我是大爷。想从这儿过就得从这儿过。
2: 这警察还大爷呢？
1: 当然了，大爷嘛。再者说了，我刚结的婚，蜜月还没完呢。
2: 哦， 我老

0: 我正在家等着我呢，不让我从这儿过，可以马路这边再给我娶一老婆。
1: 嗯，你弄俩媳妇儿，
0: 哎，你知足吧。十字路口过娶四个媳妇儿，
1: 到六步口给你娶六个，
0: 哎，到八号山呢
1: 给你娶八个
0: 媳妇儿，
1: 死尸
0: 有你什么事儿啊？你起哄吧是怎么着？
1: 你肯定是没走人行横道。
0: 我还不知道走人行横道，那不得绕远吗？
1: 那你这横跑马路，车把你撞了怎么办？
0: 车打算撞我都撞不着啊。
1: 怎么？
0: 我在栏杆上坐着呢，
1: 还翻越护栏。
0: 哎，这玩意儿它健身的，蹭一下我就过去了，所有的车全停了，就看我一人表演。
1: 那是怕撞。
0: 谁说的？大伙儿直给我鼓掌啊！过来一人冲我呱呱呱呱呱，
1: 嗯，给你鼓掌，
0: 打我四个大嘴巴。
1: 打什么？
2: 干什么干嘛你？你打我四个嘴巴，你跟我回家。
1: 嗯，
2: 我让我妈抽你六个嘴巴。
1: 这么点事儿，干嘛还找你妈呢？
2: 打人这是我爸爸，
1: 那是得打你。
0: 我爸爸他打我情有可原，他你们家老 K，
1: 这什么称呼？
0: 警察你也打算管我？好嘞，我让你好好管管我。
1: 怎么着？
0: 我买辆汽车，咱来来，买辆汽车，我开汽车，我看你怎么管我。
1: 汽车？你有钱吗？你
0: 有钱吗？现在车都便宜了。降价了，买一辆汽车，这个零，这个零，
1: 四万五，
0: 四百五，
1: 四百五买辆汽车，
0: 那是旧，旧，
1: 就二手车
0: 啊，
1: 二手车，
0: 什么叫二手车？
1: 说别人买的是新车
0: 啊，
1: 使旧了，倒给你了，二手。
0: 哦，这是二手车。
1: 对了，
0: 那我这是没手车。
1: 什么叫没手车？
0: 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1: 那它是哪年的车？
0: 哪年的记不清了。倒到第九手的时候啊，苏联还没解体呢。
1: 嚯，这可够年头的。
0: 那怕什么啊？找人修修不就完了吗？
1: 进大修厂。
0: 进大修厂干嘛呀？我们街坊王大爷在门口开的自行车铺，让老爷子给归着归着就行了。
1: 修自行车的修得了汽车？
0: 嘿，老爷子行
1: 啊，
0: 紧了紧螺丝，
1: 嗯，
0: 加了加油，打足了气，我一看差不多就是他了。
1: 不是，我说
0: 啊，
1: 刹车是好的吧？
0: 刹车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
1: 那可不行
0: 啊！
1: 这开出去危险。
0: 危险没关系啊，有事儿的时候我把闸捏紧点全有了。
1: 还是自行车。
0: 嘿嘿嘿，哎啊，
1: 安全带有吗？
0: 哪有安全带？
1: 那不行啊！
0: 啊，
1: 没安全带上路，警察看你罚分。
0: 没关系，我把我爷爷的电工包背上了，穿这一样跟电工包一样。哎，一看就是一个安全带，这电工包穿这里来。
1: 这都什么主意这都是。
0: 哎，
1: 哥，转向灯是好的吗？
0: 啊，
1: 什么转向灯？
0: 哪有转向灯啊？
1: 没转向灯，你怎么拐弯啊？
0: 有办法，买了俩手电绑上了
1: 啊，
0: 这边拐弯按这个，这边拐弯按这个，两边一块摁，所有的车全停了，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来，
1: 过来一怪物。
0: 哎呀，视野还不错啊。
1: 风挡玻璃擦得干净
0: 啊，没玻璃，
1: 没玻璃，
0: 没玻璃，没玻璃，
1: 没玻璃，开起来往进飞小虫子怎么办？
0: 就从后边就飞走了，
1: 后边也没玻璃
0: 啊不但后边没有，四周都没玻璃。
1: 哦，这倒好，把亭子开出来了。
0: 这个又是，
1: 好，
0: 哎呀，又坏了，
1: 怎么
0: 没有挡把？
1: 这没排挡杆，这车怎么开？
0: 怎么办？有办法，别着急，老婆，你出来。
1: 干什
0: 么？把炒勺拿来。
1: 干什么？
0: 哎，把炒勺这么一拿，堵这么一插，挂上梁走了。
1: 真能凑。
0: 哎呀，还不错。哎，差不多行了。
1: 嗯，
0: 吃完晚饭，约了几个朋友，走，飙车去。
1: 就您这车还飙车呢？
0: 玩嘛，
1: 玩
0: 对不对？
1: 玩。
0: 几位坐好了啊？全坐好了啊。
1: 嗯。
0: 准备发动。
1: 嗯。
0: 坐好了吗？
1: 嗯。
0: 预备。
1: 嗯。怎么了？
0: 坐好了。
1: 这车加的是豆油。
0: 哎呀，亲爱的，这看着干嘛？笑什么你？后边推一下啊！我这一打你就推啊！后边去，哎，推啊，使点劲啊！
1: 不错，
0: 这车发动起来，
1: 回
0: 头一看，
1: 嚯，浓烟滚滚呐！
0: 再找我媳妇儿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让烟给挡上了。
1: 这叫
0: 什么尾气啊？这是
1: 熏的那个黑呀、啊！
0: 洗洗脸去。

0: 这模样怎么回家呀？再给孩子吓着你，真是。坐好了啊，我可走了。走了，回头一看，哥几个是摇头晃脑啊。
1: 怎么那么高兴呢？
0: 您不知道，这车走起来他老哆嗦。哎，一坐哆嗦，几位就摇头晃脑。原来叫我金，听不见，后来光听见啊，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1: 瞧这点罪受。
0: 不错，这车跑起来够一百迈
1: 啊！这破车开一百迈，
0: 哎，您可听明白了？显示器坏了，实际没有一百迈，
1: 也就二三十迈，
0: 也就一百八十迈。
1: 你这玩命！
0: 哎呦，这车体走起可坏了，它变兔子了，它老窜呢，一窜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一窜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把我心疼坏了。
1: 说这玩意儿还心疼呢，
0: 走了没有二十公里，哥几个不干了，停车，停车，
1: 啊，
0: 我们都饿了。
1: 刚出来怎么就饿了？
0: 让我这车给颠的，
1: 吃着点东西都颠下去了。
0: 这玩意儿得减肥呀、啊！我这饿了吧？什么？请你们吃宵夜呀、啊？看起哄啊，这怎么着？不就这车声吗？
1: 进，
0: 吃吧，吃吧，吃吧，没事。哎啊，嚯，
1: 怎么？
0: 哎呦，这饭馆真火呀、啊！
1: 那是，
0: 没有一个车位。就旮旯有一个车位，三十分钟我倒不进去。
1: 在这驾校也没好好学，
0: 经理有办法，请来四十保安把这车给我抬起来了，愣给我放进去，
1: 愣端到车位了。
0: 这样做很好嘛，为了保护我这辆车啊，很好很好很好啊，要注意看这点啊，这个车丢了你们是赔不起的，
1: 这你放心，这路车没人偷，
0: 谁说的？世界就这么一辆。万一丢了怎么办？为了保险起见，捧
1: 这是
0: 把炒勺拔下来了，
1: 哎、这回丢不 了
0: 。哎，让你开不了，扛着炒勺我就进去了。刚一进去，大伙儿直鼓掌。好，炒菜的到了，
1: 哪里当大师傅？
0: 谁炒菜的？谁炒菜的？看清楚一点。刚从高尔夫球场出来，
1: 冒充打高尔夫的。
0: 哎呀，我说几位怎么样啊？啊，随便搓。随便搓，吃饭，串串，一算账，六百多块，
1: 怎么花这么钱？
0: 哎呦，光啤酒几位就造了四箱啊！
1: 你也喝酒了吧？
0: 我能喝酒吗？我是司机啊！
1: 一口没喝，
0: 来瓶二锅头。
1: 嗯，这更厉害，
0: 这酒可不错
1: 啊！
0: 哎，二类的他不上头，
1: 不上头。
0: 哎，这酒不错。不错不错，你们吃饱了没有？吃饱了你们就可以回家了。自己打车走，
1: 怎么不让坐你这车了？
0: 废话，坐我这车还得请咱们吃一顿，
1: 再颠都又饿了。
0: 哎呀，走了，
1: 走，
0: 拜拜。我也走了，
1: 你也打车回家。
0: 我开着车走，
1: 太大、哎，
0: 开着车我就出来了。我这车跟摩托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1: 你这花都上
0: 了。哎呀，哎，正走着呢，头里有一平板车，拉着好多大桶，这是干什么的？
1: 这是上饭馆拉泔水的。
0: 哦，拉泔水的车，你们躲着点儿，留着我撞着你。嘿，
1: 你嚷什么？喇叭不管了？
0: 废话，我这车哪有喇叭呀？
1: 我把这茬忘了。
0: 说迟迟，那时快，就听咣当这么一声，
1: 怎么回事？
0: 追尾了。哎呦，这大天太黑了，经理出来了。好，扎皮到了，赶紧卸车。
1: 那是扎皮吗？那个。
0: 趁着他们乱的功夫，一拐弯滋溜我就跑了。拐过去可坏，前面是个桥，有一溜小红灯，还站一警察冲我这样。
1: 嗯，哎，这就对了
0: 啊，
1: 这叫道路施工，禁止通行
0: 啊。警察，我冲警察，
1: 不是你这干嘛呢？
0: 警察说无魁首，我说六六六，
1: 划拳来了，人家让你赶快停车。
0: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迟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河里了。
1: 这。
2: 好的，您刚刚听到的一段呢，是来自于李金斗、李建华合说的，叫做《新夜行记》啊，这也是告诉大家呢，要注意交通安全。他是把所有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可基本上是全都占了。醉酒驾车，包括呢是开这车辆啊有质量问题，包括呢自己上道啊还这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等等一系列不该做的事呢，他是全干了啊。一个玩笑，但是呢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交通安全啊也是重于一切。好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的节目内容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三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我是泽南，也欢迎大家在晚上的18点钟继续锁定我的一听可乐。下下来的时间呢是由天文为大家带来的汽车玩家。好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

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西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碰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

下午的10:0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汽车玩家。今天是7月26号，星期天，不是小哲，我是天文，祝各位周末快乐。小哲下周要休年假了，所以下一周的整个汽车玩家基本上是由岳东来代替上节目的。那今天星期日，包括下周四的节目将会由天文来替班。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汽车的资讯，再和大家一起听听好音乐。当然了，今天也没有嘉宾哦，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 X Sister Ladyland。

上午的10:08，我们来关注一下汽车方面的资讯内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肇庆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备案召回计划，自2026年8月28号开始召回2023年8月8号到2025年8月11号期间生产的33473辆小鹏 X9。那因为制造工艺的波动，部分质量前空气弹簧气密性下降，那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缓慢漏气，那极端情况下影响质量的操控性，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小鹏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改进后的前空气弹簧滑柱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那部分车辆此前已经更换改进后的零部件，那本次召回此部分的车辆无需再次更换。所以如果有朋友是2023年8月8号到2025年8月11号期间所生产的这个小鹏 X9 的话，一定要关注最近4S店发送的一系列的推文。

0: 刚才我们的好朋友严玉杰来问候老师，天文小哥上午好啊，昨天吃面条了吗？
1: 昨天吃了，
0: 还真吃了，而且还吃了两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是不是？不知道各位昨天有没有吃呢？再来关注一下汽车内容。那大众汽车7月24号公布了二季度的营收情况，二季度一共是营收824.4亿欧元，预估817.2亿欧元，二季度营业利润34.7亿欧元，预估40.7亿欧元。

十点十七分，汽车玩家正在直播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姆高速牡丹江往哈尔滨的方向 K352 加35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以及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观望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大吉高速大庆往齐齐哈尔的方向 K670 加400公里处，车辆救援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和大家说几条关于大家购车、用车以及出行相关的最新消息，快速和大家梳理一下。首先来说一说七月份正式落地的几项汽车新规，和每位车主都息息相关啊。那第一项呢，也是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从七月一号开始正式实施。那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分别针对整车高压安全和动力电池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当于给电车安全抬高了一个准入的门槛。那七月一号之后，所有的新申报以及新下线的车型必须要完整通过这两项检测才能够上市销售。那已经在售的老款车型还有一年的过渡期，那到2027年的七月要全面停产停售。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后买新车安全标准更高，更有保障了。第二项新规呢，也是和智能驾驶有关，同样是从七月一号开始的 L3 级的有条件自动驾驶正式获准在高速路以及城市快速路等特定的场景下进行使用。那最关键的变化呢，是责任的认定。开启 L3 模式期间，如果发生事故，由车辆生产的厂家或系统提供的这样的一些供应商来承担法律责任，不再是驾驶员的全责了。那当然了，能够获批的车型门槛其实也特别的高，必须要配备激光雷达以及毫米波雷达、摄像头、多套融合系统，还要有双冗余底盘和双专门的这样一些责任的保险。那目前多家车企的高阶的这样一些智驾系统都在申请准入。那也相信在未来不久的时间之内啊，城市快速路呀，比如说一环、二环、三环，或者说在高速公路上，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使用这样的一些自动驾驶了。所以如果大家以后在路上，尤其是在快速路呀，在高速上，大家看到这个有的人这个可能正在双手拖把，不要太过于这个震惊啊。那第三项呢，是车船税的政策的调整。财政部等三部门前不久也是发布公告了，从2027年，也就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插电混动包括增程式的商用车将会取消免征车船税的优惠，节能汽车减半征收的政策也会同步的退出。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像我们普通的家庭购买的纯电动的乘用车本身呢，就不在车船税的征税范围之内，那这次的调整将会完全不受影响，依旧不用交车船税。那受到影响的主要呢，是运营类的混动增程的车型，还有部分传统的节能的燃油车。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保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上午的10:3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汽车玩家。大家上午好，我是天文。那刚刚我们也是跟大家说完了7月份的新规，再来看一看近期的新车市场。那进入到7月下旬，又有一波新车要集中上市和预热了。那在国产方面呢，全新的坦克300已经正式上市，售价是19.98万起，覆盖燃油、混动等多种动力。那领克的07GT 也是正式登场，主打的是运动旅行品类，限时起售价是14.58万元。那比亚迪这边呢，更是动作密集，短短一天内就接连放出了多款新车的消息，包括像秦 MAX 插混版本确定是在8月13号上市。那2027款的海豹06也放出了预热的信息，价格带呢是从11万起一直覆盖到了25万以上。家用轿车市场的竞争还在持续升温。我想你的笑容刻在我的心上，我要跑到公司门口放声大笑，我要跑到大学后街。那另外豪华品牌这边也是同样有新动作，奔驰官方宣布第三代的奔驰 GLA 将会在北京时间7月30号凌晨全球首发。新车最大的看点呢是纯电版本将会搭载800伏的高压这样的一些架构，那最高续航有望达到779公里，相当于从哈尔滨开到沈阳中途都不用再充电补能了。那动力和充电的速度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那这样的一个全新版本的 GLA 大家期待吗？

了路况信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伊面坡到亚布力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提示大家，如果行驶过这个路段的，一定要注意现在的限速。哈姆高速伊面坡到亚布力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郭靖，爱情讯息。上午的10:44，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汽车玩家。来，再给经常自驾出行的朋友带来一条好消息啊！那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前不久印发了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发展的3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2028年底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这些重点的城市群，还有主要的旅游城市，都要实现租车免费、异地还车。那同时，高速公路服务区还要新建改建30000个大功率的充电桩，围绕旅游公路。国省干线也会布局更多的充电换电的设施，所以以后如果大家坐飞机坐高铁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取车租车也会更加的方便，那自驾远游也能够越来越顺畅了。刚刚看到了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问旅游啊，那最近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短途游的行程。现在呢正好是盛夏，也是刚好可以一起出发去玩耍的一个好时节。漫长的暑期，不要让生活局限在方寸之间，可以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那我们将会在下周六8月1号去一个凤凰山的行程，有这样的一个行程是2天1晚，周末的好时光，全家都可以轻松出发。8月1号出发，8月2号返回。那盛夏呢，正好也是凤凰山全年的景色体感双佳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级的国家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有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呢，要比市区正常要低8到10度，可以说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以及避暑胜地。那这次行程当中，我们会带大家打卡两大核心景区，一个就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10000年前冰川所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还有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计划，5.5公里的木栈道可以轻松游览，包括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鱼赏云海，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可以欣赏到不一样的景色。那另外的一个核心的景点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可以在这里沿着溪流徒步，看一看各种各样的瀑布，还可以体验一下玻璃栈道啊、大理石下沉滑道等等这样的一些游乐设施。那这次的行程在玩得好的同时，更要让大家吃得好。我们全程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炖榛蘑、原蘑菇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还有这个大锅炖花鳞鱼、牛肉段，搭配到了一些应季的山野菜，可以说顿顿不成样，餐餐都是特色菜。那当然了，吃得好还不够，一定要让大家住得好。那这次的一晚的行程，我们会入住到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让大家免去奔波，推窗就可以见到山。925听友暑期特惠价格是每个人465元，非常的划算，因为暑期所有的酒店呀全部都在涨价，但是我们2天1晚的行程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是465元一个人。那如果是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以及今年的应届的中考、高考的应届考生和同行的2位家长，享受到的呢是我们925的专属的行程福利价格，是每个人399元。所以8月1号就要出发了，下周六出发，周日返回，2天1晚的行程，名额还有个位数的名额，爆满机制。如果你想在下周六感受一下凤凰山的清凉夏日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啦！报名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零四五幺八二幺幺九零零二，或者是8799-7337。

0: 解药。
1: 上午的10:5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汽车方面的资讯内容。那据了解，本田中国宣布，7月本田和广汽就双方旗下的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合资合作项目正式签署战略，那续约的这样的一些协议，在股比保持不变的同时，将会把合作期限延长到2038年。那另外，在近日，河南一位极客车主在跨境自驾的时候呢，车辆因为长期处于海外的定位状态，车机弹出了强制提示界面以及智能功能暂时受限。相关话题也是引发了市场对于新能源汽车远程风控机制的广泛关注。那针对海外锁车的风波，7月23号，极客方面也向记者回应说，经过核实，这个车呢因为定位显示在海外区域，触发了车机内置的安全保护机制，系统将先行弹窗提示，那如果定位状态持续无变化，车机界面将会进一步出现强提示的画面。那极客方面也表示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是行业内普遍采用的防盗防损措施，目的就是在保障车主财产安全，同时符合各国法规要求以及车辆进出口管理秩序，可以有效防范因为走私、盗抢等导致车辆安全的风险。

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古巨基，好想好想。现在是10:56，那今天天文代班一个小时的汽车玩家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整点报时之后，希望你能够继续锁定调频，依然是由天文为大家带来的有事请找925，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西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在想这个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07。另外几个我也这样，你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你和我多今天是7月26号，星期天，假期也是正式倒计时了，还有一个下午一个晚上的时间，可能明天就要迎来一个全新的一周了，所以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实时路况全程护航，周末小美好随时分享，至于好歌一路相伴，陪伴大家从容是好周末的结尾。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拉木，不如见一面。

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为规范静态交通秩序，盘活公共停车资源，近日哈尔滨市交管部门持续开展僵尸车专项整治行动，交警对于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商圈等重点区域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对闲置废弃的车辆逐一登记建档，同时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实现了全域摸排、动态管控，采取分类施策的方式，对于可以联系车主的车辆，通过普法劝导、督促

其限期自行挪车整改，对于无法联系车主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依法采取举证并且依托处置。下一步，交管部门将会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持续清理占道僵尸车，保障道路的畅通有序。昨天，嘉同铁路同江特大桥完成了全部的桥梁施工，标志着这座铁路正式的施工结束，那正式进入到了铺轨阶段。这座大桥是中欧班列东通道最长的口岸桥，历时11个月，架设了650片梁建成。那工程结合冻土地质特点优化设计，以桥带路，节约黑土地的资源。大桥通用之后呢，将大幅提升铁路的通行和外贸货运的能力，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1:2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小节的内容。那像平时我们吃饭都知道，要讲究少油少盐少糖，健康饮食的口诀大家都记得非常的熟，但是今天这个小节的内容要和大家说一样东西，它呢不甜不咸也不油，可是很多人天天都在超量的吃，自己还完全都没有察觉到，是什么呢？它就是磷。说起磷，不少朋友的第一反应，这不就是营养元素吗？怎么还会超标呢？没错，磷确实是我们身体必须要的矿物质，正常代谢离不了它，但是问题就出在现在的饮食环境当中，我们几乎不可能缺磷，反而特别容易吃过头，那日积月累下来会给身体带来一些慢性的负担。先和大家来报一组简单的数据，我们推荐成年人的每天摄入720毫克的磷就足够了，但是目前的调查显示，全国居民平均每天吃进去的磷就有将近900毫克，比推荐量超了至少30%。那部分地区的调查当中，居民摄入量直接飙到了1400毫克一天，差不多翻了一倍。那发达国家的情况要更加的普遍，日常的磷摄入超标2到3倍。可能在这里有人会问了，说祖祖辈辈吃饭都没事儿，怎么现在就超标了呢？其实答案就是两个字，加工。我们吃进肚子里面的磷其实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天然磷，藏在新鲜的肉、蛋、奶、鱼、豆类、坚果当中。那这种磷的吸收率只有40%到60%，身体有完善的调节机制，多余的非常的容易排出去，属于是健康补给，放心吃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隐形的添加磷，也就是各种像这种磷酸盐、食品添加剂。商家呢，为了提升口感，锁住水分，延长保质期，会在大量加工食品里面添加这类的产品，这类的成分。它们藏在哪儿呢？可乐等碳酸饮料当中都有，像火腿、培根、午餐肉里面也有，速冻食品、方便面，还有烘焙点心、速溶咖啡里面也都有，可以说它是无孔不入的。那当然最需要留意的是，这种添加磷的吸收率高达80%到100%，你吃进去多少，身体基本上全部都是照单全收。那而且我们平时看营养的成分表，大多都是不会单独看这个助磷的含量的，所以就等于这些额外的增加的磷对你来说是隐形的，实际摄入量呢往往比你以为的要高得多。那如果长期磷超标，对于身体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快速说三个重点，大家心里有数。第一，它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长期高磷可能会导致血管的钙化，心脏负荷增加。第二，会加速钙的流失，磷多了，身体会从骨头里面调取钙来平衡，结果就是骨头变脆，血管还会容易沉积钙，相当于双重的影响。那我们中国人本来就是普遍会缺钙，那平均钙摄入量只有推荐量的一半多，所以这样的一些钙磷比例的失衡，问题会更加的容易凸显。第三，会增加肾脏的压力。肾脏是代谢磷的主要器官，那长期高磷相当于让肾脏持续高强度的工作，尤其是已经确诊过慢性肾病的朋友，一定要严格的控磷。而且这里面也要提醒大家，国内成年人的慢性肾病的患病率其实不算低，绝大多数都是自己不知情，所以哪怕是健康人群，也别对于高磷饮食掉以轻心。那说了这么多，也不是让大家彻底戒掉所有的加工食品，日常做好两件事就能够大大的降低风险，非常的好操作。第一件事，日常的饮食做到7分天然就够了，不用追求100%的纯天然，太累了。那70%选用新鲜的能够看出原材料的食物，比如说鲜肉、鲜菜、蛋奶、豆腐这些。加工食品、碳酸饮料就是相当于偶尔解馋的奖励，不用有负罪感，有空的时候呢，自己在家做顿饭就是最简单的控磷方式。第二件就是，如果平时工作忙，免不了会吃一些速食啊，点外卖，那就顺手补点钙，比如说在买便当的时候呢，可以烧一盒纯牛奶，第
点外卖的时候加一份像素炒豆腐或者是白灼青菜，就能够把钙补够了，就能够平衡一些钙磷的比例，对冲掉一部分的高磷的伤害了。所以其实健康饮食从来都不是斤斤计较小心翼翼的，而是心里面有数之后呢从容选择。所以下次纠结点全部都是这个加工肉的外卖，还是像买一块青菜自己做饭的时候呢，不妨也多往天然食材这边稍微的倾斜一下。能够买一块豆腐自己做饭，那就不要点了。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11:35，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发布通知，今年本科批次录取结束之后，尚有剩余名额，物理类与历史类全部下调40分，实行一次降分两轮征集模式。首轮征集时间从25号14点到26号11点，第二轮定于28号8点启动。未被录取的考生可登录省招生考试院的官网查询状态，按照官方通知网上填报志愿。盛夏暑期来临，市民和孩童淋水戏水增多，溺水风险进入高发期。哈尔滨市消防发布防溺水

安全提示提醒家长要履行监护责任，督促孩子牢记防溺水八条准则：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前往陌生不熟悉的水域下水游玩；三、没有家长或监护人陪同，坚决不下水游泳；四、不要在河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塘周边追逐玩耍；五、不要在河岸、道边洗衣服、垂钓、捕捞鱼虾；六、不去没有安全设施、没有专职救生人员的水域戏水游泳；七、即便是在正规泳池内，也不要追逐打闹，避免呛水摔伤；八、如果发现同伴不慎落水，千万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应借助竹竿、绳索等工具求救，并且要及时呼救，拨打急救电话。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各位正在出行路上的朋友们，11:48，欢迎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最近这个小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实用的健康提示。天气热了，大家穿的也都是越来越清爽了，短裤裙子也全部都安排上了，但是已经有不少朋友犯了愁，说腿上总能够看到细细的红血丝，严重的呢还像一条小蚯蚓一样，夏天都有一点不好意思露腿了。那这其实就是我们常听大家所说的叫做下肢静脉曲张。别以为这个是中老年人才会有的毛病啊，它现在已经悄悄盯上了年轻人了。有调研数据显示，18岁到35岁的患者占比已经超过了 60%， 所以很多天天坐在办公室久站的工作的年轻人，腿上都已经出现了早期的信号。简单来说，静脉曲张呢，就是腿部的静脉当中里面的阀门，也就是静脉瓣膜关不严了，那血液往下流的时候呢，会非常的容易倒流淤积，那时间长了呢，静脉就会被撑得扩张变形。那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我们来快速说几个高危的因素，大家可以对照一下。首先呢是职业因素，就像教师、护士、交警，还有我们天天开车的司机朋友，以及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如果长时间保持站立或坐着不动，下肢的静脉压力一直都很高，就会容易出现问题。其次呢是性别，女性患者的这样一些风险要比男性更高，尤其是孕期刺激素的变化会让静脉更加的容易扩张。另外体重超标，家里长辈有静脉曲张病史的朋友，风险也会比普通人要高一些。很多人都觉得说不就是腿上有点血丝吗，不疼不痒的不用管，这里要和大家做一个提醒了，这个病拖着不管真的会越来越严重。一开始呢可能只是毛细血管的扩张，腿上出现了红血丝，那站久了呢有点酸胀发沉，休息一晚就可以好，特别容易被忽略。但是如果慢慢的发展下去，会出现明显的青筋凸起、腿部水肿，再严重呢还会引发像皮肤色素的沉着、湿疹，甚至反复不好出现的这样一些溃疡。临床上把它分为了6个阶段，越往后治疗也就越麻烦，所以早发现早干预也特别的重要。那说了这么多，大家也不用慌张啊，日常生活当中做好几件事情就能够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第一就是不要总保持一个姿势不动，久坐或者是久站1-2个小时就起来活动个几分钟，踮踮脚走两步，让小腿肌肉收缩一下，帮着血液回流。那平时有空呢可以做一做快走、游泳、骑车这类的运动，对于腿部的血液循环也是特别的好的。第二就是要控制好体重，别让过重的身体给下肢静脉增加额外的负担。那平时尽量穿着宽松的衣服和舒适的鞋子，别总穿着紧身裤、高跟鞋勒着腿。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把腿稍微的垫高一点，也能够帮助静脉回流。那第三，如果已经出现了轻微的酸胀和红血丝，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穿一些医用的弹力袜来进行缓解。要是症状比较明显了，千万不要自己硬扛，也别乱抹偏方药膏，要及时的去血管外科就诊。现在呢，有一些微创的注射啊、激光治疗等等很多的方法都可以帮助很快的恢复。所以总而言之，腿部健康也别大意，早期的红血丝、酸胀感都是身体发出的提醒信号，别等严重了才重视。那尤其是天天开车久坐久站的朋友们，今天下车之后，那不妨多活动活动自己的小腿吧。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吉克隽逸，叫做《吉克出发》，现在是11:56。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925，我将会在节目当中继续来陪伴大家，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6: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26号下午到29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6号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31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西部、中部区雨量可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区域有小到中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6到30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4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未来3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暴雨，最大小时降水量能够达到40到60毫米，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适量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应该及时的查田排水。同时呢，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凌晨到早晨时段，局地会出现雾，能见度低，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2:07，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星期天啊，美好的时光正在进行当中。哇，今天外面的天气看着还算不错，至少现在看来是晴天的，所以是不是有很多的好朋友都在出门在路上呢？那这个周末大家过得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看一看这个周末有着什么样的小美好的事情值得你分享。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继续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盛夏冰城，文旅热度高涨。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俄式黄房子，凭借它浓郁的欧式风情，成为了夏日热门的打卡地。暖黄色的老建筑搭配繁茂绿植，景致复古治愈，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漫步拍照，也深受摄影旅拍爱好者的青睐。街区特色的商铺人气十足，兼具美景与烟火气，百年老建筑焕发全新活力，成为了展示冰城风貌的特色文旅名片。近期被称作铺地彩虹的美女樱在冰城街头盛放，这种低矮不服的花草花色丰富，花团小巧别致，成片铺开如同彩色地毯。美女樱的花期从六月延续到十月，七八月份观赏效果最佳，耐寒又耐热，十分适合本土栽种。大片花景装点城市绿地，成为了哈尔滨夏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地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现在像是等我留下纪念，举了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我们就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2:2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现在呢，正值暑期出行的高峰，不少朋友都已经规划了出游的行程。而如今的出行大军当中啊，多了不少毛茸茸的身影，带着自家小猫小狗一起出门旅行，也正成为越来越多养宠人的新选择。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啊，一起来了解一下，快速感受一下这样的一股热潮。2026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数量已经突破了1.26亿只，那大约70%的养宠人都愿意带着宠物一起出行。还有出行平台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宠物出行的需求量也是直接增长了200%，订单里面备注携带宠物的同比增幅也超过了120%。可以说，携宠出行已经从小众需求变成了一股现象级的消费热潮。那当然了，这股热潮背后呢，其实是大家养宠观念的转变。如今宠物早就不只是看家护院的角色了，更多的人会把它们当成家里面不可缺少的家庭成员。那从日常给宠物庆生、做自制餐食，到出门度假、自驾远游，大家好像越来越希望生活的每个场景当中都有毛孩子的陪伴。那不少养宠人都表示了，把宠物带在身边才会更加的安心，哪怕订酒店要提前确认，行程要多花一些心思，看到小家伙们好奇开心的样子，就觉得所有的麻烦都值得的。那当然，需求上来了，对应的配套服务也在跟着升级。那近年来，宠物友好的场景越来越多，不少商场都配备了宠物推车，那一些餐厅也设置了专门的博狗位，可以携带宠物入住的酒店也在逐年的增加。那从交通到住宿再到休闲，整套服务链条正在逐步的完善。与此同时，围绕养宠日常的服务也是越来越精细化了。除了常规的一些洗护、体检、医疗，现在呢还有不少针对性的服务和产品，比如说宠物保险可以解决看病的就医的顾虑，那专属的消费权益能够覆盖日常的养宠开支，甚至呢还有像上门喂养的服务，帮助大家解决像出差、出门的时候宠物无人照料的难题。那再比如，近期就有机构升级了宠物的生态服务，把宠物的消费优惠、友好酒店预订、就医快速理赔、上门喂养等需求都整合到了一起，上线仅仅1个多月50天的时间，相关的宠物信用卡的发放量就突破到了10万张，宠物的保险投保的客户也超过了10万户。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呢还会覆盖更多的高频医疗场景和日常的消费场景，目标就是让养宠人看病更省心，照顾更省时，消费更省钱。所以其实说到底，养宠人所追求的啊，就是一份没有后顾之忧的安全感。不管是日常的细心照料，还是带着宠物去出门看世界，本质上都是把毛孩子当成了家人，想给他们更加稳妥的陪伴和照顾。那最后呢，也要和我们自驾带宠物出行的听众朋友们提个小醒了，行车途中啊，一定要固定好宠物的笼具，不要让宠物在车内随意走动干扰驾驶。中途休息的时候，遛宠啊也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安全出行永远都是第一位的。那不知道你家里面有没有小宠物呢？那你在出门游玩的时候，宠物会不会带着一起出去度假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我们来刷新一组高速的路况信息。赫哈高速伊春到双峰段解除限速，另外因为车辆肇事需要救援，齐黑高速哈尔滨往山河的方向 K174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需要等待交警部门的另行通知。哈姆高速牡丹江往哈尔滨的方向 K352+350 公里处肇事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寻雾启事，陈先生发布的寻雾启事啊，是7月20号早上5:20左右，在盛泽国际小区打车到康宁小区下车了，将一个安全帽落在了车上，联系电话13354552188 13354552188。再和大家来重复一遍啊，寻雾启事，陈先生发布了寻雾启事，是7月20号上午的5:20左右，是早上的5:20左右，从盛泽国际小区打车到康宁小区下车，将一个安全帽落在了车上。陈先生的联系电话13354552188 13354552388。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3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00到13:00，两个小时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还有下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了。随之以后的这个半个小时，依然要和你分享新闻资讯以及好听的音乐。听到这首歌来自黄义达，蓝天。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暑期哈尔滨科学宫免费向大众开放，预约名额十分紧张，到访游客里外地游客占比超三成，不少游客将这里列为旅游必到站点。场馆推出九大公益科普活动，量子科普展搭配动手实验课程广受好评，沉浸式体验让枯燥的学科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工作人员提醒参观者需要提前在官方公众号进行预约，错峰前往游览。近日，从阿城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阿城区消防安全基础设施改造项目获批，工程分为排路大街、延春大街两个片区推进。项目升级老旧泵房，更换大口径消防管网，铺设4000余米铸铁管道，并配套建设消防井，同步修复破损道路。改造将补齐管网供水不足的短板，构建完善的消防供水系统，提升火灾处置效率，守护居民与商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刚刚看到有朋友在后台问有没有一圈的行程啊，今年的暑假目前来看还没有安排到一圈的行程，但是在下周六我们会有一个去凤凰山的行程，两天一晚，我们是8月1号出发，然后8月2号返回，正好赶到了一个周末，周六周日的时间，不管是大家上班也好啊，都是可以一起轻松出发的。那这次呢，可以说赶上了凤凰山暑期的黄金的时节，体感呀，包括景色呀，都非常的好。那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主要打卡的是两大核心的景区，一个呢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一看亿万年前冰山所遗留下来的山川石海，还有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那在这里面呢，可以感受一下5.5公里的木栈道，大家可以一起边走边打卡。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会有不同的景色，晴看群山，雨赏云海。那另外一个景点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在这个大峡谷当中，有非常多的瀑布，可以说总长万米，落差近千米。除了可以欣赏到瀑布呢，还可以体验一下玻璃栈道啊、大理石的下山滑道等等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这次的行程当中，其实吃的特别的好，全程都是地道的东北菜，比如说小鸡炖蘑菇啊、原蘑菇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等等，还搭配到了应季的人野菜，让大家顿顿都不重样。当然了，吃得好的同时更要住得好，我们住的呢是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这样大家就可以不用这个在景区玩完之后要出来，要坐很久的行程，坐很久的大巴再到酒店入住了，这次就非常的方便了，可以说免去奔波，推开窗就可以见到凤凰山的特色的景点。另外，我们这次的暑期的行程非常的划算，因为暑期所有的酒店呀都在涨价，包括饭店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这次依然是465元每个人，暑期特惠465元。那其中如果有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以及今年的应届的中考、高考的考生和同行的两位家长，可以享受到的是特惠的福利价格，399元每个人，每个人是399元。我们8月1号出发了，两天一晚的行程，还有少量的名额，大概还是个位数，不到10个的名额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您报名。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一起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因为车辆肇事，济黑高速哈尔滨往山河的方向 K191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需要等待交警部门另行通知，请哈尔滨去往山河方向的车辆由安家站驶出。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8799-7337。

12:49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是提醒，一定要听仔细啊，可以说和我们每一位驾驶员的出行安全都息息相关。最近呢，国家药监局发布了最新的公告，对于感冒灵口服制剂的说明书进行了统一的修订，明确要求在警示语和注意事项里面要标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船、车，那不能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那这也就意味着像我们家里常备的一些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这类的药品正式纳入了服药禁驾名单。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问了，说不就是得了个感冒，感冒吃个药吗？至于这么严格吗？还真的非常的治愈。很多人都会深有体会啊，喝完感冒药之后呢，昏昏沉沉的，眼皮发沉，困得不行。民间甚至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史上最牛安眠药。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感冒灵里面还有一种叫做马来酸氯苯那敏的成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普尔敏，属于第一代的抗组胺药，主要呢是用来缓解感冒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它同时会抑制中枢神经，让大脑的反应变慢，注意力下降，嗜睡感会比较明显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股困意，开车的时候呢吃了这类药，风险一点都不比酒驾小。有专业的模拟驾驶试验做过对比，那服用第一代的抗组胺药之后呢，驾驶员在转向稳定性、跟车平稳度等方面的表现和酒后开车的状态不相上下，部分的指标甚至比酒驾还要差。所以我们来算一笔非常直观的账啊，如果车辆是以时速100公里行驶，司机哪怕只是犯困点下头，那短短2秒钟车辆就已经盲开出去50多米了。那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来不及反应，极易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还有像涵盖了几十万驾驶员的研究数据显示，服用第一代的抗组胺药后开车，驾驶员承担交通事故责任的风险会增加67%左右。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只是感冒灵，很多像我们常见的感冒药以及抗过敏药里面都有这个马来酸氯苯那敏，或者是叫做北海拉明的这类的成分，吃完呢都会嗜睡，反应会变慢的情况。那比如说不少复方感冒药、抗过敏的普尔敏片，包括北海拉明片，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几类常见药物服用之后呢，也是不建议大家再开车的，比如说部分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部分止咳镇痛药以及部分的降压降糖药，可能会引起头晕乏力，还有一些像抗抑郁、抗焦虑的药物都会影响神经系统，降低判断力和反应速度。那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方法，凡是吃药之后可能会引起嗜睡、头晕、视力模糊、反应变慢的都不要开车了。最稳妥的办法呢，就是吃药之前仔细看一眼药品说明书里面的注意事项，只要写了服药期间不得驾驶，就一定别抱有侥幸的心理。那另外最近天气变化大，感冒的朋友也不少，在这里要提醒各位驾驶员的朋友们，那如果感冒了症状重，就在家好好的休息一下，千万不要硬撑着开车。那如果必须出门，尽量选择打车、公交，或者是找家人朋友代驾，千万别觉得说我扛得住不困，很多时候药物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等真的反应过来可能就来不及了。所以呢，用药无小事，行车安全更是大事。这条提醒也欢迎大家继续转告给身边开车的朋友吧，多留一份心意，就能够多一份平安。

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来自好妹妹乐队的歌。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55分，那天文陪伴大家今天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段的，我是警长九二五，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星期天，祝你周末快乐，下次见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一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嗨，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是雷阵雨转中雨，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是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最低气温25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好，这个时间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近日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组织实施的松山路晋江街哈东路这个雨污分流的改造工程相继开工，工期两年，预计在2027年底投入，治理内核污染，提升排涝能力。哈医大二院院内的柳叶马鞭草迎来了盛花期，连片的紫色花海酷似薰衣草，吸引市民前来打卡。凉爽的气候让哈尔滨成为了最佳的热门避暑城市，中央大街日前是客流旺盛，老街的欧式建筑独具韵味，街道两旁的大树形成了天然的绿荫，加上江风调节，体感十分的舒爽。紧张的工作之余，不妨来一场团建，是卸下工作压力、拉近彼此距离的法宝哈。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打造了东西两大生态的露营区，十分适合企业团建。那东区地处园区中心，配有房车和帐篷，可开展拓展活动，还能观看露天电影。西区是临水而建，20座网红太空舱坐落湿地间，设有垂钓等游乐项目，还可以品尝特色美食，观赏演艺和灯会。好，我们的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3: 一路相伴不孤独，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下午的一点十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九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说一声下午好了，你哈。这个时间，无论你在家中、在路上、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都希望电波前的你能够将你的嘴角微微上扬。那目前呢，哈尔滨市的各大就是旅游景点哈、都迎来了八方游客。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哈尔滨啊，感受夏日的清凉，感受哈尔滨的热情，感受哈尔滨的美食，感受哈尔滨的美丽心情。恰逢迷人的哈尔滨之夏，近期哈尔滨音乐厅、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还有哈尔滨大剧院会持续上演一些音乐会啊一些相关的活动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网上可以逐一的来啊发现一下哈。另外，如果你想周末出游，也提前做好一些规划哈。现在已经进入了加长版的三伏天儿啊，目前午间的气温是持续走高的，外出要注意防暑，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密闭的车里面。今天和你分享的关键词有两个，一个是呢打网约车或者开网约车，你遇到过哪些特别有意思、特别难忘的经历？另外是花钱买省心，你买到过最值的一项服务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网约车或者开这个打网约车哈，你有遇到过哪些难忘的经历？有听众说，我就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哈，上周拉到一位南方游客哈，不大熟悉哈尔滨的很多美食啊、道路啊，一路给他耐心讲解，然后沿途的建筑，他下车之后不仅收到了好评，而且啊还收到打赏，觉得特别的暖心哈，觉得哎呦，有的时候不经意的付出总会有一些暖意的回报哈。还有听众说，前两天下大雨。打网约车那个司机真的是超级 nice 哈，主动开到单元门口等我，然后还贴心的提醒我路上要小心，瞬间觉得心情大好，没有那么烦躁了。也有听众说，打车遇到特别善良的师傅，一路上哈跟我分享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也挖到不少宝藏美食。我真觉得啊，打网约车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个特别好玩的司机，一路上都会觉得哎呦。不想下车的感觉，觉得哎特别开心，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最近的旅行计划有听众咨询哈，我们说一下，如果是近的哈，就是一晚两天的行程，可以和我们一起去。我个人强烈推荐的凤凰山啊，如果你说我想来个远途的啊，可以和我们去桂林哈，根据你的这样一个时间和你的这样一个内心的渴望哈，做好安排。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好，先说一下我们这个8月1号出发一晚两天的行程，周末好时光全家轻松出行的目前凤凰山全年景

0: 去奔波，推床见山，空气真的是超级好，而且也非常的凉爽啊。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8月1号一晚两天的行程，周末好时光，全家一起去凤凰山看一看。
1: 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
0: 你说如果想8月5号出发去这个桂林的话，也欢迎大家先记好报名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和8799-7337，说一下你的这个计划哈。我们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跟着925一起畅游天下。为什么选择和925出去玩？我真的觉得出去玩行程固然重要，但比行程更为重要的是跟谁出去玩。所以跟925出去玩呢，省了很多的后顾之忧，而且全方面都有保障哈。这也是很多人选择和925出去玩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有同频的朋友，有同频的喜欢的主持人哈，喜欢的这个领队，还有大家同频的欢声笑语。微信公众号你可以说一下哈，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13504845778，13504845778是舒畅的微信号，也可以说一下你要出行的这样一个计划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来自小刚周传雄的青花。

好的，这首歌昨天我相信电波前只要看小刚演唱会的朋友都会在现场感动的一塌糊涂哈。小刚真的是一个非常用心在唱歌的音乐人。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今天有两个互动的话题，一是打网约车或者开网约车的你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就是我平常经常打网约车，遇到过形形色色的网约车司机，有的特别有趣，有的特别内向哈，全程一句话都不说，也有的特别好客哈，就全程都是那种很幽默风趣，当然也有的就是态度上可能觉得有点冷，或者说有点让人不是很舒服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如果在车上哈遇到好的司机，能够和你一路聊几句哈，你会觉得整个行程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就特别的心情舒畅吧。也有听众说我开网约车，但是最怕遇到那种频繁更换目的地的乘客，沟通顺畅太重要了。还有朋友说之前带老人出行，网约车的司机真的是主动下车帮忙啊，搀扶老人啊，拿行李啊，虽然举动都是那种小小的啊，但细节上非常的让人觉得很感动。还有朋友说曾经深夜打车回家，那司机主动确认目的地，全程的和我聊天，然后安稳送到家，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还有朋友说外出游玩我一般都打网约车，那司机可以推荐一下旅行的这个路线哈。遇到特别好客的，如果特别熟悉当地的这个吃住游乐行的司机，真的是省下很多的力气哈，全程都会非常的开心。好，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插播一则路况哈。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成平至窝里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互动哈，能够让电波前的好多听众能够和我们一起来畅聊一下，就是你曾经打网约车和你开网约车的一些很难忘的记忆和非常有趣的一些经历吧。这首歌也特别的送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

有事情找925正在直播，谢谢好多听众发来了自己和网约车之间的一些难忘的有趣的故事和经历哈。我想无论是乘车的朋友还是网约车的师傅，在路上相遇真就是一种特别难得的缘分哈。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份理解，而我们的出行之路也会更加的顺畅。另外提示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暑期外地游客持续来到哈尔滨中央大街呀、啊，包括道外啊，这巴洛克那边还有老江桥的游客真的是客流量比较大啊，周边容易堵车，那短途优先选择地铁出行。另外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群里的音乐广场那边音乐长廊，可以看非常漂亮的江边的日落啊，也是免费休闲的好去处。

现在是下午的1:57，也是一天当中非常热的一个时间段了哈，也建议大家找个地方好好的清凉一下啊。另外啊，目前三伏天的饮食，我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众哈，能够尽量的清淡，多吃一点冬瓜啊、薏米祛湿啊，尽量减少大量的冰饮，保护好我们的脾胃，早晚温度比较舒服啊，尤其哈尔滨的晚间还是蛮凉快的啊，可以江边散步啊、聊天呐、锻炼身体，避开下午这个高温的时间段。如果有同时你想真正的消暑一下，也可以去我们为您推荐的和我们一起出发的8月1号去凤凰山，一晚两天的行程，周末好时光，全家一起轻松出游。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这首歌送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刚刚节目的前半程和你聊的互动话题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节目的后半程想和你聊这个话题，就停车的时候你最怕遇到什么样的麻烦，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就一天当中气温比较高的时间，和我们一起静下心来说一说属于你的那些和我们一起互动的话题啊。停车的时候你最怕遇到什么样的麻烦？

0: 不够，
1: 连红绸才高就

好，现在是下午的2:1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今儿是周天啊，很多朋友说这天太热了。也欢迎大家哈、能够去一些空调比较好的地方哈、就像商场里边好好的这个啊安静待一会儿，喝点咖啡啊，吃点小食，还是蛮舒服的啊。另外，哈尔滨市各大商圈的商场推出了夏日的消暑促销，那夜市的营业时间也延长了，晚上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出门散步吃小吃。同时，明日的哈尔滨之夏的系列活动也正在进行，哈尔滨大剧院呢、哈尔滨音乐厅啊、哈尔滨的老会堂音乐厅啊等各大的这个文艺这样一个哈观赏场所，都可以尽情的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自己喜欢的啊。

高速乌基密啊，至上智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提供路面的信息，方便更多好朋友的出行。

好，下午的2: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网约车路上的暖心故事啊，那些让你觉得哎超值的这样一个暖心的服务。另外也分享一些周末游玩的小建议，比如说如果我们不想远走，哈尔滨市区的松花江沿线呢，丁香公园都是非常好的免费的纳凉点儿。如果你想要品尝特色的美食。

是无论是啊道外哈、啊、老道外，还是厢房、道里、南岗啊、群里啊，都有非常地道的哈尔滨的美食。你会发现哈尔滨真的是一个可以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的地方，而且是消夏避暑旅游的一个非常棒的旅行目的地啊。最近哈尔滨的各类演唱会啊、文艺演出也是比较扎堆的，也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进行选择。另外这两天都是伏天嘛，就是进了二伏了哈。伏天养生再次提醒，中老年朋友出门一定要注意哈，这个高温的天气，同时要注意随身携带好你需要的这个药品呐、啊，包括随身带水啊，定时的补充水分哈，避免血压的波动哈，不要长时间吹空调，做好关节的保暖。

0: 春年少。
1: 好，这里是有事情找925，如果你的周末还有假期，欢迎大家在8月1号好和我们一起上联播写好多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省内的哈旅行目的地，凤凰山。可能你之前说过去过凤凰山玩的一般吧，但我们这次925跟你一起畅游凤凰山，真的是凤凰山的避暑专属团，吃住游乐行一票到底，一价全包入住景区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费用只需要465元每人65岁以上老人，不到1.2米的孩子今年的这个中考高考生和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专属福利价399每人。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没有什么长假期就想周末出去玩，凤凰山也是个首选哈，逃离城市的喧嚣，邂逅清凉夏日。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8799-7337。那如果你说就想和主持人一起去桂林玩一玩看一看哈，也欢迎大家记好报名咨询热线13504845778，13504845778，是5晚6天的行程然后8月5号出发。

现在是下午的2:51，窗外还挺热的啊。都说心静自然凉，一定要保持一个比较舒畅的心情状态哈。那这个时间我想为你推荐两本书，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看的，特别适合在夏天阅读。一是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啊，文字非常的干净治愈，而且书写的景色又非常的漂亮，清风、草地、河流和普通人的人间烟火哈，特别适合夏天看一看啊、哦、特别清凉，能够抚平你的浮躁。另外来自蒋勋的《池上日记》，记录田园生活的一些四季日常，那日出晚风，草木万物，文字非常的清淡舒缓，喧嚣盛夏可以跟着文字来感受慢下来的生活，让人远离浮躁，收获内心的清凉。夏天特别适合大家吃点啊温凉的食物，看一点让你觉得心情舒畅的书，呵呵呵，做一点运动幅度不那么大的运动哈，就夏天主打一个舒服自在是最 OK 的了。

感谢各位收听参与这个时段的有事请找925。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925出游的相关情况旅行的相关情况，可以拨打热线82119002和8。

7337 也可以记好舒畅的微信13504845778 13504845778，告诉我你想出发的旅行目的地，我们最近就是凤凰山和桂林啦。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啊，祝大家度过一个非常舒服的惬意的周末生活。

0: 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信息。北京时间15:02，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征。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同样的名字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无论是路况咨询啊，监督维权，生活求助啊，也请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将全程为您服务。

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哈姆高速牡丹江至哈尔滨方向 K333+400公里处因路面湿滑，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

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7月26日11时发布的26日下午到29日白天全市天气预报。26日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31度。26日夜间至27日白天，西部、中部区域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区域有小到中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6到30度。27日夜间至28日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4度。28日夜间至29日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局地雨量可达到中到大雨。那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未来3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呢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那最大小时降水量呢达到40到60毫米，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那车辆呢需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应及时查田排水，同时呢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呢，凌晨至早晨时段呢，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交通安全。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最近的短途游的情况。那盛夏已至，正好出发，漫长暑假别让生活局限在方寸之间。那跟随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凤凰山避暑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酷暑。8月1日出发，2天1晚，周末好时光，全家轻松出行。那盛夏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双佳的黄金期。那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万公顷的林海，1696.2米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90%，负氧离子爆表。那夏季呢，比市区低8到10度，是哈尔滨周边顶级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

那本次的行程呢也特别的好啊，那凤凰山的行程呢一次性打卡两大核心的景区，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10000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还有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木栈道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雨赏云海，出片率超高。那另一核心呢，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那沿溪流徒步呢，看百米的黑龙瀑啊，凤尾的瀑布群，六瀑连珠，全程清凉舒爽，还可体验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滑道等等。那我们吃的也是特别的棒啊，全程呢都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炖蘑菇，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搭配应季的山野菜，是顿顿不重样啊。925专业的团队打造，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证1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即走。入住的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那925的听友暑期特惠价呢，仅每人465元，其中呢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不到1米2的孩子，以及今年应届中高考生与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行程的福利价格，每人399元。那要特别强调的是，2026届的中高考考生呢，需要携带准考证的原件，还有户口本的原件以及身份证的原件。那本人及两位家长可以同行同享这样的一个政策啊，但是呢，每位考生只限一次。那五常的凤凰山8月1日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报名即止。那想逃离城市热浪，邂逅清凉夏日的朋友，赶紧抢位。那报名电话呢是0451-8799-7337、8211-9002，跟着925赴夏日山水之约。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925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整点新闻。

那近日啊，哈尔滨交警呢走进在建工地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民警呢结合了典型的事故案例，指出工友骑行电动车不戴头盔、逆行、乘坐超员车辆等突出的安全隐患，那讲解了骑行规范、安全带使用等安全常识，劝导工友呢拒绝非法营运车辆。那民警呢发放了宣传折页，并现场答疑，同时呢督促工地把交通安全纳入班前教育，引导工友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降低通勤出行风险。

哈尔滨市三项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相继开工。那近日啊，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组织实施的松山路、晋乡街、哈东路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相继开工，工程啊工期是两年，预计呢2027年底投用。那工程改造23条道路，铺设了排水管线21.4公里，解决了管网老旧的混接问题，实现了雨污各行其道，治理内河污染，提升排涝能力。那项目呢，采取分段施工，设立便民服务点，优化交通导改，严控扬尘噪音。那建设方呢，将倾听群众的诉求，那精细的推进施工，把这项民生工程建成优质的民心工程。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7月26日，冰城夏运杯国际青少年冰球挑战赛进入赛程关键阶段。赛事呢，在哈尔滨市冰球馆、哈西 3A 冰上运动中心双馆同步开赛，汇集了来自上合组织多个国家的数百名青少年的冰球选手。那盛夏时节，冰场之上呢，小将们挥杆竞技。那赛场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育交流沙龙，各国的青少年互相的交换徽章，交流训练心得。本次赛事呢，持续至7月29日，也是哈尔滨落实冰雪思路、推进国际青少年交流的重点活动。盛夏遇冰雪，赛场连友谊。哈尔滨持续发挥冰雪资源优势，搭建跨国青少年交流平台，让冰雪运动跨越国界，传递青春力量。冰面上少年奋勇拼搏，棋盘之上众多棋手也在冰雪大世界展开脑力对决。冰雪大世界国际象棋嘉年华开赛，350名棋手齐聚冰城对弈。7月25日至26日，2026冰雪大世界杯国际象棋夏季等级赛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那赛事呢，吸引全国近350名棋手参赛，覆盖了少儿、青少年多个组别。参赛选手和家长呢，在比赛间隙

那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哈姆高速牡丹江至哈尔滨方向 K340 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北京时间的15:35啊，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整点新闻的内容。哈尔滨推出6条工业文旅研学线路，暑期面向中小学生开放。市文广旅游局正式发布了工业文旅6大精品研学路线，整合了全市16处工业遗产、工业博物馆、智能化工厂资源，串联哈工大、哈工程科普研学点位。路线呢，包含老工业基地历史参观、智能制造现场体验、航天科普课堂等内容，面向暑期研学团队开放。针对学生团体，多个工业展馆呢推出了暑期门票优惠，方便青少年走进工业遗址，读懂哈尔滨工业发展史。

深挖老工业的基地历史底蕴，沿学线路串联工业记忆，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城市工业荣光，传承自强不息的工业精神。研学之旅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社区之中便民健康服务持续送到居民家门口。道外新一街道呢，开展了公益义诊活动，多科室专家进社区服务居民。

7月26日，道外区新一街道一期社区开展惠民义诊公益活动。那社区呢，联合了多家的医疗机构，开设中医问诊、骨科、眼科、口腔健康筛查专区。医护志愿者呢，为辖区的老年人免费的测量血压、血糖，针对慢性病养护、骨关节疾病、眼部常见问题，给出了专业的建议。那现场呢，普及了夏季的防暑、合理的养生知识。那百余位的居民呢，在家门口享受诊疗服务。

一诊进社区，服务零距离，一件件民生小事落地生根，把健康关怀送到群众的身边，彰显了社区治理的温度。

哈尔滨启动畅行冰城行动，加密湿地景区公交运力应对暑期客流。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呢，正式启动了暑期的畅行冰城保障行动，针对太阳岛、金河湾湿地、伏尔加庄园等热门的景区，动态加密旅游公交专线的班次，那储备百台应急的公交，节假日高峰呢，随时投入疏运。那同时呢，优化了地铁行车的间隔，那重点的站点呢，加强了指引服务。同步呢，也加大了出租市场的巡查力度，规范了营运的行为，保障游客出行顺畅。

精细调配交通运力，全方位护航暑期出行，完善水陆轨一体化的出行保障，用贴心服务迎接八方来客，擦亮冰城避暑名片。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儿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北京时间的15:46，让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组国内的社会新闻。路人误会男子蹭爱心冰柜取水，下一秒反转，让人直呼暖心。那近期啊，重庆呢持续高温，街头多处呢设置了爱心冰柜，专供户外劳动者免费的取水。那一名驾车男子呢上前从冰柜拿出了一瓶冰水，路过的市民见状呢心生疑惑，以为他私自占用了公益的物资，没想到呢男子呢转身打开后备箱，搬出了整整两箱的矿泉水，一瓶瓶的补齐冰柜的库存，还细心的把冰水摆放在上层，方便骑手还有环卫工人取水方便。那做完了一切呢也默默的离开，全程没有主动寻求拍摄。那路人拍下了全过程发布网络，话题迅速的登上了热搜。

那善意呢，从不需要大声的宣扬，默默付出最打动人心。一场美丽的误会，让我们看见普通人藏在心底的温柔。爱心就是这样不断的传递，生生不息。炎炎夏日，涌动着暖心小事儿。千里之外的千年瓷都也迎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景德镇申遗成功，中方代表嘴角压不住笑容，火爆全网。

7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上传来喜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地列入了世界的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数量达到61项。当大会宣布结果落锤一刻，现场的中国代表团难掩激动，代表发言时抑制不住上扬的嘴角，画面呢被网友截图刷屏，大家玩梗调侃表情管理彻底失败，千年瓷都凭借世代传承的制瓷技艺站在了世界的舞台，各地网友呢纷纷为传统文化喝彩。

一窑烟火传千年，一片瓷韵耀世界，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获得世界认可，这份藏不住的喜悦啊，就是最真切的文化自信。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北京时间的15:54，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于国内的社会新闻。广西兄妹南通经营螺蛳粉店，将门店全部流动资金捐给家乡抗洪。在江苏南通经营螺蛳粉店的三名广西兄妹刷到了家乡遭遇洪涝灾害的新闻后，下定决心支援故土。那三人盘点店铺的账目，把门店40000多的这个流水啊，这个流动资金呢，全部的捐出。那这笔钱呢，相当于8000多碗的螺蛳粉的收入。那市民得知了这个故事以后呢，纷纷的到店消费，用吃一碗粉的方式支持小店，善意双向循环。相关的话题呢也登上了本地的热搜。那兄妹表示呢，生意可以慢慢做，但是家乡的乡亲们更需要帮助。一碗螺蛳粉承载着浓浓乡情，身在异乡不忘故土，平凡经营者心怀大爱，普通人的守望相助汇聚成抵御风雨的强大力量。

0: 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7: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5: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5: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的16:04，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征。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呢？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和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同样名字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将全程为您服务。

那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7月26日11时发布26日下午到29日白天全市天气预报。26日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31度。26日夜间至27日白天，西部、中部区域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区域有小到中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6到30度。27日夜间至28日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4度。

28日夜间至29日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

未来三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车辆需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应及时查田排水。同时呢，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那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呢，凌晨至早晨时段呢，局地一出现雾，能见度低，请注意交通安全。

剩下一只正好出发，漫长暑假别让生活局限在方寸之间，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凤凰山避暑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

那盛夏呀，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双佳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 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万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呢，比市区低8到10度，是哈尔滨周边顶级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

那本次的凤凰山的行程呢，一次性的打卡两大核心景区，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还有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极高。

另一核心呢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万米，落差近千米，人称百瀑沟。那沿溪流徒步看百米黑龙瀑、凤尾瀑布群、六瀑连珠，全程清凉舒爽，还可体验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滑道。

那整个旅程当中呢，吃的也是特别棒啊，全程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炖蘑菇，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搭配应季的山野菜，可以说是顿顿不重样啊。925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三证一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即走。那入住的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了奔波，推窗见山。那925的听友暑期特惠价仅每人465元，其中的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以及今年应届的中高考生与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行程的福利价格，每人399元。那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2026届的中高考生呢，需要带着这个准考证的原件，还有户口本的原件以及身份证的原件。那本人呢及两位同行的家长同享，那每位考生呢仅限一次。

那五常凤凰山的行程呢，8月1日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报名即止。那想逃离城市热浪，邂逅清凉假日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抢位了。那报名电话0451-8799-7337，8211-9002，跟着925赴夏日山水之约。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7月26日，平房区文旅体育局发布全新文化体育旅游导览地图。这份地图整合区域老工业遗址、冰雪运动场馆、生态休闲公园、特色文创点位，打造工业加体育加生态特色旅游环线。地图线上电子版同步上线，市民游客呢可以一键查询景点、餐饮、停车场信息，助力大家深度打卡平房特色文旅资源。

一张纹理地图串起一方的风水风光，那深挖区域特色资源，让小众纹旅目的地走进大众视野，推动全域旅游均衡发展。文旅资源持续的整合升级，城市更新建设稳步推进，多条平静道路打通工程迎来新进展。

那记者呢从市住建局获悉，哈西片区尤家街打通工程进入最后的附属设施安装阶段。那这条道路呢全长1120米，规划双向六车道，打通后呢将有效分流学府路哈西大街车流，缓解哈西区域早晚高峰的拥堵。施工人员呢正在紧铺设人行道，安装路灯与交通信号灯，按照施工计划，道路呢将于7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打通一条平静路，畅通万千群众出行路，持续推进城市路网完善，破解交通堵点，城市宜居度稳步提升。

近期，松花江城区江南段生态景观提升工程有序推进，重点改造何家沟入江口至港务局9.3公里沿江区域。项目呢将升级沿江慢行绿道、照明设施、公共卫生间和亲水平台，连通斯大林公园、防洪纪念塔、景阳公园，打造连续贯通的滨江生态休闲走廊，兼顾夏季休闲、冬季冰雪活动，实现江岸四季可游。

依托一江碧水，打造生态休闲画卷，持续优化松花江沿岸空间，让市民推窗见江，就近休闲，守护槟城珍贵的生态岸线。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北京时间的16:32，让我们连线一下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为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翟哲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集黑高速哈尔滨至山河方向 K174 K191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请哈尔滨去往山河方向的车辆由安家站驶出。因设备故障，基辅高速黑柴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建虎高速建三江湿地机场站路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建虎高速前哨站路出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限速的高速有哈大高速、哈姆高速乌吉密至牡丹江段、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科利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都市圈环线铁科高速。以上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机场路站封闭，赫哈高速翠兰站封闭，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800公里处封闭，赫大高速

0: 柳树林站去路口去往林口方向封闭。贺大高速林口站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期我省降雨频繁，龙江交投指挥交通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遇到积水路面时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在行驶途中应正确使用灯光。在高速公路行车时要留意观察后方车辆，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占道，更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畅游。
1: 好的，谢谢翟哲啊，为我们带来的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那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很多的高速都已经封闭了，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北京时间的16:41，我们继续关注本地的新闻。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增设亲子清凉游乐区，打造一站式夏日遛娃圣地。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持续火热运营，园区全新升级亲子休闲板块，汽摩游乐王国开放水上冲关、充气乐园等清凉项目，湿地露营区配套太空舱住宿、户外烧烤、垂钓体验，夜间自供非遗彩灯全面点亮，江枫搭配灯光景观，成为市民傍晚纳凉、家庭聚会首选目的地。园区同步推出多项的惠民购票套餐，降低了家庭出游的成本。

文旅业态不断丰富，兼顾年轻人休闲与亲子家庭需求。啤酒节持续创新内容，激活夏日夜间经济，持续释放槟城文旅消费活力。热闹的节庆丰富市民夜生活，就业帮扶服务走进商圈，为求职群众搭建对接平台。香坊区开展商圈便民就业服务宣传，面向灵活就业群体普及社保政策。

7月26日，消防区人社局走进乐松商圈开展就业政策宣讲活动，工作人员面向外卖骑手、个体商户、商超从业者讲解灵活就业。

业人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流程、创业担保贷款、技能培训补贴等惠民政策，现场提供职业指导、劳动维权咨询，帮助新业态劳动者理清参保路径，维护自身的劳动权益。

政策宣讲走进商圈，服务贴近新业态劳动者，精准聚焦群众就业需求，把保障政策送到从业者的身边，筑牢民生就业底线。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6:51，让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内的新闻。深圳地铁扩容纳凉专区，增设绘本角，免费饮水，温暖路人。

持续的高温天气下，深圳地铁升级了站内的便民纳凉区，点位扩容至24处，覆盖了多条线路枢纽站点。纳凉区域呢，摆放休息的座椅、直饮水、防暑的药品，还专门增设了儿童绘本阅读角。不管是户外的劳动者、赶路的市民，还是无处避暑的老人孩子，都可以免费停留歇脚，不强制消费。不少市民拍下舒适的休息环境，话题呢登上了同城热搜，引来了众多城市效仿借鉴。

方寸站点承载城市温度，细微的便民举措为酷暑里的人们撑起一片清凉，让公共空间充满人文关怀。

城市空间贴心服务市民，危急时刻七旬老人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见义勇为。71岁的奶奶跳河营救轻生男子，事后默默不留姓名。最近安徽的一名男子产生了轻生念头，跳入河中。71岁的刘德芳奶奶听见呼救，立刻拿起救生圈下水施救，顺利将男子带到岸边。救人之后呢，奶奶默默地离开，没有向旁人透露信息。当地官方呢发布了寻人启事，才找到这位白发英雄。面对网友的点赞，奶奶朴素地说，做好人好事不分年纪大小。相关的事迹登上热搜，无数的网友为勇敢善良的老人点赞。银发藏大勇，平凡见担当，年龄从来不是善意的门槛，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老人用行动为所有人树立榜样。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另一位交通台的优秀的主持人将接棒为大家继续服务，那实时更新全程的路况、夜市的出行提示、各类的便民资讯，欢迎各位的车友持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多多支持我们接下来的直播内容。好了，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12: 哎，
11: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2: 哎，
11: 安全出行啊，
12: 是
11: 关系到咱大家。
12: 对，
11: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2: 不错，
11: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2: 哎，
11: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13: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好，北京时间17: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6号星期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6号的15点到27号的8点，哈尔滨主城区、呼兰、巴彦、木兰、宾县、阿城、双城、武城累计降水量部分乡镇呢会达到50到70毫米，个别乡镇呢可能会达到70到100毫米，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是40到60毫米，最大阵风7到9级，降雨呢容易引发低洼地段的积水，请大家呢注意防范。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今天呢我们仍然会在节目当中啊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选出两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会得到两张啊，会得到两张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的这个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票啊，超值票。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互动啊，在这个节目当中进行互动，然后呢你就有机会啊拿走今天的每人两张的啊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啊，大家今天仍然有机会获得。但是有一点啊，就是您参与节目的话呢，一定要在明天晚上，就今天晚上中奖的朋友，必须要在明天啊，明天晚上的啊，这个19:30，去看演出，19:30开演啊，你19:00呢就要到这个秀场的门口等工作人员了。所以说明天晚上如果大家能去的话，谁能去，那你呢就告诉我啊。另外呢，在下个星期三啊，下个星期三呢，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岗大队的警官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针对像十大夜市啊、商圈呐、景区景点周边的动静态交通秩序啊、综合治理等这些内容呢进行交流和探讨啊。当然呢，现在南岗大队的辖区也非常的大啊，包括现在的哈西地区都是南岗的管辖范围。所以呢，大家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啊，您这个遇到了什么地方的道路标志标线呐、信号灯的设置啊、放行的方式啊等等啊，你有什么这个好的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当然，您今天留言啊，也有可能会获得我们送出的这个幸运门票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下您针对南岗辖区包括哈西啊，包括哈西一些道路标志标线呐、信号灯的设置啊、放行方式啊等等啊，反正跟这个交管部门交通方面啊相关的信息都欢迎大家呢来留言。但是同时呢有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要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要有这个实施的可能性的啊，有建设性的啊，就不能泛泛的说啊，大家一定要针对性的，比如说哪个路口和哪个路口啊，现在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应该怎么来进行放行啊，要有针对性的。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同时呢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外面呢还是在下雨啊，但是有地方可能下的不太大，有地方可能会下的比较大，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把您所在路段的这个积水的情况啊来告诉我们，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提前考虑绕行啊。最近呢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组织实施的松山路、晋乡街、哈东路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呢相继开工。项目呢聚焦老城区的积水内涝、河道污染等民生痛点，全面的升级城市排水基础设施。那这项工程呢各项建设流程规范完备，手续齐全合规，计划工期呢是2年，在2027年底呢建成投用。据了解呢，这次改造啊覆盖主城区的23条道路，涉及3片老城区的主干道、沿线居民区以及商圈，共计改造排水管线21.4公里，配套建设雨水方渠、雨水口、联络管以及出水口等附属设施。针对老旧管网混接错接、管径偏小、老化破损等问题，工程呢将重塑雨污分流排水体系，实现雨水污水各行其道，从源头削减污水的直排，改善内河水质。同时呢通过管网扩容、坡度优化、增设收水设施，显著地提升片区排涝能力，有效地解决汛期路面积水、小区内涝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针对栈道施工、车流人流密集等实际情况啊，项目呢严格落实精细化施工管理，合理的布排施工工序，实行分段分幅作业，从严管控施工噪音、扬尘污染，

红部优化交通导改方案，规划布设围挡、警示标志和绕行通道，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对城市交通、市民出行以及商户经营的影响。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6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如果啊明天晚上19:30啊，当然

19点你就得到秀场的门口啊。如果明天晚上啊，你能去冰雨大世界看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啊这个演出的话，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来留言，我呢将会在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两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将会获得两张啊，每个人将会获得两张这个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6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西部中部区域的雨量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小到中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27到30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市呢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地区的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3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地区的雨量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3度。未来三天呢，全市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啊，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或者是暴雨，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是40到60毫米，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呢应该及时的查田排水，同时呢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这个路段啊，这个时段啊，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雾啊，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有地方在下雨啊，是不是有一些路段的这个积水会比较深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我们。这个女生可能过了25岁啊，这个护肤就真的不能再将就了。哎，尤其是熬夜之后出现了暗沉蜡黄啊，皮肤松弛啊，眼角干细纹也悄悄的加深。那你要想要一步到位啊，这个建议大家呢使用兰蔻的精纯三件套，包括什么呢？150毫升的精纯水，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套呢解决大家的日常的护肤的需求啊。大家都知道兰蔻的精纯系列，它呢是兰蔻的高端的系列啊。平时呢真是挺贵的啊，挺贵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口碑和效果呢，那也是大家公认的好啊。那作为兰蔻的一个高端的王牌系列，只要你上脸用过哈，大家都知道它的效果好。既能补水打底啊，修护全脸的肌肤，还能够专门呵护脆弱的眼周啊，你不用额外的搭配其他的化妆品了，就这一套你就全都凑齐了啊。大家可能去官网看过，平时确实舍不得，一瓶60毫升的面霜啊，就精纯面霜得2800多啊，一瓶20毫升的眼霜得1000多。然后呢，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呢也得1000多块钱，这三样加起来5000多块钱啊。平时想入手确实是有点太贵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大家抄底价啊，直接给大家抄底价。刚刚说的啊，三样精纯水加上眼霜加上面霜，三个大正装啊，三个大正装到手呢只要799啊，只要799。之前一直观望没入手的朋友，大家呢抓紧时间来薅羊毛。有效期我觉得在临期商品当中也是特别好的了，有效期呢是到28年的1月份啊，有效期是到28年的1月份，也就是说还有5-6个月的时间啊，差不多1年半啊。下单呢还给大家送这个精美的礼袋啊，你就是送给亲戚朋友什么的也没问题啊，因为这个有效期是相当的长了，已经算是临期当中非常长的了。然后呢还有这个礼袋啊，你送人也没问题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的溯源啊。当然呢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福利啊，或者是兰蔻或者是精纯，这三个关键词都可以啊，福利或者是兰蔻或者是精纯，这三个关键词都可以。精纯那个精好像不太好打，你就发兰蔻吧啊，发兰蔻，兰蔻呢这个大家基本上都能一次打出来啊，你就发关键词兰蔻直接下单就行了。这个有效期是到28年的1月份啊，28年的1月份。

再次提示大家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选出两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将会获得两张啊，由冰雪大世界啊、和这个给大家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的联票啊。这个呢演出非常非常的精彩，之前有去过的朋友都给我们反馈啊，说这个演出特别的精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免费的送给大家啊，每人两张。但是这要求是明天晚上啊，必须得是明天晚上能去看的朋友您留言啊，必须得是明天晚上能去看的朋友您留言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留言啊，也许你就是那个幸运听众。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足球方面的消息啊。昨天晚上25号晚上哈，东北超迎来了第五轮哈长之战，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长春队的比赛，在现场13032名球迷和电视机前通过 CCTV 5家观看直播的全国观众的共同见证之下，哈尔滨队呢在一度落后的情况下，凭借前锋啊20恩的进球，最终呢以1-1战平了实力强大的长春队。比赛当中呢，哈尔滨队凭借顽强的防守以及下半场的积极反扑，赢得了现场球迷的阵阵欢呼。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啊。这个我们今天呢仍然会在节目当中啊选出两位幸运听众，每个人呢将会获得冰雨大世界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的联票啊，每个人两张啊，但是必须得明天晚上去啊，但是必须得明天晚上去啊。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啊。十方块局啊，他说他能去啊，那您就留下您的名字、手机号啊，留下您的名字、手机号，还有两个人的啊，还有两个人的身份证号啊，名字、手机号还有身份证号啊，然后呢，还有两个人的，都是两个人的啊，都是两个人的。之后呢，我们的导播将会联系您啊，要明天晚上就去啊，明天晚上去。三伏天呢持续高温啊，这个避暑游呢成为时下的一个热门之选。为了让大家呢畅享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推出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只要298元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冰雪美景，让您呢在盛夏啊邂逅冰雪世界。每天晚上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准时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啊，展现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来购票，清凉之旅呢等着大家来体验啊。

我们再来关注啊，盛夏当城市披满苍翠覆盖之时，一抹亮丽清新的粉红啊，格外的耀眼，那便是正值盛花期的金艳粉花绣线菊。它那以花叶双艳的特质，成为了城市绿化当中的宝藏植物。在东北林业大学园内啊，就有一片正开的艳的这个金艳粉花绣线菊。夏季是它展现独特魅力的时节，几十朵小花簇拥枝头，与黄绿叶片呢相映成趣，清新雅致的粉红色的小花啊，可以盛放绽放到八月上旬。据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介绍啊，这个金艳粉花绣线菊呢是蔷薇科绣线菊属的落叶小灌木，是粉花绣线菊的一种栽培种啊。它呢植株低矮，通常只有25到35厘米，灌幅呢却能够达到40到50厘米啊。这个枝叶紧密，叶片小巧精致，呈现鳞状披针形。那这种植物备受青睐，凭借出色的适应性和耐寒性，通过引种成功，已经在哈尔滨多个苗圃和绿化基地培育。在城市绿化当中，金艳粉花绣线菊呢是自带高光的存在。它不仅呢能够凭借啊这个绚烂的花朵出圈，更以多彩的叶片演绎着色彩魔术，成为了景观设计当中的百搭王牌。观花和观叶具有双重的优势，花期时呢，它的花序紧密簇拥，细碎的粉色小花缀满枝头，犹如粉雾在微风当中漾起温柔的花浪，观赏性拉满。那夏季啊，叶片转为明快的黄绿色，为炎炎夏日呢注入清爽的活力。等到了秋季，叶片呢又染上了浓郁的紫红色，非常的耐看。金艳粉花绣线菊呢可以成片的栽植成壮观的彩色地被啊，打破绿色单调，也可以和其他的植物呢搭配造景，堪称是绿化景观当中出色的调色师。

剩下一只正好出发啊！漫长的假期，大家别让生活局限在城市当中啊！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起畅游大美龙江。我们这次呢，仍然给大家准备了凤凰山避暑的专属团啊！刚才我问了一下，现在能报名的这个名额应该是不到十个了啊！你能报名的名额不到十个了，收尾阶段啊，收尾阶段。如果大家在8月1号啊有时间跟着我们一起去凤凰山的话，两天一晚啊，两天一晚，8月1号出发，8月2号晚上回来啊，两天一晚的时间，大家呢现在就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337338211902 87997337 来报名啊，来报名。我们这次呢去凤凰山啊，我们主打两大核心的景区，一个呢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咱们呢看这个10000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还有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啊，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看这个群山，如果下雨的话呢，还能看到云海啊，出片率超高。另一个呢，核心景点呢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

黄山大峡谷，总长万米啊，落差也近千米，人称百瀑沟。沿着溪流徒步啊，看百米的黑龙瀑、凤尾瀑布群以及六瀑连珠，全程非常的清凉啊、舒爽啊，还可以体验玻璃栈道啊，这个大理石下山的滑道。咱们吃的特别好啊，跟我们出去，这个吃大家都知道，跟我们出去玩哈、啊，吃的好，住的好。全程呢，咱们吃地道的东北菜啊，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啊，搭配着应季的山野菜，顿顿的不重样啊。我们住哪儿呢？我们住的是凤凰大酒店啊，入住的是景区的凤凰大酒店，不是在周边住啊，咱们就住在景区当中。我们呢给大家专业团队打造的这个行程啊，全程没有自费，也不购物。交通门票三证一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就走啊！现在名额不到十个了啊，名额不到十个了。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去的朋友啊，你现在呢就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90来报名。有很多优惠政策啊，咱们925的听友优惠政策呢是465元每个人啊，465元每个人。65岁以上老人，不到1.2米以下的孩子啊，不到1.2米的这个孩子，以及今年的应届中高考生和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啊，给大家准备的专属的福利价格是399啊。2026届的中高考考生呢，需要凭借你的准考证啊，还有户口本，本人和两位家长同行才能够享受这个特惠的价格啊。咱们8月1号出发，就是下个星期六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啊，爆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已经是收尾阶段了啊，收尾阶段了，我们只能发一辆大巴车，因为没有那么多房啊，没有那么多房。大家想着跟着我们去的话呢，打87997337821190287997337821190二来报名。

0: 门窗。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还有两张啊，还有两张，还有一位幸运听众啊，还有一位幸运听众将会得到两张冰与大世界提供的啊这个哈冰秀的门票。大家能在明天晚上啊，能在明天晚上去看的朋友，那你呢就抓紧时间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啊，也许这份幸运就是你的。刚才看到前面有朋友要替别人要，那个别人他能不能自己发信息呀？啊，那个别人他能不能自己发信息？怎么还得你给他要呢？
1: 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0: 最近呢，不少的市民路过哈医大二院啊，都会被院内的一大片紫色花海所吸引。远远望去啊，这些花和网红的薰衣草呢，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吸引了大家停下脚步拍照打卡。那这片紫色的植物呢，其实是柳叶马鞭草，属于马鞭草科马鞭草属的多年生草本。修长直立的四棱的茎啊，向上伸展，叶片呢狭长舒展，形似柳叶，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眼下呢，七月啊，正值它的盛花期，一丛丛花株长得挺拔高挑，细长的花茎啊，顶端开满了细碎淡紫色的小花，连片栽种之时，汇成朦胧温柔的紫色花海。不少的游人初见啊，常会把它误认为是薰衣草，其实呢，二者呀，仅花色相似，薰衣草呢，植株低矮啊。而且呢，自带浓郁的香气。柳叶马鞭草啊，植株是比较高挑的，它没有浓烈的花香，是北方园林十分常用的观赏花草。而且呢，薰衣草花期比较短啊，而这个柳叶马鞭草呢，花期就比较长，可以持续到九月份，整个夏天都能够保持非常好看的紫色花景，更适合哈尔滨的夏季气候。据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介绍啊，这个马鞭草科包含众多的物种，形态差异是比较大的。柳叶马鞭草呢，源自于南美洲，如今呢在东北各地广泛栽植，能够安稳的度过北方的暖季，抽枝运蕾以及盛放，完整的走完一年的生长轮回。马鞭草呢，不仅观赏性强，它呢喜光耐旱，对土壤并不挑剔，扎根泥土之后啊，能够持续为蜂蝶呢提供优良的蜜源。不用专门的奔赴郊外的景区，现在呢，市区里边就能够邂逅这份美丽又浪漫的紫色花海。没有名贵花卉的娇气，肆意盛放的柳叶马鞭草，悄悄地在城市角落勾勒出温柔的夏日风景。

个人的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啊。这个 LI 李啊李，第二位幸运听众就是你啊，第二位幸运听众就是你，把你的名字啊、手机号还有身份证号啊，要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啊。你呢也得到两张哈尔滨冰雨大世界提供的哈冰秀的门票啊。现在就发啊，现在就发，5分钟之内啊，17:05之前你要发过来啊。

刚刚呢，好多朋友都已经发送今天的我们的宠粉福利的关键词了。今天宠粉福利的关键词呢是兰蔻啊，是兰蔻。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精纯系列的三件套啊，精纯水、精纯眼霜和精纯面霜三件套。兰蔻的精纯系列啊，那不用说了，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啊。它呢，作为兰蔻的一个高端的品牌，只要上脸用过就知道啊。绝对是滋养效果温和又到位啊，护肤体验呢是直接拉满。那今天的这个三件套啊，里面搭配的特别省心啊，既能够补水打底，修护全脸的肌肤，还能够专门的呵护脆弱的眼周。发送信息的朋友要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不是在视频号上发啊，你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不是在视频号上发啊，你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你要发视频号上别人都看到了，只有在公众号上啊，公众平台上发，才我自己能看到啊。那这个精纯系列啊，精纯系列呢，它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贵啊，因为它的这个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了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所以说呢，修护抗老的实力非常的强啊，要不然人家是高端的这个系列呢啊，大家去官网去看一看就知道，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得2800多，一瓶20毫升的眼霜1000多啊，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啊也得1000多。三样加起来5000多块钱，那确实是挺贵的啊，确实挺贵的，也舍不得。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大家抄底价啊，精纯水加上眼霜加上面霜，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之前一直观望没下单的这个朋友啊，你现在就来薅羊毛吧。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在临期当中，它呢是非常好的有效期了啊。下单呢还给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袋啊，你送给亲戚朋友也非常有仪式感啊，别人以为你送好几千块钱的东西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卖一店可以溯源。大家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兰蔻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兰蔻啊。今天说最后一次了啊，今天说最后一次了，也只有这么一天了啊，最后一次。今天中奖的两位朋友啊，今天中奖的两位朋友要在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去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观看这个门票啊，观看这个演出啊，观看这个演出。啊，还想要小熊，小熊我还想要呢啊，没有了，就这么一个小熊了，我们得在这摆着啊。慢慢听节目吧，也许以后会有机会啊。今天中奖的两位朋友啊，今天中奖的两位朋友要在明天晚上啊，要在明天晚上去冰雪大世界观看演出啊，要在明天晚上去观看演出。一会儿呢，我们的导播将会联系两位啊，将会联系两位，然后呢，告诉你们这个集合的时间，然后工作人员呢会在门口给你们啊送票啊。没得到门票的朋友也不要紧，这一天我们会一直送啊，会一直送。明天早高峰呢，我们将会选出3位幸运听众啊，每个人呢也是将会得到2张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

再来关注路况啊，陕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哈尔滨到帽儿山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想要报名凤凰山朋友啊，想要报名凤凰山的朋友，你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19002，现在应该是报不到10个人了啊，可能6、7个啊，现在还能报6、7个啊，你要人特别多的话，好像是不行了啊，好像是不行了，大家现在就拨打电话啊，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37来报名，8月1号出发啊，8月1号出发，2号回来，2天啊，周末2天。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夏季呢，临水、戏水、野浴、野游进入了高发的阶段，看似清凉的野外水域暗藏着诸多的致命风险。哈尔滨消防制作了发布了这安全警示的视频啊，一案示警科普风险，提醒广大市民呢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杜绝侥幸戏水的行为。水呢能够带来清凉，也能够带走生命。每年夏天呢都有鲜活的生命因为野浴啊野游不幸的殒命，永远的定格在冰冷的水底。哈尔滨消防警示，那野外水域的危险呢远超普通人的认知，水底暗藏着暗流漩涡，上下水温温差大，极易造成人体抽筋，水下杂草水草还容易缠绕手脚，每一项隐患呢都是足以致命。不少市民呢仗着自己水性好，心存侥幸，殊不知啊，相关的数据显示，溺水事故当中绝大多数遇难者呢都会游泳啊，都会游泳。江河、池塘、野塘等野外的水域并不是正规的浴场，没有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设施，处处都是看不见的危险陷阱，绝对不能下水戏水游泳。对此呢，哈尔滨消防啊特别的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务必尽到监护责任，看管好孩子，严禁孩子私自结伴前往野外水域玩耍。一旦发现有人溺水，切勿盲目下水施救，要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并且呢及时的拨打119等专业啊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李问啊，一会儿我们的导播会联系大家，告诉大家一些注意事项，因为明天晚上19点半开演，所以说19点呢，大家就要在这个秀场的门口要等候工作人员给你送票啊，因为这个场地面积比较大，大家呢得提前进场。另外呢，就是你可能还得预约那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啤酒节的门票，你得先进啤酒节，然后呢才能去秀场啊。一会儿我们的导播会联系大家的啊。

好了，北京时间17:54，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6: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7: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8: 还没有对象，
7: 唉。
8: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8: 健身、K 歌，
7: 建议不错，
8: 再来听可乐。
9: 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经。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维。啊，大家好，大家好。很巧啊，我家有宝宝碗啊，我也是个爹。对，我女儿现在6岁，我现在不上班，我就养不起她；但是我上班，我就没时间养她，这是我最大的困扰。我也想过，要不就当全职爸爸吧，但又怕自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职位啊，因为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叫“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这句话确实还挺有道理的啊。我上次带我女儿出去玩荡秋千，那有一对父女也在旁边玩，那个小女孩穿个裙子啊，坐在秋千上面特别文静，然后她说：“爸爸帮我推一下。”非常错误的决定。你们见过有人把小孩当标枪扔的吗？他爸真的一个跳步走你，然后也不管他女儿吓得有多害怕，在那里好玩吗？好不好玩？我感觉爸爸在问自己，我忍不住偷瞄了他一眼，我发现他也在瞄我，哼，我一下就懂，这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哇，你看他表情很明显要挑衅我，你好好学学，看我怎么推出了个大回环。太幼稚了，太幼稚了。所以我跟我女儿说，你抓稳了。但我还没发力，他女儿就飞出去了，还有是沙地，没有受伤。不过他爸不但没有去安慰他，还一直责怪他，我你叫你抓紧为什么不抓紧？很明显他心虚了。因为当父母做错事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通过责怪小孩来为自己开脱。不过这个爸爸他虽然嘴硬啊，他最后还是露怯了。他说了一句我们大家都听过的话，不要告诉你妈妈。所以我家里人确实也不是很相信我带小孩的技术啦，就会让我心里压力很大，总怕自己会背锅嘛。上次我爸带我女儿出去玩，女儿摔破下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心疼他，我心想我去还好不是我。所以现在我自己带我女儿我就特别小心，她在我旁边就吃颗糖。

0: 我都保持警惕，我就怕他噎到，我随时准备给他海姆立刻急救法，就绝对不能让你妈看到我。不过这么小心也不仅仅是因为怕我家人骂我了，我最主要还是担心我女儿，我担心她长大以后给我推轮椅的时候，我也会问我好玩吗，抓稳了下坡大回环。真的想想都怕，得对她好一点嘛。所以我一直都给我女儿喝爱她美卓奥，她是品牌旗下销量冠军，实证成分五天看到 99% 黄金效果，就算飞进沙坑也能有先锋自护力。喝爱她美，不靠谱爸爸也能做的靠谱选择，这个绝对要让你妈看到。金主爸爸必须要鼓一下掌。其实还是想多陪陪我女儿啦，有时候会跟她一起玩玩具。我女儿她有一个这种儿童版的大冒险，就有一个转盘啊，转到什么你就做什么。有一次跟她玩输了，我一转转到一个亲一下爸爸，我就说好来吧亲我一下吧，她说不对，是你输了，是你去亲一下你爸爸。我不知道你们跟自己爸爸是什么情况，我跟我爸虽然认识35年，但我们关系还没到那一步。我想蒙混过关，我说不是啊，这是你的游戏，应该你亲我。但小孩他对于这种规则特别较真，特别固执，说不是就是你，你输了，你去亲亲你爸，快去啊，就跟我吵起来。我爸全程在旁边一言不发，假装听不到，我在那里玩手机，感觉他也很害怕。没办法，我不能在我女儿面前当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我就硬着头皮走过去。我爸也很僵硬，我俩硬碰硬，我就亲了一下他额头，我嘴唇都不敢撅起来，我就这样，他就碰了一下。那设计这个游戏的人肯定觉得是个很温馨的场景，他完全没想到是在挑战5000年中华文明父子关系的禁忌。我也没想到，明明父慈子孝啊，怎么搞得偷感这么重？他亲完以后，我女儿就满意了，说好，我们继续玩。我爸说我先下楼买个菜，你们自己玩吧，今晚我就不回来了。其实这件事让我挺有感触的，就我小时候是有亲我爸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亲爸爸就变成了一个大冒险。所以我现在其实最希望就可以平衡好上班跟养我女儿，给她足够多的陪伴，就对于我女儿来说，亲爸爸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大冒险。好，谢谢大家，我是戴维。
1: 好，谢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没想到差点跟 Harry 成为同学，我才知道北大招留学生这么不严。这句剪掉。
3: 剪不了啦，为什么呀？
2: 然后我不是聊医学，我今天跟大家聊聊我的高考。我的高考经历非常坎坷，先说第一次，第一次考了625，是我们学校最高分，够上985，但当时有点膨胀，填志愿的时候懈怠了，批次填错了，我本来应该填那个本科一批，但填到了我没有资格填的专项计划。简单来说，我就是相当于填了一个无效的志愿表，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已经不属于本科一批了，我属于笨的一批。同学们都被录取了，来问我情况，我还装呢，我说我不急的，我们985录取程序肯定是更复杂，但一直没被录取，我说这也太复杂了，就把志愿表发给班主任求助，他看了说你是怎么考的620。没办法，只能回去复读了。复读前我跟班主任说，老师能不能帮我保密，要脸。班主任说放心，我也要脸。我跟爸妈也没敢说实话，我说那个我志愿填的有点激进，最后录了个211，但我觉得我更适合985，我要复读。我爸妈说没事，我们支持你，但是录取通知书呢？我说哦，都不去了。我打电话让他们

0: 你别印了。我复读本来没想给自己太大压力，目标很简单，就是参加高考并正确填写志愿。校长知道我要复读，亲自给我打电话问我原因，我不想让他知道他的状元是傻子，就编了个理由。我说，校长，咱学校这么多年最多考620，你甘心吗？我想冲一下650，为校争光。说完我就后悔了，他真听进去了。开学典礼的时候，校长跟全校师生说要特别表扬一下复读班的于同学，他打破了我们对复读的刻板印象。谁说考得好就不能复读？他今年的目标是650，我们期待一下。这下骑虎难下了，学习根本不敢懈怠。但是经常复读的朋友们应该知道，高考不一定会越考越好。第二次我只考了600，那年这分数上不了985，我都不知道怎么跟爸妈交代。总不能说，想了一年，我觉得我还是适合211。这个结果非常难接受，很不甘心，甚至有点赌徒心态。我说，反正都已经这样了，要不再来一把，最后一把。620回本就行。爸妈问我分数，我说分数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觉得我更适合清北，我要复读，就又去复读了。作为一名高五的学生，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真题不够刷了。5年高考3年模拟我都刷烂了，甚至有点人题合一了。我现在高五，不就是5年高考3年模拟吗？别说真题了，真考我都刷了2次。到什么程度，后来考试有些题目明明不会做，但就是知道答案。心态也发生一些变化，总会批判地看待高中的事情。老师说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第3轮复习，我说一轮又一轮有用吗？我都第9轮了，甚至会怀疑老师到底有没有资格教我，他们高考经验又没我丰富。很快就到了第3次百日誓师，感觉我跟周围励志的环境格格不入。同学代表说高考就是一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过程，我说那我挺牛啊，在独木桥上折返跑。他还说错过高考我们将遗憾一生，我说还是太年轻了，人生容错率大着呢，你甚至可以错过第2次高考。然后大家高呼宣誓，拼搏百天，我要考上理想的大学。这次我没有跟着喊，我只觉得幼稚。人为什么要许下无法实现的誓言？我当年也喊了拼搏百天，没想到一拼搏就是700天。700天足够让我成为高考专家。第3次高考我都是批判着考，看到题目我说今年的出题人不行啊。这种题目只能迷惑那些高考考得少的人。那年的作文题目是毕业前最后一课，我写毕业前最后一课不一定是最后一课。
1: 跟着925交通广播，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呢，带着大家一块去凤凰山。两天一晚的行程，咱们轻松啊上山，带着各位呢感受凤凰山的独特魅力。这里是拥有4A 级景区还有国家森林公园的四重国家地质的目的地，而且5万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0%，负氧离子爆表，而且这要比市区啊低8到10度左右，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而且这次带大家呢，不光啊要看这个凤凰山，同时呢要打卡像龙江第一峰啊、观景台啊。泽南之前上去过，上去以后那真的是一览众山小啊，而且呢还有总长度达到1000米的这个百瀑沟，同时还能看啊这里的百米的黑龙瀑以及凤尾瀑布群，还有六瀑连珠的一些精彩场面。另外吃的也特别好，像是小鸡炖蘑菇呀、原蘑扣五花肉啊、东北大丰收锅包肉，还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等等的好菜都为您安排了。整个925交通广播的全程路线呢，都是我们为大家打造的，没有任何的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三蒸一早的餐食也给您安排了，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即走，入住凤凰大酒店，这是景区内的酒店啊，咱们免去奔波，推窗见山景。想报名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名额有限，顶多再能招二十来个名额啊。这里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想报名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了，名额有限。这个团呢日期比较近，8月1号出发，两天一晚的行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
3: 您看我呀，这个水平跟我旁边这位王生老师啊，没法比。
4: 哎呦，您这话说的，
3: 人家是大学生，嗨，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4: 师范大学，陕西没有师范大学，
3: 陕西师范大学，哎，毕业之后啊，人家没有从事本来的专业。
4: 我学什么专业呢？
3: 人家当年在文学院，哎，进修的是进口挖掘机修理。
4: 我学的什么？
3: 进口挖掘机修理啊。
4: 我怎么不学手扶拖拉机驾驶呢？
3: 这可能是第二专业吗？
4: 哪有这专业去？有在文学院学这的吗？我怎么上蓝翔技校去呢？
3: 我没有上过大学呀。
4: 您问呢？
3: 那您学的是
4: 中文和历史。
3: 中文和历史，哎，人家这了得，人家这个就没法比。虽然我俩是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对对对，
3: 可是到了高中之后，我俩的成绩就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4: 为什么呢？
3: 我没上高中。到现在醒悟了，得好好学习
4: 努力，
3: 要不这个知识跟不上，跟人家没法搭档。最近我就已经开始研习各种书籍了，
4: 看书了，
3: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哟，名侦探柯南，海贼王，我都在手里拿着呀。
4: 您再看一套七龙珠，看一套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您知道吗？
3: 是吗？
4: 是什么呀？您看点正经书不成？
3: 正经书也看。成语大词典。
4: 您看什么书？
3: 成语大词典。
4: 罢了，您各位别笑话他，成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3: 对，我小时候就是成语课代表。
4: 那是语文课代表。没有学校专门开成语课的。
3: 都学过这东西。好多东西都学过。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刻舟求剑。哎
4: 呦，这你都知道呢。
3: 千军万马。万马奔腾。愚公移山。我就喜欢愚公移山。
4: 哦，你喜欢这里头的精神。
3: 这是一种精神，
4: 愚公的精神，
3: 他鼓舞着我。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4: 谁不知道这故事
3: 啊？有个愚公啊，不是打鱼的。有个愚公，没事在那刨山呢。刨啊。
4: 等会儿，这愚公是个穿山甲变的是吧？这是
3: 哪还有穿山甲什么事？
4: 愚公移山得拿家伙，
3: 反正就是挖山呢。后来有一智叟劝他，别挖了，挖不完呢。好像这么两座大山，
4: 是是是，
3: 王五与太行。愚公说没事儿，我挖不完儿子挖，
4: 对，
3: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4: 是是是，
3: 孙子挖重孙子挖，反正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好家伙，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4: 上天
3: 派了两个黄金力士，下来把王五与太行搬走了，
4: 大山搬走了，
3: 好像一搬走豁然开朗，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哎呀，
4: 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3: 形容一下呀，
4: 没有这么形容的。
3: 可是世上这个坏事不一定都是坏事，好事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4: 什么意思？
3: 山是搬走了啊，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 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儿，种下去苦吃苦吃苦吃长上来了，结出七个葫芦，蹦出七个小孩，又会吐水的，又会喷火的，后来降服了蛇精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一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这个小屋之内，后来这个公主的后妈过来了，变成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这公主咬了一口嘎嘣死了，剩下半拉乔布斯拿走了。知道这故事吗？我学得多通透。

0: 行。您刚说这个叫愚公移山，
1: 啊，
0: 我有点乱，我
1: 怎么了？
0: 我镇定一下啊，我等会儿我理理
1: 啊。
0: 愚公就是葫芦娃的爷爷，嗯、葫芦娃移民之后就是七个小矮人。
1: 嗯，
0: 乔布斯有个师傅叫白雪公主。
1: 您看你理得多清楚，
0: 我理什么清楚啊？理
1: 怎么了？
0: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我就告诉您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
0: 哎，
1: 告诉您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
0: 哎，
1: 这是连到一块儿的。
0: 有用不在这上头用，您都说乱了。
1: 您说咱们中国的书，
0: 嗯，
1: 好书。
0: 对，您得看点那正经的。
1: 我也看。
0: 嗯，
1: 《山海经》，听说过没有？山海经宝贝儿，
0: 等一下，不要叫的那么亲热啊。您看山海经
1: 啊，
0: 您刚成语大词典都看得跟酱子似的了，
1: 嗯，
0: 您还看山海经？
1: 咋啦？
0: 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言辞古傲，佶屈聱牙。
1: 你说的啥？
0: 刚才是个幻觉。
1: 我就看这个嘛。
0: 你看你能看懂吗？你
1: 当然能看懂了。
0: 真看过？
1: 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
0: 你让我听。来，
1: 精卫填海有没有？
0: 罢了，山海经北山经的故事
1: 我不知道哪儿的啊。我爱看这个。精卫填海。
0: 嗯，
1: 为什么填海？
0: 为什么？
1: 大汉奸的拉过来就填海，你知道吗？飘上来按下去、我就爱看这个民族气节的东
0: 西。什么民族气？这里有民族气节吗？
1: 怎么了？
0: 哦，精卫填海就是把汪精卫填海里了。
1: 那要不然呢？就填海吗？
0: 您等会儿哈，这血字呼啦这故事您看看。
1: 怎么
0: 精卫填海您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1: 从哪儿来的？
0: 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炎帝的女儿
0: 小名叫女娃，
1: 补天了后来。
0: 不是一个人。这女娃
1: 啊，
0: 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呀，了不得！
0: 嗯，
1: 我明白了。炎帝的女儿，
0: 嗯，
1: 叫精卫，
0: 小名叫女娃。
1: 有一天在大海之上划着小船，
0: 嗯，
1: 一看一个风浪过来了，
0: 对了，
1: 还说呢，娘娘，风浪太大了。
0: 这怎么哪来一个宝鸡人呢？
1: 你不是说炎帝的女儿吗？
0: 啊，
1: 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尊重历史史实吗？
0: 你这破坏神话的美感呐！
1: 我就明白你这个故事了。
0: 知道了吗？
1: 可能记得稍微有点岔劈，我就知道了。
0: 岔劈。哎呀，您用这个词都很奇特，这都。
1: 别的故事我还记着了吗？
0: 还知道什么呀？
1: 寡妇追日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0: 这故事我知道。
1: 您知道吗？
0: 哎，汪精卫是个汉奸吗？
1: 啊，
0: 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就是个寡妇了，
1: 啊，
0: 没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1: 您看人家这个学术脉络。
0: 我什么学术脉络？我操，
1: 这不是你整理出来的吗？
0: 整理什么？哪有寡妇追日这事儿啊？
1: 那怎么
0: 寡妇追日？也有叫夸父追日的。
1: 夸父追日，
0: 哎，
1: 追赶太阳，
0: 哎，
1: 边追还边喊，
0: 哎，对，
1: 娘娘，太阳抛地太快。
0: 这怎么又有一个宝鸡人呢？
1: 炎黄子孙嘛。
0: 哎呀，嗨，
1: 要不换个黄领话？
0: 不，您换一个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1: 我真正看过的。
0: 哎，圣斗士里的也行。
1: 哪儿拖闹海？我最喜欢的故事。
0: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0: 你问谁呢？
1: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嘛？哪儿拖三太子？哎，爱看这个啊！
0: 要不说您这个记忆力啊有问题？
1: 怎么了？
0: 名字记错了？
1: 怎么记错了？
0: 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1: 我有
0: 你有什么？你有？
1: 我有皮拖呀！
0: 哎，真有你！老大金吒，老二木吒，老三叫哪吒。
1: 哪儿嘛 ？Where？
0: 呀，喝去！哎，下回去看看好吧？
1: 不去。
0: 哎，您去实地考察一下就知道您念错了。
1: 怎么念错了？
0: 庙里那前二老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
1: 啊，
0: 要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么子呢？
0: 哎呀，你会说武汉话呢？
1: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吗？
0: 这都不知道吗？
1: 啊，
0: 梵文
1: 不都简化了吗？
0: 哪个梵呢？
1: 不是哪
0: 梵？印度古称梵。
1: 哦，梵文，
0: 哎，
1: 真应该念
0: 哪吒。
1: 哪吒三太子
0: 啊，
1: 哪吒是这个李靖的儿子，
0: 哎，
1: 小孩嘛，
0: 嗯，
1: 每天出去玩耍去，
0: 呵呵，
1: 弄得一身都是那个滋泥，
0: 特别脏，
1: 得了吧，
0: 嗯，
1: 洗一洗去吧。
0: 哦，
1: 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0: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吧？这是
1: 粘了吗？
0: 哎呦，
1: 哭叉就跳海里了。
0: 嗯，
1: 开始游泳
0: 啊，
1: 边游边

0: 搓这个紫泥儿。哎呦，人家龙宫里有三太子。哎，
1: 对对对，
0: 龙王三太子烩饼、
1: 敖丙，
0: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拿这个余光一看，龙须之上挂满了紫泥儿。哎呀，当时就急了。我天，赶猴吗你？这是赶猴吗你？我在这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啊！
1: 这三太子是哪儿人呢？这是
0: 唐山人啊。
1: 龙王三太子怎么能是唐山人？
0: 离海近呢。赶猴吗你？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吗？夜叉，夜上去弄死他！哎呦，
1: 三太子用这词儿，您听听。
0: 好家伙，夜叉当时就领命了，拿个大叉子。哎呀哎呀呀！
1: 什么叫大叉子呀？
0: 兵刃呐，
1: 五谷烈焰托天叉。
0: 大叉子。哎呀，拿着大叉子，领着歇兵下将，领着这些小伙伴，
1: 小伙伴
0: 皮皮虾精、海带精，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就是柔软的妖精嘛。哎呀，就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这洗得高兴呢。哎，我说那小孩儿，你在这弄啥来？你别洗了啊，三太子都急了，你知道吧？
1: 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了一个河南夜叉，啊，这是个什么组合呀？这是个，
0: 我这是为了强化人物性格。
1: 你这里哪有人物去？
0: 你看，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猴吗你？
1: 三太子。
0: 你弄啥来？
1: 夜叉。
0: 分多清。哎呀，我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
1: 您就说这夜叉的事儿吧，好吗？
0: 好，这就打起来了。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是是是，
0: 说时迟那时快，拿出长手绢呼啦圈，这就打将起来。这打叉子啊，
1: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练什么艺术体操？
1: 这长手绢就
0: 它有两样兵刃，长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零。哎呀，这就打将起来。好家打的是波涛翻涌。一个大浪接着一个大浪。
1: 对对对，
0: 好家一个大浪过来。精卫刚好划着小船，娘娘风浪太大了。
1: 这儿没有他，
0: 浪来了，
1: 浪来了也没有他，
0: 没有精卫吗？
1: 没有，没，这故事里不需要他。
0: 反正这个水是越涨越高，越涨越高。
1: 对对对，
0: 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啊！法海正在这念经呢，一看这个，都打死窝子拉锅了。
1: 别说了。

0: 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您是个相声演员，
2: 对对对，
1: 文艺工作者，
2: 没错，
1: 也算是知识分子了，
2: 哎，得算
1: 啊。要从这角度说呀，
2: 啊，
1: 咱们俩还差不多，
2: 差不多。
1: 嗯，
2: 那您也是文艺工作者？
1: 不，我是个医务工作者。
2: 哦，您是个大夫？
1: 哎，对了。
2: 哦，您在哪个医院工作呀？
1: 我不在哪个医院
2: 啊，
1: 我准备啊，自己开一家医院。
2: 哦，个体诊所，
1: 正在筹建时期。
2: 哦，您这个医院是内科还是外科呀？
1: 我呀，
2: 啊，
1: 也不是内科，也不是外科，
2: 那是什么科？
1: 特科。
2: 特科？
1: 特别科。
2: 哎呀，特别科还没听说过。
1: 哎，
2: 您这特别科都治什么病啊？
1: 治两种病。
2: 哪两种病？
1: 一种是没症，一种是不症。
2: 没症？
1: 嗯，
2: 梅毒花柳。哦，知道知道。那马路边上电线杆子上贴那小广告，梅毒花柳一次除根，是这个吧？别信啊，全是骗人的。
1: 不是那梅，
2: 不管是
1: 你说那是梅花的梅
2: 啊，性病吗？
1: 我不是那梅。
2: 哪个梅啊？
1: 没有的梅。
2: 没有的梅。
1: 哎，每一种病啊都带个梅字儿。
2: 哦，
1: 就是没这个没那个的。
2: 没哪个呀？
1: 哎呦，那可太多了。
2: 那您说说吧。
1: 我专治没根基，
2: 哦，
1: 没品行，没良心，没后程，没人味，没德性，没材料，没准性，没王法，没见证，没矮和，没谦恭，没真章，没信用，没身份，没尺寸，没通融，没活变，没恩典，没情面，没心胸，没志气，没出息，没教育，没奈何，没好脸，没血心，没好心眼，没茬找茬，
2: 嗯，
1: 没事找事，没缝下区，没理脚理，一切的没上没下，没大没小，没囊没气，没心没肺，没皮没脸，没羞没臊，没有准爸爸等症，我是进阶治之。
2: 这都是病啊。
1: 哎，
2: 那么得了这种病吃什么药呢？
1: 要得了这霉症啊，
2: 啊，
1: 那得吃伸腿瞪眼丸。
2: 好嘛，那么您刚才说还有不症
1: 啊？不症
2: 啊，
1: 每一种病啊都带一个不字儿。
2: 哦，
1: 就是不这么着，不那么着的。
2: 不那么着呀？
1: 啊，也不少啊。
2: 您再说说。
1: 专治不公道
2: 啊，
1: 不体谅，
2: 是
1: 不憨厚，不认账，
2: 嗯，
1: 不服劝，不学好，不实交，不妥靠，不齐心，不努力，不明理，不客气，不容份，不让过，不使劲，不认错，不出血，不顾面，不识茬，不上钱，不吃亏，不饶人，
2: 哦，
1: 不单词，不插泥，不知自爱，不守规矩，不懂好歹，不顾名誉，一切的不伦不类，不管不顾，不三不四，不依不饶，不通情理，不是东西等症，我是进阶治之。
2: 这都什么缺德病啊？我说您这医院治这种病吃什么药呢？
1: 要得了这种病
2: 啊，
1: 那得吃绝命丹，
2: 活不了，这都绝了命了。
1: 嗯，不是，绝对要保住你的性命，绝命丹。
2: 哦，那这医院什么时候开张吧？
1: 即将对外门诊，
2: 这就要开张了。
1: 哎，
2: 开张那天告我一声。
1: 干嘛？
2: 我去给你送块匾去。
1: 好啊，
2: 上写四个大字，
1: 甭问，只是妙手回春，
2: 赶紧关门。
1: 哎，你这怎么说话？这是
2: 怎么说话？这医院能不关门吗？啊，得让人听听，什么没症啊，不症啊，这都不是病啊，这是人身上的坏毛病。有了这种毛病的人，瞒还怕瞒不住了，还。

0: 往外说去，谁见过这样的？大夫，我这人呢没出息，您给瞧瞧。哎，我还有点不是东西，这像话吗？这个，
1: 哦，
0: 有这样的吗？
1: 也问，也问，有你这一问，
0: 有没有？
1: 有你这一问
0: 啊！
1: 你说嘛，他这人呢有这种毛病，自己不往外说，我拿他没办法。
0: 就是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0: 怎么办呢？
1: 我能接皮断瓤。
0: 哦。你这买西瓜来了是吧？
1: 我是观其外知其内，如见其肺肝然。
0: 嗯，
1: 这人有病没病，打我眼前一过，我就一目了然。
0: 哦，能看出来？
1: 当然了。
0: 哦，那行
1: 啊，
0: 既然您能看出来，太好了
1: 啊。
0: 这么着，今儿来的人也不少
1: 啊，
0: 你得看看哪位有这种病。
1: 往哪儿看呢？
0: 台底下，
1: 就往这儿看
0: 啊。
1: 这不废话吗？
0: 怎么了？
1: 这就甭看了。
0: 怎么不看了？
1: 这不很清楚吗？
0: 哪儿就清楚了？
1: 在座的各位，这
0: 啊，
1: 就摆着呢。
0: 啊，是啊，
1: 个个都是满面红光，身体健康，这儿一位得病的也没有。
0: 哦，这儿一位得病的也没有。
1: 没有，
0: 有你也不敢说呀。你说谁上来也得揍你，你信吗？
1: 你还别呛火，
0: 这不是呛火，你就不敢说。
1: 你要激火的话，今儿我真得看看。
0: 那你就看看呢。
1: 咱把话说头里啊。
0: 什么话？
1: 比方说我看出来了
0: 啊，
1: 这儿有得这病的怎么办？
0: 被他指出来给他治病。
1: 他要不治呢？
0: 他敢，我下去把他提了上来。不治不行，这是为社会清除败类。
1: 那好，那我就看看。
0: 你看。
1: 我看啊。
0: 啊，
1: 我打这边看啊。
0: 看
1: 看一圈啊。
0: 哎，
1: 行，
0: 把大门都关严了，
1: 都坐住了啊，
0: 谁别走。
1: 哎，您没病您沉住了气，
0: 有病的他跑不了。
1: 嘿，也别说，这还真有一个。
0: 谁？
1: 你。
0: 哎，我就知道他得说我
1: 有病啊。
0: 我有病？
1: 有病了。
0: 这叫胡说八道。
1: 怎么？
0: 我有病？你打听打听我这饭量怎么样。
1: 饭量
0: 那可不，早点俩大馒头，半锅豆腐脑，外带四颗油条，我是吃得饱睡得着。
1: 我有病？
0: 你可真敢说。你
1: 你说你吃得多，
0: 那可不啊
1: 呀，这正是你的病啊。
0: 这正是病？
1: 你这是没症啊。
0: 啊，
1: 你是没皮没脸没羞没臊，你都没日子吃了。
0: 我呀，
1: 吃得越多病越重。
0: 是吗？
1: 这叫回光返照，你懂不懂
0: 啊？
1: 你站好了，你让各位看看，我不是吓唬你啊。
0: 啊，
1: 你已经走形了。
0: 哇，
1: 你看你这什么模样了
0: 啊？
1: 抬头纹也开了，眼睛角也耷拉了，鼻子刺也翘了，耳朵边也干了，完了完了，病入膏肓啊。你够呛，离他远点啊。这路上他着上人就不轻，他
0: 冲。不，说大夫，这病这么厉害呀、啊？
1: 够呛。
0: 我说您行行好，给我治治行吗？
1: 也别、啊、我这人心软
0: 啊。您给治治。
1: 行，多少我那儿开业，我给你信
0: 啊。
1: 我先给你看。
0: 别、啊、别等开业，开业怕耽误了。您现在就给治怎么样？
1: 现在治
0: 啊？
1: 在哪儿治？
0: 就在这儿啊。
1: 在这儿治
0: 啊？
1: 当着各位，
0: 那怕什么的？
1: 我当然是不怕了
0: 啊。
1: 不过你得的这个病啊，
0: 嗯，
1: 都是那个见不得人的病。
0: 是吗？
1: 我要诊断出来往外说不说？
0: 说呀。
1: 说
0: 啊。
1: 好，大伙儿一听，哎呦，感觉这小子就这么坏呀、啊、你一听你脸上挂不住了，你准来个不认账。知道的是你不承认呢，不知道的以为我这大夫没能耐呢。当然了，我这名义是小啊，你这病可就耽误了。
0: 不，大夫您放心啊，我可不是那不认账的人。咱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1: 你要有这态度，那
0: 行不行？
1: 那我给你看看。
0: 您受累，
1: 我先给你号号脉。
0: 对了，看病都得先号脉。
1: 你去搬把椅子去。
0: 哦，对了，对，
1: 搬把椅子。
0: 来了
1: 啊！来来来，
0: 那您坐吧，
1: 你坐。
0: 哎，不，您坐，
1: 还是你坐？
0: 不，您是大夫，
1: 你是病号。
0: 哎，我这就病了。
1: 哎，
0: 啊，好，
1: 这甭客气。
0: 哎，行，
1: 先给你号号脉。
0: 哎，
1: 这个有病啊，知道吗？不能瞒医。
0: 那是，
1: 跟大夫呢得说实话。
0: 哎，
1: 我按照你这个病情给你下药，不然的话呢，他下不准呢。你讳疾忌医啊，这不行。
0: 是，
1: 往往有些人啊，他。小病要不治啊，就成了大病； 小小的疖子。

0: 养成疮了。
1: 别动，在这儿，
0: 在这儿呢，咱是因陋就简呢。将来啊，我这医院开了业，
1: 不是你这什么毛病？
0: 你治不开，
1: 我不治，我坐着干嘛呀？
0: 你不用我手干嘛？
1: 不是你这干嘛呢？这是
0: 号脉啊！
1: 哎呦，我说你还是大夫呢，这连脉门都找不着，号脉啊，得摸这儿啊，
0: 摸这儿，
1: 那可不，
0: 仨手指头往这儿一摁
1: 啊，
0: 中指找关骨，
1: 对，
0: 掌后骨为关，
1: 是
0: 左右六脉通人的心肝脾肺肾，
1: 嗯，
0: 你这是内科呀，
1: 您这是
0: 侧科，
1: 这要号脉
0: 就得号脑袋，
1: 是啊，
0: 对，
1: 好。
0: 嗯，最近饮食怎么样？
1: 吃的不少，
0: 得少吃。
1: 哦，行，
0: 少吃。
1: 嗯，
0: 痰嗽一声。
1: 啊，什么痰？
0: 就是咳嗽一声。
1: 哦，行。
0: 完了，要死了。
1: 啊？
0: 没底气了。
1: 谁说的？
0: 你使点劲儿行不行？
1: 哦，劲儿小了
0: 啊。
1: 您告我使点劲儿不就完了吗？
0: 你告诉我，都是丹田，咔一个咳嗽不？
1: 那没问题，没问题，大点劲儿，大点劲儿。
0: 痰嗽一声，
1: 哎呀，
0: 哎，你这病可是不轻啊！
1: 啊，是啊，没病也让你吓出病来了，
0: 够呛啊！
1: 哎呦，大夫，我这什么病啊？
0: 还没耗出来呢。
1: 你瞧这一惊一乍的，
0: 不是，已经耗出来了。
1: 哦，耗出来了。
0: 说的不一定对啊。
1: 好，
0: 根据我这个诊断呢。你这个病啊，
1: 是
0: 啊，大概其是由气上所得，对吗？
1: 哟
0: 啊，
1: 嘿，大夫，罢了，
0: 行吗？
1: 冲这一句话，我算服了，
0: 服了。
1: 哎，我这病啊，就是由气上所得。
0: 怎么样？
1: 好生闷气呀、
0: 啊。是啊，
1: 一看这不公的事儿，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0: 你说的那个，那叫急公好义，打抱不平。
1: 对，
0: 那种气
1: 啊，
0: 那不是病。
1: 这不由气上所得吗？
0: 你不是那路气。
1: 哪路气啊？
0: 你这气啊，属于这个气人有笑人无这种气。
1: 气人有还笑人无。
0: 哎，对了，人家比你日子过得好
1: 啊，
0: 人家比你有钱
1: 啊，
0: 呵，你生气看着，哎呀，嫉妒啊，想法败坏人家，人家要不如你了，呵，你又瞧不起人家，欺负人，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气人有笑人无。这路病自个儿说有没有？
1: 哎，
0: 啊，完了，怨我啊！不治了！
1: 哎，
0: 这路
1: 干嘛？哎，别有病你别不治啊！你接着给看呢、啊，
0: 干什么？看什么
1: 啊？看病？
0: 你不说实话呀？
1: 不是我不说实话啊！
0: 嗯，
1: 您说这个气人有笑人无啊？
0: 嗯，
1: 我不记得我有这毛病。你看，范振玉住院，
0: 嗯，
1: 那挂号我给垫了5毛钱。我找他要了吗、
0: 哦、
1: 这是多少年了您算吧。1966。
0: 甭倒了
1: 啊，
0: 这5毛钱这么些年你还记着呢。你是一贯的行为知道吗？你自己已经不理会了。气人有笑人无，自个儿想想有没有。
1: 不是、
0: 啊、
1: 我在我跟您说，我这人啊，
0: 你别吞吞吐吐的
1: 啊，
0: 痛痛快快，是有是没有，打算治不打算治啊？
1: 是治
0: 就说痛快的，有还是没有说。
1: 不，您别跟别人说，我这人哪、啊、
0: 说有没有？说
1: 这个有点儿，可不重，
0: 有点儿啊，
1: 嗯，
0: 不重啊。
1: 哎，
0: 治过没有？
1: 没有，
0: 耽误了
1: 啊！
0: 又勾出病来了。
1: 是啊，
0: 先是气人有，笑人无，
1: 又天伤，
0: 净光棍怕财主
1: 哦，
0: 对魂汤下臭物，乱社会拜风俗
1: 哟，
0: 缺功德少公理，敲竹杠。
2: 大家好，我是孟川。熟悉我的朋友们可能也知道，我那本小说去年也出版了。本来第一版的书名叫《15年前妃子死了》，但是我的编辑说“死”这个字不吉利，不让我用，所以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余华老师那本书都那样了，还叫活着。书发售的当天就冲到了那个每日销量榜的第一，第二名就是活着。我赶紧忙着咔咔截图，那种感觉就是中国男足1-0暂时领先巴西。留给我截图的时间不多了。

0: 我们以前的班主任也跟着激动，发了个朋友圈，说幸好我还留着大作家的墨宝。我点开一看，是我的检讨。我赶紧联系老师，我说老师多少钱我买，我说您赶紧删一下朋友圈吧。老师说你放心吧，仅对你可见。而且我的书首印是有15000册，签名版就签了10000本，这就造成了非签名本特别稀缺。有的粉丝抢到了就非常开心，就在那炫耀，这本可是没有签过名的，干干净净的哟。他们都说我签名上瘾，把我的书分成了非签名版和非得签名版。而且我觉得签名嘛，是一个拉近和读者关系的过程，所以演出也带着签名。但是也出了一些问题，有个男生给他女朋友要兔签，让我写兔他女朋友永远在一起孟川。还有位女士是给她老公要签名，但是呢，那位女士想小小的自夸一下，就让我写兔她老公你老婆很漂亮孟川。我的书里边还是有很多独特的亮点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故事里的男主角姓孔，他的爸爸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当上了丞相，当时民间都喊他爸爸小孔丞相。当时写出来学的，这又有语文又有物理，这也太精妙了。书出版之后，读者对此评价说小孔丞相大可不必。书里有好多类似小孔丞相这样的梗，就有人说脱口秀演员现在都开始30块30块的坑钱了。最让我内疚的一个差评，他说我之所以给你差评，是因为书里边的太监跟我重名。而且最让我看不懂的一条差评，他说擦屁股不干净。这个确实怪我没有注明使用方法，但是你们知道吧，好评是很难走到人心里的，有时候看十几条好评觉得不过说了一些客观事实，看一条差评难受的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只能上小某书刷刷同行的演出差评。然后一看像那个何广智啊，像童漠南啊，一个个贼炸，难受的更睡不着了。夜里起来上厕所想的都是不会真擦不干净吧。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写完这本书已经是胜利了，我太拖延了。那段时间我的编辑老催我稿子，我就跟我编辑说，我说在外边呢，回家就发你，但是我不想骗他，所以我就一直不回家，我都怕编辑急了再暴力催稿。然后在我小区里边张贴那种催稿的传单，上面印着我的头像，邻居看见了跟他孩子说，以后你写不完作业也被贴在这儿。为了让写作更有动力嘛，我甚至去查了怎么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网上说这个奖是需要有人推荐的，我爸说你现在人脉也比较广，你托人给莫言送点礼呗。
1: 这就是我爸的解题思路。
0: 我就想找一个懂国外国情的问问，我又问了 GPT， 我问他怎么给评委送礼，他告诉我行贿是不对的。我觉得这就是因为 GPT4 啊刚步入社会，他不懂这些人情世故，等他在这个社会上混两年，我给他充个20块钱的会员，他肯定会跟我说，孟哥你这是干啥呢。我会跟他说，我说拿着给 GPT5 的。诺贝尔奖对我的吸引力也太大了，你们想万一得奖了，那我们山东文学四杰就是孔子孟子莫言我，四个人里边有两个姓孟的，以后有子曰有穿曰有子在穿上曰。而且人嘛，达则兼及天下， 以后你们写东西想引用我的话了，可以先引用，然后给我发微博私信，我后边补。而且老家的老宅子也不卖了，就改成孟川故居。记者去采访我的邻居说，请问您对孟川怎么看？邻居说，要是没有孟川，我们早就拆迁了。故居的门票就定到30块钱，进去之后送本书，我死了还能再冲冲销量榜。肯定还有游客就说，我想只参观不要书，能便宜点吗？我就想借个厕所，那上厕所更需要书了。而且在那个故居里边再配个导游讲解，客厅的电视上面放着 PPT， PPT 里边都是我书的差评。导游说，看，这就是那个时代对孟川的误解。这个就是孟川的卧室，当时他就在这里憋出来了最著名的小孔成像。讲这么多，谢谢大家，我们穿。
2: 下次，别站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今天周末，今天周末礼拜天，我觉得好像最近一段时间，我每当这个晚上七点到八点上节目时，总会遇到暴雨的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啊，我们是汽车节目，开车过程中啊，我没提醒过几次，无论燃油车、新能源都注意哪些。哎，也怪了，最近下雨是不是刘刚总是在晚上啊？
1: 专门是。四五点钟开始阴，五六点钟开始下。
0: 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位于珠江路九号嘛，消防区。这面倒是雨不大。刚才刘刚说了啊，说群里的雨确实很大，是不是？说从四五点钟就特别大，是吧？
1: 对，五点左右那会儿
0: 有点大到暴雨的感觉，
1: 下得哗哗的，
0: 有点大。我们这边真没觉得雨量特别大啊，有点中雨的感觉。刚才下了一阵子，但是没有那么急啊。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刚才我跟刘刚在放片头的时候，说过一声啊，说现在这个买车啊，这转眼刘刚说7月26号，下周就剩那么四五天时间就结账了，是不是？这一个月又过去了，
1: 还有五天完事儿，
0: 还有五天完事儿了。那个本来是上半年就那么过去了，下半年都新来个开门红是吧？一月份想开门红啊，盼望着二月份好，二月份说三月份更好，然后现在一看开门红啊，七月份也没好哪儿去。就属于正常了，大家都属于这种刚需消费。如果我确实有车的需求，现在就是没有这种刺激情况下，我就是总喜欢换车，因为现在钱确实不好挣了。大家这种换车的需求就是加速换车，我就像换手机一样，哎，我就像换时尚用品一样，这个东西能吸引我。但现在汽车已经不是进入这个圈子了，是不是刘刚？大部分都是去买那些刚需的了，是吧？
1: 现在看来就是基本上90%以上吧，
0: 90多
1: 都是刚需了。你看现在 过来换车的，很少有那种就是车说四五年或者是三四年特别年轻的车我来过来换个车的，要么就是没车，要么就是车都是那种
0: 老
1: 报废那种，
0: 老的不行了，快掉牙了，
1: 老的不行那种，就是拿起来就是报废的那种了，
0: 就是你年轻一直坚持不看病，到老了不行了，是吧？就得去上医院了那种，是吧？
1: 对，就是现在目前我看来，就是一般开的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车，那都得是15、16的过来换车，
0: 那都是是吧？15、16都是年轻的车了啊，
1: 对对对，
0: 这都是十年车。以前刘刚记不记得，尤其在疫情之前啊，或者刚疫情结束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吧？就觉得挣钱很容易，那时候自己的房产至少几套也得值好几百万呢。那时候两三年就换车，我们都自己都感觉很惊讶，两三年就换车。那时候二手车保值率还刚刚好，那时候换车频率特别高，是不是？
1: 确实，就前两年的话，我就感觉他们好像换车，大家换车不寻思。你说换就换了。
0: 是，那时候你还没做新能源的，做燃油车，就看着人家卖好燃油车那些人，尤其卖高端品牌的，稍微降点价之后，哎呦我。钱都叫他们挣去了，是啊。那时候一汽大众是什么成色，是不是啊？那时候一汽大众，
1: 那会儿我听说交钱都得排队。
0: 到时候是不一定排队吧，但一个月，我记得博远啊，博远已经退出一汽大众网络了。就是那时候说卖到400台的时候，因为他们是我们特约播出的经销商嘛，特约品牌嘛。我说400台的时候，人家说控制，不卖了，卖300多就行了。这个月票据没不够了，是不是啊？我那时候不明白，为啥票不够了呢？就不能再印点吗？他们说票不够了，放一放啊！你说那时候多火，那时候老板的工作就是啊，老板的工作你也知道，你们老板也是一汽大众出来的，老板的工作就是，是不是？就是
1: 没事数数钱得了。
0: 上午睡醒了来跟你们聊聊啊，不高兴训训你们，或者心情好了中午给你们陪你们吃个饭，下午哎我这。找一地儿了是吧？3打1啊，是不是啊？那时候没有官弹，3打1啊，是不是玩一会儿，是晚上再整点是吧？谁赢谁花钱这个感觉，那时候日子很潇洒。但现在的买车人确实很少了，买车人已经下降速度极快啊！确实，整个数据统计来说呢，下滑速度已经都接近50%-60%了。而且现在买车人呢，都基本上的需求都是刚需，就必须我必须换，我必须买，稍微车型能熬过去的。至少10年的车，哎呀，10年，就现在车开的少，我的车也10年了，今年16年买的嘛，那现在一看才开7、8万公里，很多人都这个公里数，加上现在钱确实不挣的不多了，放一放，反正也能开，以后再坚持吧。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的，方便我们一起沟通，无论买二手车还是新能源呢，我们都一起沟通，或者是买燃油车，我们帮助你啊，因为现在更多的一种形式，一会儿跟大家讲讲这种 资源车啊，很多人都说松原的资源车便宜，确实很便宜，很便宜。就是我昨天跟别人在一起唠的时候，现在长春那边都有很多资源车都很便宜。我们一会儿聊聊啊，现在这个对价格的管控啊，就是不叫管控了，很多的价格已经放到了我们已经无法想象的地步了。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打电话更方便。一会儿我跟大家讲讲资源车现在为什么这么火啊。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好，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8211-9002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这个雨天啊，无论是在室内开车还是室外开车，一定小心慢行啊。我看到了刚才在上一档节目都提示了，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猫儿山段都限速80公里了。虽然说雨量不是特别大，但是大家一定要天黑了开车一定小心慢行啊。另外呢，我们呢跟大家这两天一直在聊车说车，就是我们现在想象的这个车型啊，这个价格啊，其实价格已经很便宜了，但是呢，尤其燃油车的价格，我们自己呢现在很难管控。就我现在去很多人问我车的价格，他们有时候总是问我这个价到底很便宜了。昨天问我了一个什么车的价格，我想想啊，红旗 HS7 都卖到14万多了，你敢想象吗？当年都20多万，哦，他们说他亲眼就看见了。现在就成全了一件事，叫资源车。那为什么现在资源车这么火呢？而且资源车不像以前的高经理啊、高月权似的，你找我买车，你先把钱打过来，我再帮你倒你呢。那小打小闹买地摊的，人现在呢就是规模化的了，一天。一个场地有10000台车是吧，这都无法想象的，赶上一个汽车厂家了，一个汽车厂家的分厂了，是不是？
1: 现在确实大的二手车商确实挺厉害。
0: 他们叫二手车商吗？叫资源车商吗？还叫二手车？
1: 他们这都是他们业务范围之内，
0: 业务范围之内的、
1: 对，他们就是所谓资源车，也有带牌不带牌的、
0: 对，
1: 他都一起干。
0: 他对那个4S店的冲击非常大啊。

0: 第一件事就是他们，大家知道一个四 S 店，刘刚也知道，他们店租店就是很多店你们都是租的，这个最大的花销就是那个场地费，是吧？
1: 对对对，
0: 租金一年好几百万拿走了啊！这老板现在挣好几百万不容易，一台车有时候经常在赔，挣这200万不容易啊。但是呢，人家选择了一个很僻，稍微偏远，但是也不叫偏远，而且都空高速的地方啊。我们也直接说，就是松原，是不是？这个地方非常好。哎，这个场地，因为这个县不大嘛，当地能来做这种事情呢，当地也给了很多核心资源，这种大场地啊，给当地的很多照顾。所以啊，它在很多成本上，它都降下来了，是不是？
1: 确实，
0: 啊，而且
1: 就
0: 它
1: 是，
0: 很多就是这种手续啊，或者是工作流程啊，当地也都给大了，因为招商引资嘛，都给大了很大的支持，是不是？也给当地创造很多效益啊。
1: 这个资源池这一块儿，东三省这一块儿确实，吉林和这个辽宁做的比咱黑龙江好多了，
0: 好吗？是吧？
1: 好太多
0: 好
1: 了。
0: 太多了。
1: 就是你听不到有多少黑龙江的一个资源车商，但是吉林那头非常多。
0: 就这次松原啊，咱们就这个例子，这就看到了场地费用全降下来了。那他花200万花，咱也不知道啊。举个例子，他能装1万辆车，是不是啊？他这个车好啊，这能装这么多车，哎，这么好，人家给的地方很大，而且把成本降下来，这就省了很多钱。然后呢，把这个钱呢给消费者让出来了，给员工们让出来了，是不
1: 对，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像大家说的那个汽车超市，就类似于这种，就是大集会。基本上你来到这溜达，很多车商集中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基本上你能买到的车，
0: 都能让你看到，
1: 大多数都有。
0: 大多数都有，是吧？以后那时候，那我以后的售后保养什么怎么办呢？哎呀，就不用操那心了。每个城市都有一家店、两家店的，你都直接过去就行。第二，
1: 对，
0: 是
1: 买
0: 吧？
1: 完之后你直接去 4S 去保养就行了，他们
0: 对
1: 是一样的。
0: 对，因为是全国联保的。第二个呢，就是呢，还有一件事呢，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我说他这个资金啊，大家说那他干这玩意儿资金，哎，你想想，他资金链非常强大啊，他资金链非常强大，总是有后面一些多余的资金啊，有一些赞助嘛，毕竟有很多人有投资嘛，是不是？有很多人投资，资金链说库存都达到1万多台车，大家知道1万台车是1万乘1万是多少，是不是？1万乘10万吧，一台车最少10万块钱，乘10万。至少10个亿啊！哎，那你说这什么样呢？就资金链非常充足，也成下了。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跟我们有关系的。为什么现在传统媒体做不下去了，做的也确实不太好呢？新媒体的成全，这个新媒体啊，它天天通过直播、短视频啊，而且通过各种流量，平台也支持它，因为人舍得花钱嘛，平台也是在不断的给它流量。所以说，大家全东三省，甚至过了东三省啊，都过了山海关都能看到了，全国人民都能看到它这个帅车啊，是吧？看着这个。做得好，这做得好，大家都到这儿买。哎，一看真是便宜，据说每天的销量都在500台左右，是不是刘刚啊？
1: 这个真是
0: 真
1: 确实
0: 是，
1: 很猛。
0: 这很猛，500台的哪闹玩？现在一个好点三，像刘刚好点三天一台，现在几台？5台、6台、7，那普通的三天一天就两三台。哎，你看他一天500多台，绝对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呢，最后一件事是。还有什么事儿呢？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我们说这个资源车呢，最后就是我们很多燃油车熬不下去了，真是熬不下去了，没有办法，厂家熬不下去了，我们的经销商也熬不下去。唯一办法解决资金压力问题，就是把车价格大幅下滑，尤其厂家大幅下滑，把这车交给他们去卖。人家现在的渠道比你自己建立的渠道要很多优势，是不是刘刚？是不是？
1: 他们就是那个面儿太广了，他基本上就是可以售全国那种，但是你像咱们这个地方这种，基本上就是只能在这个本地区、本区域里去销售。
0: 听说你网上没有马自达、福特和别克的都没有资源车啊？马自达和福特现在销量就那么点儿，所以它不多啊。丰田、本田多啊，丰田、本田本来量就大，大众多，大众是最多的，是不是啊？BBA 多啊，BBA 就是多。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这四点呢。我刚才说到了啊，它的场地费用降下来了，有资金支持，就是场地费用当地政府也支持啊，当地政府也给了很大的帮助。第三个呢，最后一个呢是经销商呢，和现在汽车厂家确实熬不住了，把车都卖给他了，或者是一些港口的车，说2023年的那批 Q 级价格仅仅33万全包牌了，这价都无法想象，当年是60几万的车型啊。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媒体。跟我们一起经营的短视频媒体，通过你要以前是光在就那巷子那么深，谁能去啊？现在通过这种媒体啊，通过这种短视频的不断的流量的传播啊，大家也知道这件事。

0: 开车很方便的，直接就过去了，是不是刘刚啊？那天我看刘佳说的，
1: 没多远，
0: 没多远啊，没多远，200多公里左右，是不是？都不到吧？我记得
1: 我去过几回松原
0: 啊，
1: 差不多应该是有不到100公里的高速，然后应该是100多公里，不到200。
0: 嗯，
1: 然后就再走个80-90公里的一个国道，然后就到松原外环了。
0: 当地政府也支持他，一条龙服务，当天就能把车提回来，当天就能回来，是不是啊？很方便的，回到哈尔滨非常方便，所以人家更有优势。现在成了一个新的业态，卖车新的业态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6: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大齐高速大庆至齐齐哈尔 K680+600公里处车辆故障啊，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已设立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87997337和82119002啊，82119002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直接通过电话呢也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另外大家实在不方便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可以互动啊，提供路况啊，或者是你有些买车评估二车的需求。我们接着聊啊，大家说是不是，这两天问我的人也挺多，有听众也在问啊车展的事儿。刘刚，车展事儿你了解多吗？
1: 一点都不多
0: 啊，一点谈不多啊，
1: 就是
0: 你们到底参不参展呢？
1: 我估计得去，
0: 得去，
1: 但是现在没什么消息，我也没问，也没那个具体问市场，
0: 啊、
1: 没太问，
0: 嗯，是不是 还
1: 应该得去？
0: 还得去啊，应该是8月4号到8月11号，一个7天的哈尔滨国际车展啊，就我先断了一下了，国际现在也称不上叫国际了，以前的厂家呢挣得多的时候呢。像哈尔滨这种二级车展、三级车展呢，也很给很大的力度支持。现在这个车展都小多了，是吧？
1: 以前那会儿，
0: 嗯，
1: 一到这种车展的时候，我们都得提前半拉月就得琢磨，
0: 嗯，
1: 那个开始研究，
0: 嗯、
1: 包括、
0: 嗯、
1: 买车的客户啊，嗯、他都老长时间说我要等车展、
0: 嗯，
1: 等车展。
0: 对。
1: 但是现在我发现客户就没有说我等车展。
0: 那时候一定签一个保价协议，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是不是签个保价协议？你现在买吗？买。
1: 我保证你一直到车展完事、
0: 啊、
1: 再过一个月、
0: 啊啊、
1: 价格肯定是最低的、
0: 啊。第二个呢，车展前的一个集中团购，是不是？我说你要是把这个车展价格，如果你发现我这车展价格确实比我低，你就直接过来。我们现在给的就是一个车展的价格。 其实谁呢？上车展那么轰轰轰的，

0: 天天那么老热的，谁能到那儿去看去？其实价格有时候真的还是低的，是不是刘刚？第三个呢，开始呢不断的邀约，第四个最主要的发毒誓，喝狼血，是不是？
1: 哎，那会儿贼有仪式感。
0: 贼有仪式，贼有仪式感，那都贼有仪式感啊！那时候，然后厂家最有意思是抽
1: 那时候还得发钱呢，得先把钱发给你，然后让你去卖车。
0: 为啥先发钱？我一直不明白这事儿，不有提成吗？
1: 提成提成啊，奖励是奖励，我先把奖励给你。
0: 啊，那奖励没卖出来不要回来
1: 然后对呀，你是不是自己琢磨琢磨，钱揣在你兜，你说不能让钱回去，所以说你就得研究多卖，这都是套路。
0: 那时候都是啊，那时候厂还有一个呢，汽车厂。各个 4S 店啊，是到点是混在一起，天天上，是不是刘刚？还是一家一天上，是吧？这边总是打的没完没了的打仗。
1: 那会儿特别经销商多的，你一看那个都分堆的，这家是这个店，那堆是那
0: 个
1: 店。
0: 刚把人拉过来，哎，你上我们这儿再便宜500块钱，是吧？
1: 对，
0: 经常这么干啊。厂家一整开会统一价格啊，现在都不用，这些事情全部结束了。说你来吧，我们现在也不把车展作为重点了，是吧？那时候还有一个特点啊，你在车展上，你只要看完车之后，不需要你在场。当地签，很多人直接来，对，来，这叔姨什么姐呀、啊、什么的，我直接给你那我们那边车，直接给你拉回 4S 店，是不是、啊？
1: 就是想都不想，直接回店里
0: 啊，
1: 回店里去聊，直接提车，
0: 直接回店里聊啊，是吧？你就咱价格都差不多少，你就想说吧，我回店里好好伺候你。现在的话，那时候，哎，那时候有时候真排不上，车展是真人山人海的，那屋里的座都排不下去，是不是啊？
1: 那个时候，真是那基本上那个会展中心外边那都排出去那个一二百米长的长龙。
0: 会展中心最牛的时候，周边长江路那个小展厅都占满了，整个大展，整个会展中心的场，整个大厂上都搭棚子了，那是多少家，那多少个车企啊，是吧？
1: 我记得当年就是我们还在那个外边棚子里待过一回。
0: 你那时候不行、啊，你那时候属于人差不多，你就看你那个面子上算你个品牌啊。晚上
1: 那会是 F 三年代。
0: 对呀、啊，要不行人都给撵到外边去了，是吧？你也卖不了几台车，是吧？那时候大棚特别热，是吧？
1: 那会儿。大鹏，我记着条件好的
0: 啊，
1: 那个应该还能安个空调
0: 啊。行啊，现在一看也就俩展厅了啊，不容易了，确实不容易。整个汽车的销售都在萎缩啊，这两年呢，尤其一些合资品牌，还有一些国外品牌呢，陆续呢都被新能源顶替了。所以说呢，现在新能源是成为了主流啊。欢迎大家接着聊，我们刚才聊到了车展，车展在8月4号到8月11号。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想买车的话啊。但是你可以去比较一下了，到底是上车展合适呢，还是上店里合适？提前做一个打听，是不是刘刚啊？
1: 对，其实说句实话，现在就是你无论什么时候买，真的就是有没有车展无所谓了，你就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买吧，这价格不太贵的。
0: 行，其实你完全可以啊，但是车展去溜达溜达啊。
1: 对，你要是就是真好信儿，我就想看看车展那什么样。
0: 这个好像没有了，谁好信儿？以前吧，一帮
1: 少，真的很少。
0: 一帮啊，都有点歇顶的啊，带个长枪短炮的是吧？
1: 对，
0: 去看个车模的啊，都有这种想法啊，不是看车，看车模的，或者真喜欢车去看车。那时候哈尔滨的车展火到什么程度？大连的车连夜往这边运来，因为我作为媒体嘛，925还有在那儿有直播间呢。劳斯莱斯都不叫高级车了。
1: 对，当时那会儿那不都那个。一有这种国际车展，那个提前的就板车开始把那些小豪车、小跑
0: 从大连的外
1: 开始
0: 大连港口全往和天津港直接往这边发，是不是、啊？
1: 对、
0: 啊，
1: 那会儿都提前就是，早早的就开始就布置，开始往过弄。
0: 对，那时候经济都向上啊，看哈尔滨那时候卖保时捷都卖的特别好。和你说，那咱们哎，这保时捷买真有钱，我都参加过哈尔滨的保时捷发布会啊，都自己单独成场，都成立一个展区的话，那时候确实。很有这种卖车和买车人呢，或者参加媒体都很有那种骄傲的感觉。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好，我们听听齐先生啊。你好，齐先生。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刚才我听说那个，就是咱说那个松原的资源车，我今天上的和平路那个丰田那个4S店去看去了。
0: 嗯嗯。
1: 他那个低配的是12.9万。
0: 嗯。
1: 如果要上那个松原的话，能不能在哈尔滨？
0: 我觉得应该哈尔滨已经够便宜的了。你是2.0的吧？不是混动吧？
1: 啊，对对对，2.0。
0: 哦，这在哈尔滨买也行。已经够便宜的了，
1: 我先上那儿去看看去。他那个，
0: 那你就、
1: 那个、
0: 通过他的短视频，你问问他呗。
1: 他那个合格证什么都有吧？
0: 都没有，
1: 就是、
0: 他都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刘刚？
2: 因为问题不大，
0: 他问题都不大，
2: 正规车商压诺诺车，
0: 他压车很正规。
1: 要入落买完买回来上哈尔滨落牌能落上吗？
0: 能哪，哈尔滨有的是。现在那边搞资源车人大有人在。
2: 嗯，资源车它就不限制地域了，如果限制地域它成不了资源车。
0: 唯一你俩唯一的区别啊，有可能一个是配置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有时候有的厂家呗，一般的普通的假如说是就是什么一些公务用车呀，就是资源或者一些其他的配置简单的配置车呀，放给他了，他不能跟他的 4S 店的渠道有时候冲突，你自己看这代。
1: 哦，大约能便宜多少钱？
0: 那我不好说，天，这现在我们城外的价都不敢说价格，现在因为整个市场的价格太混乱了。
1: 啊，我今天上4S店走两家，上南直路，上那个和平路。
0: 你问问吧，如果差几千块钱的话，不如在哈尔滨提更方便了。
1: 对对，
0: 因为哈尔滨提的
1: 都是。他那个车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水淹的事故？
0: 不会的，那绝对不会，你放心吧。
2: 资源车都是新车，
0: 都是新车。
1: 都新车哈，
0: 对，你就是、
2: 说白了就是从各个厂商啊、各个4S店
0: 你
2: 拿出来的车。
0: 你以为他以前是一个，咱就说是不是大道上的以前是不是冰个缝子了？他不是那样、他的资金实力比咱4S店都有实力。
1: 那如果贷款的话，
0: 都能替你做，
1: 都能替做哈。
0: 对，你
1: 如果差，像你说的差，如果差个几千块钱，真没啥意思。
0: 那就在哈尔滨，因为你在哈尔滨已经够便宜的。12万多钱就卖荣放了，
1: 对，他牌写12.9万，完了。

0: 14.9万，完了之后讲吧讲吧的12万多点，就是
1: 12万多点，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贷款的或者是
0: 有那个就是我有台车就想给他这个、
1: 你给他置换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你给他报废，然后做补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做到12万出点头。
1: 一个是这么样事儿，秦先生，我告诉你，一是你这个二手车吧，你自己再问问，他有时候给你价格低，然后他但是拿回来他肯定补贴，你看看两边哪个合适。
0: 哦、
1: 有时候你要不是你觉得要无所谓的话，就直接在他那就换了，要不行的话，你找个二手车人，你说我把车卖了，但是拿回来他可能给你补贴少，但是你可能卖的更多，你算一算。是不是啊？如果要是，然后你再往那边那个视频呢，或者是打个电话问问那边价格怎么样？毕竟去一趟松原也挺远的。你看，
0: 我就担心他那个车问题，就这个
1: 不会，这就你放心，不会的。
0: 哦，那行。
1: 刚才我说他唯一的问题，一个是时间的，他是那个出厂牌的问题；第二个就是配置不一样的问题。
0: 哦，
1: 那剩下其他都很齐全的，放心吧。
0: 啊，那好，谢谢主持人。
1: 没问题的，好嘞。
0: 好嘞。
1: 刘刚，是不是这就是一个例子，是吧？大家现在钱保证了，有时候几千块钱，那我
2: 就想看一看，
1: 看一看。8211-9002啊，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资源车，我今天一直在跟大家提资源车的事儿啊，确实，就通过短视频这种形式啊，以前通过什么广播电视啊，毕竟渠道很有限，哎，现在一通过短视频，不断的在流量在滚动的时候，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这个一个有一个库存10000多台的地方，而且呢每天销售500台，而且价格超级便宜。但是它跟本地的 4S 店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车说车。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自研车的事啊，刚才齐先生非常明白，但我也很理解齐先生。要不如果让我们平时说，哎，差那两三千了，这面还有什么质保什么政策的话，那我就在4S店提了，还方便，还省得来回跑了，还省得一些担心了。但是呢，现在呢，钱不好挣，大家呢能省就省。那3000块钱我，是不是刘刚跑一天也行啊？来回要省3000块钱也可以是吧？要没有啥区别的话，
2: 那走这么远的话，差2000-3000的去都合适，我是觉得合适。
1: 行，大家还有什么关于自研车的事儿？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或者想买新能源的话啊，8211-9002。但刘刚有个听众我看问了，他说新能源有没有自研车？是不是新能源在自研车上？他说看的很少，是吗？
2: 少
1: 啊。
2: 新能源现在这个厂家的管控逻辑还是比较好的，就是那个管的比较严格。所以说的其实也有，但是要求什么呢？就是你必须在哪买车落哪户。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说你要是落到那本地吧，有些时候对咱来说差个1000-2000的还感觉不太方便，
1: 新能源
2: 所以说大多数就不去了。
1: 新能源车的交车形式跟传统燃油车不一样，传统燃油车是通过4S店，新能源车现在呢通过网上订，像你们大唐 EV 的似的，是不是？
2: 对，还有好多车都是厂家直营的，
1: 直营的，
2: 想跨还跨不走。
1: 哎，你跨不走，他直接直营之后呢，他这个哈尔滨的店呢，只是一个交车中心，所以大家的费用首先就下来了，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是不是？是刘刚，
2: 对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南北区域啊、地域这个价格变化，全国统一。
1: 第二个，新能源现在销售呢，已经渗透率达到60-70%了，所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是他对这个渠道的管控程度特别高，所以说管控得好，就没有像这个资源车流向。所以说新能源呢在资源车少，现在大部分集中在了这个燃油车身上比较多一些，是不是？燃油车特别多啊，最多的人听众说本田多，那本田确实挺难，丰田多，有大众多啊，四个环多，是不是？宝马多。
2: 现在燃油车这个资源车就是用咱说已经满天飞了，
1: 满天飞了，满天飞
2: 了，满天飞了。
1: 对了，这咱确实有时候你看我们节目的时候都很说，都很难说这个，都很难说这个广，都很难说价格了啊。我有时候一直在想，因为昨天跟大家一起吃饭，有几个人问我啊，这个我也说不敢说了，我说不对啊，这价。他们说人都去看了红旗 HS7 卖的14-15万块钱，我说那是不是有那么往里钻呢？他说根本就是现场提车在长春，这太了。说那个，那我现在还没搞明白，冒险家说林肯的冒险家已经都不到了10几万块，15-16万块钱的地步了啊。哎呦，又个听众来电话了。这个资源车这事儿啊挺吸引人，现在啊8211-9002，另一部电话8799-7337。江先生也是荣放啊，我问问。你好江先生。
3: 哎，谭老师你好。
1: 哎，
3: 麻烦你问点事
1: 儿啊。你说
3: 台上说那个荣放的资源车，哈尔滨啥地方
1: 啊？在松原呢。
3: 他说我松远呐，
1: 松远

0: 松原的续尘那个。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到网上一找就找到了。
0: 22车那个，那他总播，我也。
1: 二手车、新车都有。
0: 嗯，是，完他是资源车的，我以为哈尔滨的。
1: 嗯，大部分现在那家是最火的，整个东北车网嘛。
0: 那对他造这车网的。
1: 嗯，对，一万多台、
0: 那个、
1: 一万多台车，你看都看不过来。
0: 那你麻烦你，我问一下他，你知不知道他那个是，什么版本的荣放啊？
1: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一万多台，江先生，你要我数一万个人，我都数不过来，更别数一万台车了。你还得跟他自己互动一下了。
0: 啊，那我以为挺那啥，麻烦你。
1: 没问题，但是一般情况下稍微有点区别。
0: 那区别不大，你没啥意义的，来回保养那点的，到时候你。
1: 那好，您自己看行不行？但是现在确实很火，好吗？
0: 他说他让他播都12万多块钱，其他那个现在六代荣放不是那啥吗？2V4不是
1: 混
0: 二零四 S 店15万大呢？
1: 他这是2.0的。
0: 那他卖的也是2.0，有。
1: 你说那15万多的是混动的？
0: 我说那个。
1: 对。
0: 他说那个就是现在吧，我去的四 S 店哈，在哈尔滨那个，
1: 嗯，
0: 就是油车比那个混动的还贵。
1: 不能吧？
0: 你看，他说油的贵，等那混动的吧还便宜。
1: 那咋不可能？在我们印象里，那你就不如买，那就买混动多合适啊！
0: 这不是有的时候，咱说实话，就是你我这两样保养吧，咱用车量不大，咱现在就买油车省点心。
1: 他这个你放心，
0: 你说
1: 他这个你放心，他这个电池是小电池，跟你那个插孔不一样，保养就是跟油车保养一模一样。
0: 他吧推荐咱们就是买这个混动的、那个。
1: 对，因为
0: 完了等一下我这个去到那一看呢，我说你那个就是我想要一个就是纯油的，也代步没什么太大那啥哈，也不远出门啥的。完了那个他说那个还照那个混动的贵点，你看这玩意儿的，都是2.0的，
1: 那我这
0: 六代荣放，
1: 那你就买混动的。
0: 嗯，行，那行，谢谢你。
1: 混动的非常放心。
0: 啊，
1: 我要我买、我买混动的。
0: 他刚才播，我听你的直播，天天晚上听你的直播，有两天你没播我就。
1: 啊，对，这两天我这两天单位有个培训，我
0: 找不着啊，这是总找你台，天天必听的都是。
1: 行，江先生，
0: 都是听众。
1: 那如果要是你买混动和柔放在一起，一定买混动的。
0: 啊，完了后来他说他我听着呢，还是我别打岔说话完我听着，他说那我以为哈尔滨有资源车呢。
1: 没有没有，我们指的都是那家。
0: 啊，那就是谁陈。
1: 对对对对，
0: 东北王，
1: 对你也了解。现在确实跟我们这个他把四 S 店冲击的非常厉害，哈尔滨的四 S 店呢，可能我们有些有需求的，或者不太差钱的，或者是版本不一样的，我们就在哈尔滨买了。但是有很多人呢，也到在那儿。
0: 也差那些钱的话，如果是真是六代的话，那就差不少钱。
1: 他有时候吧，江先生，他有的是日期不一样，有的是版本不一样，因为厂家的版本太多了。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吧，前两天。他们来了一批奥迪的 Q7 2.0T 的，你知道卖到什么价格吗？咱就随便举个例子，卖到33万全提车。
0: 啊，对对对，你播了，我也听，我天天听，就是没有。
1: 23万，你可知道当年啊，就是在疫情刚过完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卖到6-7-10万了。
0: 那完了，那个后你又播那个什么那个路虎什么那个。那我还是说哈尔滨没有怎么怎么地的，我总之你天天你播，我天天听，你播必听。
1: 好，江先生，谢谢您啊，好嘞，嗯，
0: 好嘞，
1: 嗯。好，8211-9002和8799-7337啊，我是老听众了。我发现我们的听众平均年龄都已经偏大了，是不是？82，我们绝对的这么多年的出现的友谊啊。8211-9002，他们说那为什么年轻呢？现在年轻都还使新能源呢，他们生长在手机的情况下。现在很多新能源，刘刚，我就想问你，昨天有个人问我，
2: 嗯，
1: 新能源是不是现在连半导体都没了？
2: 嗯，就说以前不带屏的收音机吗？是那玩意儿吗？
1: 不带屏的收音机，现在在新能源里那个触摸屏里能不能找到那个智能座舱里头能不能找到收音机了？
2: 有
1: 有
2: 啊，
1: 有的有，
2: 有，
1: 但有的没有，好像比亚迪有，但有
2: 比亚迪有，
1: 有的新势力没有了，或者是好像国家的工信部强制要求，因为广播嘛。有时候在突发事件，尤其像我们这很多地方，今年夏天出现了洪水啊，这个什么泥石流啊，它突然这种应急广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你当时一下网断了，你什么也没有用了，是不是刘哥啊？
2: 对，那确实这个东西还是要留一些的。
1: 嗯，
2: 据我所知，反正我们那是有。
1: 他那个指那个，其实他那里头也有，原因就是他那个是靠网络来收听的，是不是啊？
2: 对，那个都是网络。

0: 的了。
1: 它不是靠那个什么，靠我们现在的就是接收来收听
0: 那
1: 的，
0: 个，
1: 有个磁头来收听的啊。
0: 对，我们那个也是网络的，
1: 看网络一到关键时候，
0: 但是基本上全国的
1: 啊，
0: 全国的就是交通台什么的，
1: 它都能听到，
0: 它都有，
1: 都能听到，它更方便。但是到关键的时候，是不是真是啊？但是百年不遇啊！这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这应急广播还得通过这个发射频率啊，通过这个接收磁头啊来听到的，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热线，我们一直在讲资源车的事儿啊。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3: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谈风看车市，我们讲资源车的事啊，也跟大家讲到了东北车王的事儿啊，大家都明白。所以说这个车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听各种来自信息啊，因为我们嘉宾嘛，有来自 4S 店的，有来自各种二手车的，有来自资源车的啊，大家也都在讲到底能区别在哪儿。我也听过很多周边的人在讲，我们也在确认这种新的形式，这种新的形式啊确实现在很火爆啊，也很吸引人。我刚才讲了，节目一开始我就讲了，那他为什么能比别人做得好呢？原因很简单，现在呢大家都卖得不好，他第一件事呢他就把成本降下来，他使用了这种像在松原的场地啊，当地政府也给了很大的核心的支持，所以说他把整个的一个成本降下来，一个4S店，哈尔滨一个4S店得200多万的租金，他人家整个的场地费用啊，其他的一些办事效率啊，核心资源都降下来了，这就很成效了。第二个，他有大量资金在支持的，因为这种形式大家觉得很不错，而且一些呢专门很有钱的一些风投呢专门给他资金了，资金支撑，要不你能有10000多台车，人确实有强大的实力。通过车大家知道，你买的越多价格降的越快。第三个最主要的原因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燃油车的 4S 店确实和厂家干不下去了，那被迫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因为大家知道你在求生存的时候就没有要脸面了，是不是刘刚？那只能把车全卖给他了，用低价卖给他，是吧？
0: 卖吧
1: 卖吧卖，就没有办法。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短视频啊，就是对我们整个传统媒体冲击量最大的这种短视频和直播啊，大量的短视频啊，因为它本来就有这个很吸引人，它价格低，再通过它流量非常大，自己也呢平台也给到了很大流量，大家都看到了，刚才也听到我们的两位听众了说了啊，都能看到的啊，平时就能关注到，所以说呢很吸引人，所以说也成全了这种新的卖车的业态啊。我们一直在观察这种形式，尤其在今年表现的是特别火爆，82119002和87997337，确实啊，它的车型呢有的跟咱们有些区别，有的没有区别，稍微有点区别，但是价格上确实很有优势，甚至比4S店一台车都能便宜1-2万块钱。有的车型啊，据说啊，我们看看啊，刚才我举的是奥迪的 Q7， 说奥迪的 Q5 是 A6 的 C8 的价格，说已经全包牌了，已经全能到30都突破不了了，甚至都将将巴巴30了，这以前都是无法想象的。82119002啊，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打电话，我们相互聊聊，相互说说您的一些想法。82119002，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 冷静剖析。

0: 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我们是不是来不及电话了？导播老师示意我，因为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如果是的话告诉我一声，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啊，听众打入电话很不容易的。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
1: 好，我们请进李先生吧。
2: 你好，我是，你好。
1: 哎，李先生。
2: 哎，你好，
1: 不着急。您说。
2: 我刚才是刚听了咱这节目，我有个要选一个台车，我的预算呢是30万。
1: 哎呦，
2: 三十万那个。
1: 你现在李先生，以前30万不算牛，现在能花30买车人都很牛了，就是当时都经济好的时候都属于上百万的人物了。
2: 啊，就是完了呢，这个我的一些需求和公里数呢比较大，我。现在一年呢，我得跑5万公里
1: 啊！
2: 哎，对，公里数非常大。我黑龙江用车，完了这个就是之前考虑想买电车，但是后来觉得还是放弃吧。我觉得，从焦虑这儿，我现在还不太同意。所以说呢，就是想买一台扛杠点的，对吧？完了，
1: 电车也没问题，其实
2: 电车没问题。就是我还有一些就是商务需求，因为我有司机。啊，对，就是还有一些商务的需求，可能现在轿车变倾向一些，所以说我就是现在看的是，C9 的 A6，还有这个5系，还有一个是那个奔驰，E260，对吧？他们都是能够全下来在35万以里吧，我就
1: 奔驰260，我现在李先生，我跟你说实在的，现在这个价格混乱到。就天天他在降价，我都不知道他在降，应该是将将巴巴能下来，但是 C6 是应该没有问题了。
2: 是，
1: 不就是 A6 的 C9
2: 我看应该差不多，还在裸车价又往下掉了掉。
1: 对，
2: 对，就是说，所以说就想省心嘛，就还是想这三台车里面去选一个，因为之前看的是特斯拉，我现在开的是卡罗拉，开了有将近10年了，
1: 您这钱都攒下了
2: 啊！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
1: 你不行就买，要不咱伤很严重，咱买奔驰，
2: 还是就是 CR60呗，是吧？
1: 对对对，1260，
2: 对1260是吧？
1: 要不咱就选什么吧？因为宝马吧，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呢，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外形。
2: 宝马外形我看了，那天我试驾一趟，那个是现在是它好像还便宜了，才32-33万吧？
1: 对对对。宝马外形只要你能接受，我觉得宝马比奔驰以后
3: 更性价比更高。北京时间20点整、
2: 啊。那你说，老师从后期维护来讲，这三台车就是
1: 奥迪，奥迪
2: 啊更省心。
1: 奥迪和宝马差不多，奔驰可能更贵。
2: 哦，就是按后期维护来讲，可能按顺序来讲是 A6，完了奔驰再是宝马，是吧？
1: 你如果要面子确实很商务的话，奔驰 E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改成 S 外形嘛，这些年很吸引人嘛。就是不管到哪儿，确实能给你有面子嘛，用多米尔话面子更强。如果要整个性价比实惠来说，要讲实惠啊，那肯定是四个花。
2: 明白了，明白了。
1: 行，但其实宝马你也可以看一看，其实宝马的开车的感觉也非常比奥迪还好。
2: 它动力给的还确实很够，很够。
1: 你看一看，行不行？
2: 对，行，感谢你
1: 啊，没问题啊。就我也都说了，它三个品控能力都做得非常不错，是不是？
2: 好嘞，
1: 比电车强多了。如果你要想买宝马，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怎么着，好吗？
2: 明白了。
1: 好嘞，好
2: 嘞，
1: 好，我们今儿就到这了，明天见。
2: 好嘞，明天见。
4: 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 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六集。重建吴蜀联盟是诸葛亮战略调整中的关键一步，他为蜀汉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援和配合，使蜀汉在抗衡强魏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胜算。诸葛亮的治国理政、理念与实践，孜孜求治，探寻治国之道，诸葛亮的治国思想倾向。诸葛亮作为蜀汉的丞相，其治国思想融合了儒家和法家的元素，展现出独特的复杂性和深刻性。通过他关于治国的长篇议论，我们可以从君臣之道、赏罚观念等方面深入探讨其思想倾向。在君臣之道方面，诸葛亮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君臣之政，其由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俱矣。君以师下为人，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一政不可以受臣。上下好礼则民义始，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俱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公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公明之道俱立矣。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诸葛亮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君臣之间应该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和礼仪规范。他认为君主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臣民，施行仁政，关心百姓的疾苦，臣子则应该以忠诚之心侍奉君主，尽职尽责，为国家和君主效力。同时他还强调君臣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配合，共同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努力。这种君臣之道的观念体现了儒家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要求。在蜀汉政权中，诸葛亮以身作则，践行着这种君臣之道。他对刘备忠心耿耿，为了实现刘备兴复汉室的目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刘备去世后，尽心尽力地治理国家，他以礼对待下属，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同时他也要求下属以忠事君，为国家的利益着想。在他的影响下，蜀汉的君臣关系相对和谐，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诸葛亮的思想中也包含着法家的元素。在赏罚观念方面，他强调赏罚分明的重要性。

他说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坚不矜，必生可杀，士卒散亡，愤怒不祥，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攻，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坚不矜，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攻，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故防坚以正，旧奢以俭，忠直可使礼遇，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取，则人死服。这段话体现了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强调通过明确的赏罚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在蜀汉的治理中，诸葛亮严格执行赏罚制度，他对有功之人给予及时的奖励，对有过之人则进行严厉的惩罚。例如在街亭之战中，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作战部署，导致街亭失守。诸葛亮虽然与马谡关系密切，但他并没有因为私情而包庇马谡，而是依法将马谡斩首，同时他也对在战争中有功的将领给予了奖励。如王平在街亭之战中表现出色，诸葛亮对他进行了提拔和重用。诸葛亮的赏罚分明，使得蜀汉的军队和官员都能够严格遵守法律和制度，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政府的行政效率，纳言的重要意义与方法。诸葛亮认为，执政者行纳言之政，拥有敢于直言的亘古政臣，对国家兴利除害、社稷安危存亡起着决定性作用。他曾说，纳言之政未为见政，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政臣，父有政子，当其不义则正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夫人君具见，则忠臣不敢尽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若想繁荣昌盛，执政者必须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尤其是那些逆耳的忠言，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发现并纠正政策中的失误，避免国家陷入危机。倘若君主拒绝谏言，忠臣便会因畏惧而不敢进献良策，邪臣则会趁机专权，肆意妄为，最终导致国家走向衰败。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有效纳言呢？诸葛亮提出了两点关键方法：示威行，听细声，与多闻。所谓示威行，听细声，就是要关注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细微之事和意见。在复杂的国家事务中，许多关键信息往往隐藏在细微之处，执政者若不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专注的态度，很容易错过这些重要线索。诸葛亮引用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这句话，强调执政者应将全部精力专注于百姓，做到目为心事，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只有如此，才能察觉到细微之处的关键信息，从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中发现问题的本质，进而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例如在地方治理中，一些看似琐碎的民间纠纷或百姓的细微诉求，如果得不到及时关注和解决，可能会逐渐积累成严重的社会矛盾。诸葛亮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强调要从细微处入手，防患于未然。多闻则是指广泛听取各种人各方面的意见，做到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术士。诸葛亮明白，个人的见识和智慧总是有限的，无论多么英明的君主都不可能独自洞悉所有事物，只有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集思广益，才能全面了解情况，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这里的多闻不仅包括听取敬善之忠言，还涵盖了愚皆之怨言。他特别重视下面的怨声、威严，即批评的、不满的、反面的意见。他深刻认识到，有道之国威严威行，无道之国
微型研训，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怨声不闻，则亡者不得身。一个国家若听不到百姓的怨言和批评，那些遭受冤屈的人就无法伸张正义，社会的矛盾就会不断积累，而反面意见如同警钟，时刻提醒执政者审视自身政策的不足，促使其不断改进和完善。如果执政者只喜欢听阿谀奉承之言，对反面意见充耳不闻，国家政治就会陷入虚假的繁荣，最终走向衰败。这正是诸葛亮所说的危生于安，亡生于存，乱生于治的道理。纳言的实践案例，诸葛亮不仅在理论上深刻认识到纳言的重要性，在实际行动中更是言行一致，积极采纳部署的意见，为蜀汉的发展做出了诸多明智决策。建安23年，刘备率兵同曹操在汉中展开激烈争夺。汉中地势险要，是益州的咽喉，对于蜀汉的战略安全至关重要。当时刘备与曹操的军队在汉中相持不下，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刘备向诸葛亮求援，希望他增派兵力以打破僵局。诸葛亮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召集部署商讨对策。此时杨洪站了出来，他分析道，汉中是益州的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宜？杨洪认为汉中对于蜀汉生死攸关，此时应全力以赴支援汉中。诸葛亮听取了杨洪的意见，意识到汉中的得失直接关系到蜀汉的安危，于是急速派兵增援汉中。这一决策为刘备在汉中之战中取得胜利提供了关键支持，最终刘备成功占据汉中，为蜀汉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建兴3年，诸葛亮率大军南征，旨在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稳定蜀汉的后方。临行前，他特意征求马谡的意见。马谡明白南中地区民族情况复杂，单纯依靠武力镇压难以实现长治久安，于是向诸葛亮提出了攻心为上的策略。他说，南中视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攻方倾国北伐，以示强贼，彼之官事内虚，其叛易速，若舔尽一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攻服其心而已。马谡认为南中地区地势险要，长期以来不服统治，若仅靠武力镇压，即便暂时平定，日后仍会再次反叛，而此时蜀汉正准备倾国之力北伐曹魏，如果南中不能彻底稳定，将会成为北伐的后顾之忧。因此他建议诸葛亮以安抚人心为主，让南中地区的百姓真心归附。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在南征过程中对南中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七擒七纵，最终使孟获心悦诚服，归降蜀汉。这一策略不仅成功平定了南中叛乱，还赢得了南中地区百姓的民心，为蜀汉的后方稳定和资源开发奠定了良好基础。建兴5年，诸葛亮率兵北伐，此次北伐对于蜀汉来说意义重大，关乎着兴复汉室的大业能否迈出关键一步。在出征前，诸葛亮需要留一个有才能的人担任丞相府长史，以代理丞相管理蜀汉日常军国事务。他起初想把此重任交给张毅，张毅素有才名，在处理政务方面也有一定的能力。诸葛亮明白此事关系重大，不能仅凭自己的判断，还应听听别人的意见，于是他广泛征求部署的看法。蜀郡太守杨洪就认为张毅天生具有明察事务的能力，他能够担负起丞相府长史的公务，但他处事不太公平，恐怕不能单独担此重任。诸葛亮听取了杨洪的意见后，经过深思熟虑，虽然任张毅为丞相府长史，但又派了方整有威重的蒋琬协助他。
这样的安排既发挥了张毅的才能，又弥补了他处事的不足，确保了丞相府日常事务的顺利运转，为北伐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支持。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诸葛亮在实际行动中对纳言的重视和践行。他不刚愎自用，愿意倾听部署的意见，无论是在军事战略还是行政管理方面，都能从善如流。任贤的举措与成效，在人才匮乏的蜀汉，诸葛亮明白人才对于国家兴衰的重要性，因此他积极发掘和重用人才，为蜀汉政权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对稳定政局、增强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邓芝，字伯苗，益阳兴野人，乃汉代大司徒邓禹的后代。刘备到兴野时，邓芝早已入蜀，起初在刘璋、巴西太守庞熙手下做事。刘备占据益州后，邓芝被任命为郫县底阁都，负责管理一线的粮食物资。一次刘备到郫县视察，与邓芝交谈后，大齐之立刻敏锐地察觉到邓芝的才华，将他提拔为郫县令。此后邓芝凭借出色的能力，在广汉太守任上政绩斐然，又被召入朝中任尚书。诸葛亮在思索出使孙吴的合适人选时，想到了邓芝。他认为邓芝为人正直，有胆有识，善于言辞，能够准确传达蜀汉的意图，于是决定派邓芝出使孙吴。邓芝不负所望，成功说服孙权与蜀汉恢复联盟关系，为蜀汉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此后邓芝在蜀汉的外交和军事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次出使孙吴，巩固了吴蜀联盟，还在军事上屡立战功，官至车骑将军。董和，字幼载，刘备入蜀后被任命为长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并属左将军、大司马府事。董和为人正直，敢于直言，经常向诸葛亮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在他参蜀期间，有时与诸葛亮意见不一致，双方会展开激烈的争辩讨论，竟达十次之多，但诸葛亮并不因此而反感，反而十分欣赏董和这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董和的建议往往能从不同角度为诸葛亮提供思考，帮助他做出更全面、更合理的决策。例如在制定一些政策时，董和会从基层百姓的角度出发，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使政策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推行。胡济，字伟度，任诸葛亮的主簿，他同样常向诸葛亮提出不同意见，为蜀汉的事务出谋划策。在一些重要决策的讨论中，胡济总能凭借自己的见识和思考提出独特的观点，他的意见对于诸葛亮完善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比如在军事战略的制定上，胡济会结合自己对局势的分析，提出一些新颖的思路，帮助诸葛亮拓宽视野，使军事计划更加周密。诸葛亮对这些人才的发掘和重用，对蜀汉政权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这些贤才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为蜀汉政权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保障。他们的存在使得蜀汉的政治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减少了失误，增强了政权的凝聚力和公信力。例如董和与诸葛亮共同处理政务，他的直言和建议有助于诸葛亮更好地了解各方面情况，制定出更符合蜀汉利益的政策，从而稳定了蜀汉的政治局势。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七集，国富民安，发展经济与水利建设，重视农业生产。在诸葛亮的治国理念中，农业生产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乎蜀汉的兴衰成败。在那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封建社会，农业的繁荣与否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农业生产的繁荣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只有农民能够安居乐业，专心从事农耕，社会生产才能稳步向前发展，进而为国家营造出稳定的政治局面。想象一下，若农民因战乱、苛政或其他因素而流离失所，无法安心耕种，社会必将陷入动荡不安，国家的根基也将随之动摇。同时，农业作为封建经济的基础，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只有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封建经济基础得以巩固，国家才能积累足够的财富，有力地推行各项改革措施，并为统一

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民传授先进的种植方法和经验，如合理密植、适时灌溉、防治病虫害等，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为了确保农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业生产，诸葛亮还致力于减轻农民的负担。他对赋税制度进行了精心调整，减轻了农民的赋税压力，让农民能够保留更多的劳动成果，从而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徭役方面，他合理安排，避免在农忙时节征调农民服徭役，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这些举措犹如春风化雨，滋润着益州的土地，使得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并发展起来。刘备病逝后，诸葛亮肩负起辅佐刘禅的重任。此时的蜀汉面临着诸多挑战，但他依然将农业生产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建兴二年224年春，他明确提出务农止谷、闭关息民的政策。务农止谷强调了要专注于农业生产，种植粮食作物，以保障百姓的温饱；闭关息民则意味着减少对外的军事行动和纷争，让百姓能够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这一政策的实施为蜀汉的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建兴五年，在为后主所拟的伐魏诏书中，诸葛亮又提出劝分物色以富民财。劝分既鼓励富有的人将多余的粮食等物资分给贫困之人，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物色则进一步强调了要致力于农业生产。通过这一举措，旨在增加百姓的财富，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北伐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在诸葛亮的悉心治理下，蜀汉的农业生产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田野间农作物茁壮成长，丰收的景象随处可见，百姓的生活逐渐富足，社会也更加稳定。农业的繁荣不仅为蜀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也为诸葛亮推行其他治国政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水利建设成就，水利作为农业的命脉，在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益州地区虽拥有丰富的水利资源，但在生产力水平相对有限的古代，面对变幻莫测的自然力量，人们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一场天灾便可能让无数百姓陷入饥荒的困境。这一现实让诸葛亮深刻认识到水利建设对于蜀汉农业生产和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从而促使他在水利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都江堰，这座由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伟大水利工程，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益州的土地上。它以其宏大的规模和卓越的效益，为成都平原带来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未知天府的美誉。

诸葛亮明白都江堰对于蜀汉农业的重要性，将其视为农本，国之所资。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都江堰，诸葛亮专设堰官，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堰官不仅要熟悉水利工程的运作原理，还要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责任心。他们肩负着监督都江堰各项设施运行状况、组织维修和疏浚工作等重要职责。同时，诸葛亮还派遣了1200名兵士驻守在都江堰附近。这些兵士经过专门的训练，具备一定的水利工程知识和技能。他们一方面负责保护都江堰的安全，防止其受到战乱或人为的破坏。

另一方面，在需要时协助燕关进行工程的维护和修缮工作。在诸葛亮的重视和管理下，都江堰始终保持着良好的运行状态。每年燕关都会组织人力对都江堰进行定期的疏浚和维护，他们清理河道中的淤泥和杂物，确保水流的畅通，检查堤坝和水闸等设施的坚固程度，及时进行修复和加固。这些细致而持续的工作，使得都江堰能够持续发挥其灌溉、防洪等重要功能，为蜀汉的农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水源保障。除了保护都江堰，诸葛亮还主持修筑了九里堤，成都西北隅，地势低洼，每逢雨季常常遭受洪水的侵袭，给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为了抵御洪水，保护都城和百姓的安全，诸葛亮决定主持修筑九里堤。关于九里堤的修筑，不仅有诸多书籍可查，还有碑刻和遗迹作为有力的证据。成都志记载，九里堤在县西北，堤长九里，故老相传诸葛亮所著以汉水势。成都府志也记载，九里堤在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诸葛武侯筑堤九里，以防冲涅。1980年夏，四川省三台县文化馆的同志在清理馆藏古代字画时，发现一张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令碑拓片，碑拓片上清晰地刻着：“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汉户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郡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张武3年9月15日，这张碑文拓片不仅证实了诸葛亮曾主持修筑九里堤的史实，还体现了他对水利工程的重视和对百姓的关怀。据说现在经成都西北桥出城行数里，还可望见一条东西横卧，长约200米，高7-8米的土埂，那便是古老的九里堤残存部分。这些书籍、碑刻和遗迹相互印证，共同诉说着诸葛亮当年兴修水利、防止水患的不朽功绩。政通人和，卓越政治实践与人格魅力，杰出政治家的特质，在封建时代的历史长河中，众多帝王将相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政治家。真正的政治家需具备深刻的政治思想、进步的政治主张以及成功的政治实践，而诸葛亮无疑是古代杰出政治家的典范。他在这三个方面都展现出了非凡的特质，深刻的政治思想是政治家的灵魂所在。诸葛亮融通儒法政治思想之长，形成了独具特色且深邃的政治理念。在儒家思想方面，他强调君臣之间应遵循特定的道德准则与礼仪规范，君主须以仁爱之心施政，臣子当以忠诚之心事君。这种观念体现于蜀汉政权的治理中，他以身作则，对刘备及后主刘湛忠心耿耿，同时要求下属秉持忠诚，为国家尽心尽力。在法家思想层面，他重视赏罚分明，坚信明确的赏罚制度是规范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在实际治理中，他严格执行赏罚，对有功者不吝奖励，对犯错者绝不姑息。如街亭之战后对马谡的处置，以及对王平的提拔，充分彰显了这一点。这种儒法融合的思想使他的治国理念更为全面且完善，既能通过道德感化凝聚人心，又能借助法律约束确保秩序井然。进步的政治主张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政治主张并非简单的恢复汉室名号，实则蕴含着对统一、强盛、兴旺国家的深切追求。他所期望兴复的汉室是如光武中兴那般政治清明、国家繁荣的时代，而非桓、灵、献帝时期政治昏暗、四分五裂的局面。这一主张反映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刻思考，以及对理想政治秩序的向往。在当时的乱世背景下，这种主张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能够凝聚人

人心，激励蜀汉上下为实现共同目标而不懈奋斗。他不仅为蜀汉政权赋予了合法性与使命感，更为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使蜀汉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拥有了明确的前进目标。成功的政治实践是检验政治家能力的重要标准。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在三国之中以最有条理著称，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赞誉诸葛亮几乎实施了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所有交好措施。与曹魏政治的对比，曹魏政权在曹操的奠基与曹丕的继承发展下，虽曾展现出强大的实力，但在政治方面却存在诸多问题，与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形成了强烈反差，愈发凸显出诸葛亮政治实践的成功。曹操在立太子这一关键问题上犹豫不决，引发了严重的政局动荡。对于立曹丕为太子还是曹植为太子，曹操一度态度暧昧，举棋不定。这种态度使得曹丕、曹植各自拉拢党羽，展开了激烈的继承权争夺。杨修、丁仪、丁义等人成为曹植的坚定支持者。丁义甚至直接向曹操进言，极力夸赞曹植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代庶几，至于博学渊士，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由而为之。此时天所以忠服于大魏，而永受无穷之作也。在他们的鼓吹下，曹操多次险些立曹植为太子，曹丕最终登上太子之位，继承了曹操的地位。尽管他继承了曹操的诸多长处，如文才武略、政治经验等，但在政治上却暴露出严重的弱点。他游猎无度，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游乐之上，忽视了国家的治理和百姓的疾苦。同时他大兴土木，大造台榭苑囿，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需求，不惜耗费巨额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导致民怨沸腾。更为严重的是，他刚愎自用，听不进直言，侍中鲍勋常常劝解他，今之所急唯在君农，宽惠百姓，台榭苑囿，以以为厚。曹丕却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他喜欢听阿谀奉承之言，对于逆耳忠言则充耳不闻，这使得朝廷中敢于直言的大臣逐渐减少，政治氛围愈发压抑，许多正确的建议和意见无法传达至他的耳中，进而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反观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政治局面截然不同，诸葛亮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置于首位，他生活简朴，鞠躬尽瘁，为蜀汉的发展殚精竭虑。在他的影响下，蜀汉官员大多秉持廉洁奉公的原则，政治风气清正廉洁。在政策制定上，他以民为本，重视农业生产，积极推行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在用人方面，他唯才是举，善于发掘和重用人才，营造了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使得蜀汉政权内部团结一心，充满活力。在外交上，他积极修复与东吴的联盟关系，为蜀汉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通过与曹魏政治的对比，曹操立太子问题引发的政局动荡，以及曹丕继位后的种种政治弱点，与诸葛亮治理下蜀汉的政通人和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充分彰显了诸葛亮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他的政治实践使得蜀汉在三国鼎立的局势中独树一帜，成为政治清明、治理有序的典范，为蜀汉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6: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7: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8: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这个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节目当中，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还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

昨天下午的一场雨下得特别的急哈。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周哈尔滨市整体的天气情况。那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前期啊，哈尔滨市的降水偏少，后期降水增多。其中24号到26号，就是从本周五到周日有明显降雨，并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需要多加防范。据预报，20号到23号全是以多云或晴为主，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雨不太明显。那周五开始一直到周日降雨增多，降雨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单日降雨量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降雨期间容易出现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并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个别乡镇或街区可能达到大到暴雨。气温方面，20号到23号白天最高气温可达28到31度，周五开始气温略有下降，大部分区域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本周呢，全市的风力持续较小，大部分时段平均风力都是在3级以下的，夜间容易出现静风时段，但是降雨时段呢，局地还是容易出现8到10级阵风的。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河道水势基本平稳，依据松花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辽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松辽尾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松花江防总、辽河防总、松辽尾决定在7月20号11点分别终止针对黑龙江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吉林省、辽宁省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同时，记者从园林部门了解到，受到松花江水位上涨的影响，为了切实保障市民游客的人身安全，防范汛期安全风险，道里区群力外滩生态湿地公园从昨天下午2点起临时闭园。当前松花江水位持续上涨，园区临水区域、步道以及湿地景观存在安全隐患。那这一次呢是临时闭园，公园恢复开放时间也将会另行通知。

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小阿七的一首歌，叫《归途有风》。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好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为了倡导绿色低碳、文明节俭的殡葬新风，推进殡葬移风易俗，哈尔滨市第二届免费公益生态安葬活动报名通道正式对外开放，家属可以通过简约庄重的草坪集体生态安葬形式送别逝者，让生命归于自然。据了解，本次活动全程零费用，骨灰名额分量呢是60份啊，爆满机制。据了解，这一次的公益生态安葬呢，定在了今年的8月13号，是在黄山公墓举行。活动呢，将统一组织集体安葬仪式，配备专业的礼仪团队，全程提供规范化的服务。安葬采用的是生态草坪葬的模式，骨灰装入可降解容器，深埋到草坪下方，不立墓碑，不设置专属标识，骨灰可以自然融入到土壤当中，土地待2到3年之后实现循环利用。主办方特别做出重要提示，骨灰一经深埋安葬就没有办法取出复原了，那提醒家属要充分考量之后再办理报名手续啊。报名受理时段呢是在7月20号到7月24号，这次活动的骨灰名额限额60份，额满之后报名通道将会提前关闭。报名咨询电话呢是0451-963-913 0451-963-913。本次公益生态安葬所有环节全程免费，黄山公墓将无偿提供可降解的骨灰容器、仪式鲜花和专业的安葬礼仪、场地配套等全部的服务，切实减轻群众的丧葬负担，以公益惠民举措推广节俭的生态安葬的理念。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需要咨询的电话呢是0451-963-913-913。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

0: 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夏天到了，虽然今天30度哈，但是其实体感还没有那么的热哈。很多这个南方的小伙伴还有东南亚的小伙伴来到哈尔滨来旅游，很多我们的游客来到哈尔滨之后呢，都要到哈药六的版画博物馆去溜达溜达。那为了满足暑期市民外地游客参观游览的需求，哈药六版画博物馆呢近日发布了公告，馆内临时取消了周一闭馆的规定，该特殊运营安排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末。据哈药六版画博物馆官方的公告显示，暑期的统一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5点，下午4点半停止游客入馆。8月末之后，博物馆将会恢复常规的运营模式，重新回到每周二到周日开馆，每周一闭馆的安排。那具体恢复闭馆的时间，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关注哈药六版画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权威的通知。馆内参观呢，凭本人身份证免费登记入场，没有预约的门槛啊。游览建议大家遵循先到5楼版画展厅，然后后4楼常识馆，到1楼大厅打卡的单向参观路线。馆内设有版画拓印，还有文创周边的自费体验项目，游客可以按照您的需求去选择。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5: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6: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7: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8: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7: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8: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7: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9: 体重管理不必
8: 斤斤计较，
9: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0: 925小说联播，
11: 梅九春正陪着贺长兴、月平吃饭，又来客人了。他赶忙到了小客厅，挑帘进屋一看，傻眼了，来了两位不速之客，有一个认识，一个不认识，就好像俩瘟神似的，二鬼把门在屋中一坐，空气顿时就紧张上了。下垂手坐这人个头不高，圆背丰腰，长得像个猴，挖口脸，翘下巴，一绺山羊胡，能有47-8岁，一对小黑眼珠锃明刷亮，是穿青挂皂，腰中悬着长剑。他认的这个人就是三品带到御前的校尉展翅神鹰云飞。这个云飞在秦桧手下，梅九春知道他是个杀手啊，

0: 可上垂手坐着个大个的老者，能有50岁挂零，花白头发，光头，没戴帽子，金簪别柄，穿着一身古铜色的衣服，腰里系着带子，勒着狮子派，外披英雄氅，背背长剑，斜挎镖囊，面如青蟹盖，两道刷子眉，一对抠搂眼，背着头，翘下巴，让人看着那么不得劲儿，活像个丧门星，浑身都带着煞气。梅九春心中暗想，我跟云飞过去是不错，屈指算来能有7-8年音信不通，没见过面的。我听说他在相府当了杀手了，无缘无故跑我们家干嘛来了？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住呢？又一想，这种人可得罪不得，他叫你好就好，他嘴一歪歪，你可就倒霉啊。梅有春稍微愣了一下，赶紧抢步起身过来，一抱拳，如果我没认错的话，这不是老兄云飞，云的哥吗？受小弟一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说九春呐，你发福了，不仔细看认不出你来了，你看你比当年可胖着不少啊，是吗？我这人没心没肺，吃得饱睡得着，再加上这几年混得光景不错，所以才发胖了。这位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不认识吗？没见过。这就是国家2品带刀御前的校尉鹰爪门的门长，人送绰号风流雨士，夏侯清明，夏侯老剑客。哎呦，梅九春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号啊，闹了半天是风流雨士，听说这家毒如蛇蝎呀，最狠不过呀，这丧门星怎么也跑我们家来了，他这脖子就有点冒凉气，但是不敢得罪呀，脑袋心里笑到脸上，赶紧一抱拳，老前辈，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一见，三生有幸，晚辈有礼了。夏侯清明是皮笑肉不笑，略微的点了点头，免了，请坐吧。哎哎哎，梅九春拉把椅子坐下了，他跟夏侯清明没什么嗑可唠，他就问云飞，云大哥，听说您了飞黄腾达，在官面上混饭吃呢。
1: 嗯，
0: 蒙秦相抬爱，我混的也不错。
1: 那好那好，
0: 那么大哥，无事不登三宝殿吧，您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怎么找着我的？云飞看看夏侯清明，夏侯清明看看云飞，两个人略微以目示意，不知他们怀揣什么鬼胎。云飞看了看门口有家人，周围还有10女丫鬟，说话不方便。我说没的兄弟，这些人是不是让他们回避一下？
1: 哦，行行行，你们听着，都走吧，不叫你们都别来，把门关上啊。
0: 人们都退出去了，屋门关闭，梅九春愈加紧张，赶紧往前凑合凑合。
1: 云大哥，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会儿没人，您说吧。
0: 云飞一只手捋着山羊胡，二目射出寒光，兄弟，
1: 方才你不是说

0: 锅了吗？我在相府混饭吃，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职责就是抓差办案。我奉了万岁爷的密旨，丞相的手谕，我正在追捕逃犯。
1: 哦，是啊，但不是那逃犯是谁呀？
0: 你先别问我，我问问你。你家来了客人没有？
1: 我家
0: 贺长兴贺老道，那个清虚上人来没来？
1: 来了。
0: 现在何处？
1: 在大客厅呢。
0: 带没带个小崽子？是个小男孩，能有个六七岁。
1: 带了，那不是他儿子吗？
0: 放屁！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奉旨捉拿贺长兴和那小崽子。贺长兴是国家的要犯，在黑虎岭下连伤七名国家的命官呢，犯下不赦之罪。岳飞之子岳平乃是岳家的余孽，奉旨也得抓回去枭首示众啊。我说兄弟，你跟他们有什么交情，居然庇护在你的府中？你可知你犯下什么罪了吗？美酒春这脑袋嗡的一声，好像没趴下。
2: 这，哎呀，老兄啊，这些事我哪知道啊？我跟贺长兴是发孩的弟兄，我们过去处的不错，多年没见面了。我寒不见在街上看见他了，他也没穿着道装，是一身农民的服装，背个孩子。我认为他还俗了呢，我认为那孩子是他的孩子，这是我的猜测，人家可没这么说。我是个热心肠，因此把他让到我家里头，刚准备的吃喝明了就来了。这事儿我哪知道？
0: 是啊，我相信你也不知情，你要知道借你个胆子你也不敢这么干。
1: 那是，我的心有天日可表，我一句瞎话我都没说。
0: 算了，你别解释了。那么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能怎么办呢？我就得听您的呗。
0: 夏侯清明说话了，梅九春，看在你跟我们云爷有一面之事，因此今儿个就算了，不加罪于你，但是你必须给我们帮个忙。
2: 可以，我能帮什么忙？
0: 夏侯清明在怀里头拽出个纸包来，这是一包蒙汗药。你不是说你们正吃饭呢吗？你偷偷的下到酒中，让贺长兴喝了，只要把他麻倒，你就算将功补过了。我们指定给你留脸面，偷偷的把老道和那崽子带出梅花屋，到外边收拾他们去。这件事情绝对保密，跟你无关。你看怎么样？
1: 喂。
0: 当时他就一愣啊，妈，这事儿能干得出来吗？云飞一瞪小黑眼睛，怎么？你不干？
1: 不，我哪能不干呢？只是贺长兴不是好对付的，我下药一旦被他发现，
0: 被他发现又怎么样？有我们呢，你怕什么？另外，梅九春，实话向你说吧，你这所宅院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大内杀手来了二三十号都在寺外呢，难道怕贺长兴吗？只是给你留脸，我们才没有动武。
2: 是啊，好吧，我现在就照办。
1: 现在

0: 就照办。梅九春咧着嘴，把这包药接过来，转身就走。站住！云飞紧走两步，把他给拉住了。九春呐，我们可相信你，你可别吃里扒外，要真要那样，你可自食其果。是什么结果你能清楚？不敢不敢，我哪能呢？我也没疯，我也没傻。梅九春转身走了。原来啊，云飞带着那四个人，提着志明的人头和宗谭的人头去见秦桧，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当然他说的是瞎话的。秦桧一听一皱眉呀，让你们去主要是抓岳飞的余孽和贺长兴，还怕他们放走了，你说你们饭桶不饭桶？秦桧急忙进宫启奏给高宗。赵构一听也堵心呐、啊，就这么一个孩子就杀不了，你说这帮人净吃闲饭了，一点正事儿也干不到点子上，有心治罪又一合计不行，现在正在用人之时，就这么的没处置他们，但是给他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一定把贺长兴和岳霆得抓回来，不抓回来杀他们个二罪归一。同时高宗降旨，按照秦桧所说，派出一等四位世袭的靖远侯，叫司空廖总负责。司空廖的助手就是二品校尉鹰爪门的门长风流雨士夏侯清明，让他们组织了60多名杀手，分四路追捕贺长兴和岳霆。那当然他得有目标，凡是跟贺长兴跟老岳家沾边挂拐有点亲属联系的，他们都得去。这个事儿歪打正着，云飞和夏侯清明领着20多人正走到梅花坞，忽然云飞想起来了梅九春住的事。梅九春跟贺老道关系不错，贺老道能不能上他这儿来？反正问问呗，张嘴三分力，没有就拉倒呗。要不说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呢？正好把贺长兴和岳霆给堵到这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按下他俩咱不说，单说梅九春拿这包药啊，没进大客厅，先进了厨房了，告诉厨师傅另烫一壶酒。他偷偷的亲手把这个麻醉药撒到里头了，亲自捧着壶，步履千斤重回到大客厅。他先稳了稳心神，偷眼观看，贺道爷一点都没发觉，正在跟他大哥在那唠嗑呢。他笑呵呵过来，把这壶酒往面前一放，哎呀，道兄久等了，实在是对不住啊。我兄弟你怎么这么客气呢？咱又不是外人。方才啊，京城来俩朋友要借俩钱儿，数目太大，因此呢我给他凑了凑，刚把他们打发走了。他哥哥笑面阎罗梅新月也认为这话是真的。哦，谁呀？是茂源绸缎庄的大掌柜和二掌柜。人家有钱，借钱保证到期就能还。这别说这个，别说这，咱喝酒吧，喝酒吧。笑面阎罗也认为这是真的了。梅九春也没办法向哥哥交实底呀。他把贺长兴的酒杯拿过来了， 到了，用这壶有药的酒给满了一杯。道兄，这算我赔礼，咱哥们多年不见了啊，我敬您一杯，您一定要喝干了。来，您请饮此杯。道爷一点儿也没注意这事儿，因此接过酒杯来，沾到嘴唇上，就打算一饮而尽。还没等喝，这功夫，一挑帘儿，从外边进来俩人，一前一后。走在前面这个人喊了一声：“慢喝，别喝！”把贺道爷吓得一哆嗦，这酒就洒了有一半儿。啊！闪目观瞧，谁呀？再看进来这俩主，一副英雄气概，两个人都穿青挂皂，身上带着家伙。走到前边这个主是白脸儿，后边那人是红脸儿。贺道爷仔细一看，认出来了，哎呦，怎么这么巧啊？老熟人儿，今天是熟人大聚会呀、啊！来的这二位是著名的云南二侠。走到前边这个白脸儿的，人送绰号“无形双刀”曹大侠，叫曹元化。那个红脸的，人送绰号“梅花九点”杨二侠，叫杨再发。您听过岳飞传吗？岳飞传有个了不起的英雄叫杨再兴，这就是杨再兴本族的堂弟杨再发，杨门之后将门虎子啊。这哥俩功夫太阔了，都是侠客的身份。贺道爷无论如何没想到他们怎么也来到这儿了。其实这可不是巧合，这二位来是受高人的指点，暗中保护乐亭和贺道爷。要不怎么这么巧呢？同时呢，这曹元化曹大侠跟这梅九春还是亲表兄弟，他们还连着亲。这一点呢，贺道爷不清楚。云南双侠一前一后，这一进了屋，梅九春、梅新月哥俩站起来了。哎呦，表哥，哎呀，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自从我们在这儿定居，你也没来过呀。你说这事儿真凑巧，快，请进。就见这二位大侠面沉似水，没接这茬，来到道爷贺长兴面前，把那半杯酒泼到地上，回过头质问梅九春：“表弟，我们哥俩刚来，既然你高兴，当然要给我们敬点酒喽。是敬这壶还是敬这壶？让我们喝好酒还是喝麻醉药这壶酒？”梅九春一听，吓得把筷子掉地上了，心说刚才我们在屋说话可能让他们俩听见了，不然的话他怎么能提到药酒这件事儿呢？他这脸刷就变了色了。他哥哥笑面阎罗梅新月不知道，梅新月一看，表哥，您是个整脸汉子，从来不开玩笑，多年不见了，怎么一见面先开玩笑？这都是好酒，怎么又说出药酒来了？这话从何说起？我大表弟呀、啊，也许你真知道，也许你不知情。你问问你兄弟梅九春，这壶酒里头有没有麻醉药？有没有？梅九春，你说实话。梅九春还真没说过瞎话，把嘴一咧。
1: 大哥，
0: 您甭问了，这里头真有蒙汗药，真有。
1: 哟，
0: 梅心越听完了，啪就给他一个嘴巴。九春呐，谁让你这么干的？你为什么给咱的恩公下蒙汗药？你是何居心？话音未落，咵一声门开了。风流雨是夏侯清明，展翅神鹰云飞从外边进来了。夏侯清明铁青着脸，二目闪光，背着手往屋环视了一遍。哎呦，这不是著名的云南双侠吗？曹大爷、杨二爷，没想到咱们在这儿见着了。双侠回头一看，是夏侯清明和云飞，都认得。曹元化一抱拳：“啊，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国家二品校尉鹰爪门的门长，著名的风流雨士夏侯大人。”我也没想到在这儿跟您相遇了。夏侯清明一拨了脑袋：“妈，姓曹的，废话少说，也不用打哑谜。方才你们说的话，我们全听清了。为什么搁药酒是我的主意？我奉旨和相爷的唐玉要捉拿国家的要犯，要捉拿贺长兴和这小崽子，怎么？”你们双侠还敢竹篮不成吗？曹元化一听，把脸也沉下来了。姓夏侯的，甭说话压旁人三分点儿。那么我非要管不可，你能把我怎么样？哎呦，好，够意思。既然你不怕死，那你就来吧，来就来。你还敢怎么样？说着话，双侠闪掉外衣，就拽出兵刃。你说那屋能有多大？就说大客厅，来人去且行，要打仗恐怕还狭窄一些。夏侯清明一抬腿，把面前的桌子给踢飞了，歇了哗啦，盘子碗全周地上。梅新月和梅九春一看，要在他们家动手，那得出多少条人命。梅新月过来了：“别介，众位啊，先别打，众位先别打，我说两句。”梅新月觉着自己过去在黑道上混过几年，虽然跟这夏侯清明没有交情吧，彼此都知道啊，说两句过场话，让他给留个面儿，所以他才过来。报万当兄，夏侯老剑客，您认识我吗？我叫梅新月，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笑面阎罗，当年我也吃过这碗饭。老剑客，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发生在我们家，您也得给我们哥俩留点脸。不管你们孰是孰非，最好找个地方去解决。如果在这屋里打起来，不太方便吧？梅新月，我且问你，你打算帮我们的忙呢？你还要袒护贺长兴和岳婷？你先把你的立场表明。
1: 喂，我是个老百姓。方才我没说吗？谁对谁不对跟我没关系，我两头谁也不帮忙，只是求您看在我的薄面。
0: 这个薄面的面字还没等说出来，就见夏侯清明把手一举，使了一招叫猕猴摘桃，害怕，随着一声惨叫射出两股血线来。怎么回事？让夏侯清明这一招把梅新月的俩眼珠子给抠出来。眼是人的心苗啊， 故此梅新月惨叫一声就昏死在地，哇，这屋子就开了锅了，众人亮家伙才有一场血战。风流雨势，夏侯清明这老家伙又毒又狠呐、啊！一句话不顺他的心，他就下棋毒手。前文书咱说了，那梅大爷还没说出旁的来，梅新月刚想说句好话求求他，这家顿时就变了脸了，使了个猕猴摘桃，噗，把笑面阎罗梅新月的两只眼睛给抠出去了。眼是人的心苗，那玩意儿受得了吗？梅新月惨叫了一声，啊，扑通，当时就昏死在地。这下屋里可开了锅了，云南双侠大爷曹元化怒发冲冠呐、啊，一蹦多高，用手点指着风流雨势，姓夏侯的，你可太歹毒了，大侠客跟你拼了。说着话低了腰往前一纵，左手单掌开杯直击他的面门，右掌海底朝云直击他的小腹，双掌齐发，动作如同闪电一般。但是风流雨势夏侯清明是久经大敌的人了，冷笑了一声，姓曹的，你找死！开，微微一闪身躲过双掌，紧跟着他右臂一勾，探三指，仍然使猕猴摘桃抠曹元化的眼睛。曹大侠不敢怠慢，锁梗藏头往下来个蹲身式，把这一招躲开，顺势他使了个百连腿，猛蹬风流雨势的双腿。夏侯清明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把这一腿躲开，就这样你来我往，恶战在一处。可这时候呢，云南双侠的老二杨再发、杨二侠急忙到了贺长兴贺道爷面前，道爷您看得很清，此乃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您还等什么？赶紧保护名门之后逃命去吧，走得越远越好。无量天尊，二侠，我走倒是可以，那么你们，哎呀，不要管我们了，我们只有脱身之计，快走。好吧，贺长兴一下腰，赶紧把月平抱起来，转身刚想走，晚了，就见门窗咔吧咔吧一响，从外边蹭蹭蹭蹭蹭蹭又窜进六条大汉，每人手中都拿着明晃晃的家伙，一阵冷笑，往哪儿走？此路不通，这就是你们葬身之地。哟，贺道爷一看真走不了了，门窗全被人家给封锁了，按他的能耐走不困难，关键这不有个孩子吗？无论如何得把孩子保护住，这就要了他的命了，有天大的能耐是难以施展。单说这场战斗，大侠二侠全力以赴，跟这帮歹徒拼了命了，无奈

0: 贺道爷一看，完了，云南双侠要身遭不测，我能就这么瞪眼看着不管吗？人家为谁呀？还不是为我们吗？要心管，这孩子怎么办呢？总不能抱着孩子打仗吧？给他放到这儿，又恐怕那些人抽空把孩子给伤着，这可真要了我的命了。待了一会儿，他再一看，不行了。眼看曹元化杨再发，这就盯不住了。两个人跟汉人相似，那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前后心都湿透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最后贺道也一咬牙，哈下腰跟月亭商议：“
1: 孩儿啊，你都看见了吧？咱们的人可要吃亏。孩子，你在这儿站着别动。”我过去助双侠一臂之力，而后再救你脱险。六岁的月平，你说他懂什么？被眼前的形势都吓傻了。不过这小孩也有主心骨，攥着小拳头，咬着小银牙，点了点头：“道爷，您去吧，我就在这儿等您。”好孩子。在这时，贺道爷把肥大的衣服闪掉，这就摸家伙，完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哎呦哎呦，扑通扑通。先是两掌，后来倒下俩人。大侠曹元化，二侠杨再发，全中了风流雨势的黑沙掌。被人家击倒在地，紧跟着那些人往上一闯，把两个人绳捆上绑，这仗才不打了。云飞把脸上的汗水擦了擦，单手背剑，呼呼直喘粗气：“我说各位，咱们大家商议商议，这俩东西留着也没用，干脆拉在院里剁了就算了，省着累赘，还得派人看着。”云飞这话刚然落地，脸蛋子上啪啪就挨了俩嘴巴，把云飞给打懵了。甩脸一看，打他的正是风流雨势夏侯清明。一个夏侯清明辈儿比他高，二一个官儿比他大，上级打下级，他是没得可说呀。云飞有点不服气儿，捂着脸蛋子问：“大人，你混蛋的东西，鼠目寸光啊！你光知道图个眼前的快乐，就不计后果。我且问你，曹元化、杨再发有后台，你知道不？他们是丐帮的人呢，丐帮的帮主，巡行画外，普渡十方，长江巨浪夜无光。你们听说过没？那叶老头是好惹的吗？倘若把他们俩给杀了，那丐帮非跟咱们要人不可呀。到了那时，我们树敌太多，咱们抖了得清楚。哎，混蛋的东西，是，卑职欠考虑，卑职欠考虑，退在一旁。来，派两位弟兄，把他俩押在院里去。哎呦，贺长兴、贺道爷一看。下一步就轮到我们爷俩头上了，现在不能不说话了，因此贺道爷也就豁出去了，往前大跨了一步：“慢，无量天尊，夏侯清明、云飞，你们听清楚了，

0: 冤有头，债有主，盐从什么地方咸，醋从哪儿酸，得有个根源。你们别像疯狗似的逮谁咬谁呀、啊、你们不就是为我们爷俩来的吗？哎，有账冲我们爷俩算，咱讲笔交易好不好？你们只要高个手，把云南双侠给放了，没人家的事儿，我们爷俩跟着打官司，杀剐存留，任凭自便，你们能交差不也就完了吗？耶、yeah. 云飞跟夏侯清明点了点头，行，贺长兴你够这份儿，说话可得算数，我们先解决了你们俩人，就放云南双侠。哎，风流雨势抬头一看，梅九春呢、啊、在屏风那旮旯站着呢，梅九春都傻了眼了，他是贺长兴磕头的兄弟，本来哥俩处的不错，一片好心把贺长兴两个人接到家里，哪知道惹出这么大娄子来。现在他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眼见哥哥双眼被抠出来，死于非命，他的后果如何他也不清楚，故此啊，他这心里跟乱麻一样，站在那儿光发呆了，跟没魂灵的傻人差不多少了。夏侯清明看了看他，我说梅九春，梅二爷，哟，你过来，给你蒋公补过的机会。按你所为，你包庇他们，你是窝主，应当一律同罪。不过呢，看在你跟云飞多年交情的份上，既往不咎，那天就接过去了。可是现在得考验考验你，方才我们都讲好了，老道贺长兴和那小崽子愿意伏法，这事儿交给你，你拿把刀子过去，把他们脑袋给拉下来。只要你做到这一点，什么事儿都没了，你看怎么样？
1: 你说什么？
0: 呵，你聋了，叫你拿把刀把他们俩宰了，叫你立功赎罪。你哥哥也死了，这么大的家业都是你的了，要名有名，要利有利，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1: 哦，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梅九春一下腰，捡起一把刀来，在手里头掂量掂量，他也不知道想什么，步履千斤，直奔贺长兴。贺道爷瞪着眼睛盯着他，心说：“梅九春，我看你怎么下手。”就见这梅九春呢、啊，离着贺长兴爷俩还有五步远，他站住了，突然眼睛睁大，冷不丁一转身，使了一招叫苍蝇腹突。这招他快得吃灵，直奔夏侯清明，双手捧刀是分心就刺。看来梅九春呢还不算太坏，到了现在谁好谁坏他看得清清楚楚，良心发现了，也豁出这条性命去了，因此要刺杀夏侯清明。夏侯清明啊，一点准备都没有，没想到他能来这手啊。不过呢，这老家伙久经大敌呀、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一看事情虽然来得突然，但是他上步闪身一躲，这一刀就刺空了。夏侯清明把右掌一立， 一掌正好拍到梅九春的后脑海上，咔！梅九春连哼了一声都没有，就死于非命，一掌把头颅就击碎了。贺道爷看得清清楚楚，贺道爷那心呐，就好像被一只手给掏出去似的。
1: 哎呀，兄弟，
0: 你受了哥哥的连累，我对不起你呀。道爷是声泪俱下，月平哇一声就哭开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从外边飘来一个声音，声音苍老，但是挺有力气，说话一字一板听得非常清楚。
2: 我说贺老道，你这就错了，你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呀？他死的应该，他卖友求荣，这是应得的下场。
0: 呀，这谁？贺道爷、小月亭以及屋里众人是傻目观瞧，就见从门外飘进来一人，落在大厅的中央。贺长兴不看则可，这么一看呢，哎呦，无量天尊，得救了，得救了，原来是他。来的是谁呀？一个老要饭花子，在前文书咱讲过，这个老要饭花子在黑虎岭救了志明和贺长兴，也救了小月平，同时临走之时还交给医僧一道四句话，就是那个花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他冒上来了，这身打扮还跟当初一样，开花帽，带补丁的袍子，前后心净烧麦和包子，身背着大脸，一动也稀里哗啦直响，两只手伸出来跟炭条差不多少，头发胡须全都赶了粘了，就见他从容镇定，疯疯癫癫，往屋中一站，看看这个，瞅瞅那个，止不住的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您别看贺长兴、贺道爷不认得他是谁，风流雨是鹰爪门的门长，夏侯清明和展翅神鹰云飞可认识他。夏侯清明一瞅是这老花子，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好悬没坐地上，心中暗想：倒霉倒霉，真倒霉，我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怎么遇上他了，就知道这事儿麻烦了。那个说这花子有名吗？当然有了，你不认得他，他不报名。他是谁呀？就是江湖武林中最大的帮派丐帮的三当家的人，送绰号除暴安良侠，姓袁叫袁明，都管他叫袁三爷。因为他疯疯癫癫魔了八正的，还有个绰号叫疯丐，其实他一点都不疯。那风流雨是夏侯清明，那也是久创江湖的老手，能不认得他吗？夏侯清明赶紧一抱拳：哎呦，我当谁呢？三爷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云飞也过来，皮笑肉不笑，一躬到地：袁三爷，哈哈，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
2: 哎呦，不敢当啊，不敢当啊，你们二位又是一品官，又是二品官，又是三品官，怎么能给我这要饭花子失礼呢？哎，嘿嘿嘿，
0: 这不是折杀我的阳寿吗？哎呀，今儿个我来有点闲事儿，您说吧，有什么要求我们尽量满足。可见夏侯清明跟云飞一点也不敢得罪他。元明元三爷点了点头，
2: 够意思。
0: 你们捆上那俩人，曹元化、杨再发，可是我们丐帮的人呢、啊。哎，我打算把这俩人带着走，二位能赏脸吗？
2: 可以，太可以了。
0: 哎，这是误会，误会。来，放人，放人。规规矩矩把人给放了。曹元化、杨再发，活动活动四肢。双双跪在袁三爷脚下，三叔，幸亏您赶到了，不然我二人性命难保，谢三叔救命之恩。俩人话没等说完，这老花子举起手来，啪啪啪啪啪啪，一人给削了六个嘴巴，把云南双侠揍的顺嘴角淌血。三叔，三叔息怒，
2: 哼。
0: 你们俩网称侠客，那功夫是怎么练的？练到哪儿去了？哎，就这么几头烂蒜你们都对付不了啊？哎，你们还叫侠客吗？真他妈给咱们丐帮丢人。你说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这几头烂蒜是指谁？指夏侯清明和云飞一伙呗。你说这个风流雨势能挂得住吗？还当着手下那么多人呢，不能不言语。他把脸往下一沉，袁三爷，您这么说话有点不太客气吧？
2: 哦，那你说我得怎么说话？你们不是烂蒜是什么？莫非还是我要饭的时候遇上那些疯狗不成吗？呀哈，
0: 三爷，我咱们可少来这套啊。今天虽然说我们把人放了，是冲着你们丐帮，冲着你们帮主叶无光叶老大，可不是冲着你。你别认为你这一来把我们给镇住了。
2: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
0: 闹了半天不是冲我，是冲我们帮主。
2: 对，
0: 既然冲我们帮主，为什么把我们的人用绳捆上？为什么给打成这模样？有道是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哎，我说风流雨势，你甭雨后送伞了。本来我不想管这档子闲事，有这功夫多要点饭，可冲你这一说，这闲事我还非管到底儿不可。袁三爷，那你怎么个管法？除了我把这俩人带走之外，贺长兴和那小孩我也要烧着走。我看哪个敢动他们一手指头，碰倒一根汗毛要包赔一根金漆杆。话说到这个份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云飞气得一蹦多高啊！袁老三，说你疯你不疯，说你傻你不傻，你纯属是装疯卖傻。既然给你脸你不要脸，可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我告诉你，你们丐帮的人给你可以，看在咱们两家的交情，贺长兴跟那小孩无论如何也不能交给你。他们乃朝廷严拿的要犯，皇上管我们要的人，你听明白没有？哈哈，皇上管你们要人，没管我要人，我管不着。我说孩儿哎，贺道爷，你们还等什么呢？随我走。 转身往外就走。风流雨势夏侯清明能让他们走吗？既然已经破裂了，就抓破脸了。夏侯清明一咬牙，心说：罢罢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袁老三有什么能耐？我们这么多人，难道就不是你的对手吗？看来今天只有决一死战。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兽，是不是？
1: 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有人让他。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

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器。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小雨的天气，西北风2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北风2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
0: 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9: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欢迎各位，欢迎每一个早起的你们，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始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之旅了。时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全新的一周，今天呢是7月27号，新周一，祝各位周一的早上好。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是

明天，但是到了单位呢，现在再看天又有一点阴沉沉的了，所以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下雨。天气预报是报了今天是有小雨的，所以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那这场雨从昨天下午开始就已经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周一的早上，希望它不要下吧，因为可能会影响大家早高峰的出行。好了，那今天全新的一周，也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带着松弛感开启全新的一周，所以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周，有没有给自己定下什么样的心愿和小愿望小目标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听到了这样的一首开工音乐，来自梁静茹，宁夏。

听到了这样的一首开工乐，来自梁静茹，叫做《宁夏》。很多人听了十多年的这首歌，以为歌名呢只是宁静的夏天的缩写，但其实这首歌的灵感其实真的来自于宁夏这片土地。当年的词作者李正帆奔赴宁夏西海固支教，那夜里面坐在院子当中，看着漫天的星空，耳边呢是孩子们的嬉闹声，转头就写下了这一段干净到发亮的旋律。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这种拔高的情绪，就像是夏夜里面轻轻晃的蒲扇一样，也很像今天早上擦过你耳边的风。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梁静茹的巡演走到哪儿，这首歌在哪里，全部都是大合唱的保留曲目。所以原来最打动人的永远都是最简单，就像是晨光一样，就像是蝉鸣一样，就像是此刻你安稳的呼吸一样。早上的6:12，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演员吉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早上好呀，早上好，然后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一起来关注一下。

义路与九站街的交口处，一台电动车撞倒了行人，那现在行人受伤，坐到了行车道的地上，周围呢是有围观的群众。提示大家，如果行驶到这样的一个路段，一定要提前减速，注意观察。友谊路与九站街的交口处，一台电动车撞倒了行人，现在呢行人受伤，坐在了行车道的地上，有围观的群众。提示大家，行驶过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注意观察。感谢提供路况信息。另外在视频号当中，行星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呀，早上好呀。在这样的一个行星域中，欢迎各位。在夏天的风里面，总会藏着青春里面最干净的心动，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前奏一响，就能够把人拉回到穿着校服的年纪。简单，周杰伦的歌。

周杰伦的简单爱，可以说2001年范特西专辑当中这样的一首歌，歌词呢出自徐若瑄的手，把少年心事写得特别的透亮，比如说骑单车看日落，连打招呼都会带着藏不住的害羞。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周杰伦的演唱会依然常常满座，台下坐着的还是当年听卡带抄歌词的这群人。所以每次他的演唱会开票，我都会进去抢，就是哪怕知道一定会抢不到，但是依然会参与一下，万一抢到了呢，对不对？当然了，大家爱这首歌从来都不是因为他写的有多轰轰烈烈的美好，多轰轰烈烈的爱情的伟大，而是他说中了我们很多的最朴素的期待吧。比如说最舒服的感情从来都不用费尽心机，就很像早餐配豆浆，简单对味就足够好了。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6:17视频号当中，冷漠小狗来了，说早安，来报道了，天文周一快乐呀，周一快乐，早上好，全新的一周，全新的周一，祝各位早上好。

一直都觉得这首歌是一首充满了正能量、充满了力量的歌。还记得每次去 KTV 当中，很多的同学啊、朋友啊都会点这首歌，然后一起唱那句“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哎，虽然好像我们来唱这个广东话粤语啊，说的并不是十分的标准，但是只要你能唱出来，好像就能够拿到这首歌当中最有底气的那样的一个部分。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叫做《红日》。这首歌呢是由李克勤本人来填写的，当年他在拍戏录歌的时候连轴转，写词的时间都是挤在片场线缝当中凑出来的，没有喊口号的那种鸡汤，只有一句实打实的，就是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所以这首歌30多年了，这首歌依然能够是很多人这个早起打气的专用的歌曲。生活从来都不是一路的平坦，偶尔可能会摔个跤，走路会绕一个弯，都很正常的。所以只要我们的步履不停，总能够到我们想去的地方。周一的早上，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准备出发的各位。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热血过后呢，也让我们留一点温柔的心事给清晨。其实我们每天出门，心里面都会藏着一点点小小的不确定，关于感情，也关于生活。这首歌来自江美琪，你会不会变？

0: 来自小美江美琪的歌《你会不会变》。很多人都非常熟悉江美琪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但是这首《你会不会变》更像是我们藏在心底还没有说出口的小忐忑。那这张专辑《我爱王菲》可以说是小美刚出道的专辑，所以这样的一首《你会不会变》是她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可以听出某些细节处理的可能还有所欠缺，包括副歌的部分有一点白嗓的感觉，但也足以看得出来小美江美琪是一个天生的歌者。
1: 你来自隔壁的街区，
0: 早上的6:25，其实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不只是感情里面怕对方会变，我们也怕生活变，怕自己变。但是换个角度来想一想，变化的从来都不是坏事，天黑会变亮，那日子也会从难变得更加的容易，我们也会从青涩变得更加的成熟。所以只要心里有底线和温柔，这个地方是没有变的，走得远一点也没有关系。看到妍妍来问候了，说早呀天文早上好呀，周一的早上，全新的一周，欢迎你，欢迎各位。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叫做《老朋友》。

这首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歌叫做《老朋友》。那不知道大家的身边有没有一个就是从小到大都一直是在身边的朋友呢？可能小的时候是发小，然后长大了两个人在一个地方上小学，在一个地方上初中，然后高中可能会考到不一样的学校，但是长大成人之后呢，依然是非常好的关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可能生活当中需要有一些这样的老朋友吧，就是可能没有深情的桥段，没有刻意的怀念，就像和很久不见的朋友这样坐下来随便的聊聊近况，喝杯茶，不用找话题，坐着就非常舒服。所以我们可能这一生啊会遇到很多人，但是能称得上老朋友的好像却没有几个。所以呢，不用天天联系，不用逢年过节的刻意送礼，偶尔想起来发一句，哎，你最近怎么样啊，其实就足够温暖了。比如说你今天早上刷牙的时候，有没有突然想起那个老朋友呢？他还好吗？只好带着寂寞去天涯。早上的6:29，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给到侯湘婷，你爱我吗？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4，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了。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全新的周一，祝各位早安，早上好。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啊，秋韵来问候了，是天文早上好呀，周一快乐，早上好。还有一桶爆米花也来了，是周一快乐，周一快乐呀，全新的一周，希望各位都能够元气满满，准备这一周的工作。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征服者也在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了，说来了天文，欢迎在这样的一个早上欢迎各位，好像大家都已经起床准备开始忙碌一天的工作了。所以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27号，这个7月份也要马上就要过去了，所以你在今天已经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开始全新的工作了吗？那此刻你是刚睁眼，闹钟刚响，刚起床，还是在吃早餐，或者是出门在上班路上了呢？无论怎么样，希望这一个小时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个非常美妙的，而且轻松，并没有那么匆忙的一个时间段吧。上半场我们听到了关于夏天的风，听到了青春的心动，也给自己打了气，所以下半场的歌单我们就继续往舒展里面走，有独立的底气，有放手的洒脱，有走出低谷的明亮，也有对于生活的松弛感。所以周一嘛，不用逼自己立刻就满电，慢慢的把这个状态舒展好就可以了。所以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当然了，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也可以说一说周一的早上叫醒你的是哪首歌呢？

该怎么形容你最贴切呢？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当中，拿过三次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的蔡健雅写歌永远都透着一股清醒的独立感，就是对你的喜欢像高跟鞋一样亮眼，但是合不合脚，要不要继续往前走，只有自己说了算。所以很多女生的底气从来都是自己给的，可以认真投入到一段感情当中，也能够随时收回目光，好好爱自己。就很像今天早上出门穿舒服的平底鞋还是穿亮眼的高跟鞋，都是随便大家开心的。早上的6:4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王一博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周一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在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周啊，可能大家早上的时候都有一点懵懵的，会有一点紧张，会有一点焦虑，因为这个经过两天的休息，好像还并没有适应突然要起床，突然要早起工作。但是可能生活当中就是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我还记得我每天早上应该早起床的时候嘛，都会觉得哇好难受好痛苦啊，但是呢就会回想起来自己曾经上学的时候，每天早上要坐校车，一边在校车上发呆，一边就想着自己为什么要早起呢。我记得小的时候非常流行唱了一句歌谣，是什么来着，要背着炸药包去炸学校，但是一遍一遍在心里默念的这样的一首歌，但是已经完全记不得具体是怎么说的啦，怎么唱的呢，现在还有小朋友一起来回忆一下吗？但是也没有想到工作了之后呢，起的竟然比上学还要早。这首歌来自李圣杰，手放开。

0: 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1: 04年的歌，来自李圣杰《手放开》，一直都觉得《手放开》包括《知心绝对》这两首歌是李圣杰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当年这首歌唱遍了大街小巷的音像店，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这句话从来都不是认输，而是放过对方也放过自己。所以全新周一的开始，上周没有结果的执念，没有解开的烦恼，都应该留在上周，留在昨天了。就很像吃完早餐收拾好餐盘，轻装上阵出门，心里面装的东西少了，脚步才能够更加的轻快。我的想法，当然了，如果开启全新一周的工作，你可能会有一点迷茫，有一点提不起劲儿。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刚好送给你，这首歌来自刘思涵和戴佩妮，叫做《只要我开心》。我

0: 有人想听，
1: 有人想听。

只要我开心，来自刘思涵和戴佩妮的歌。刚刚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啊，突然发现这首歌的整个的氛围包括调性，其实和阿肆和郭采洁的世界上的另一

跟我还蛮像的。那这首歌呢是由戴佩妮创作，并和刘思涵共同来合唱的，两个嗓音各有质感的女生搭在一起，满满都是松弛的底气。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总是被太多的标准而绑着，比如说从小就要教会我们说要懂事儿啊，要优秀，要活成大家期待的样子，但是日子呢还是自己过的，早餐吃咸的还是吃甜的，今天是走快一点还是走慢一点，要不要为了小事儿开心，都应该由我们自己说了算，所以呢不用管别人怎么看，只要我开心就不算浪费了这个一天的时间。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一个词叫做悦己，所以现在很多的悦己消费啊也是非常的多，更多的人关注到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想法了，所以有的时候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去哪玩就去哪玩，想来一次旅行就来一次旅行。早上的6:49，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那在本周六呢，我们925交通广播会带大家去度假，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暑期，正好是出发的一个好时节，告别漫长的暑假，也让我们的生活不只局限在方寸之间。8月1号，也就是星期六，我们就要出发了，去到的是凤凰山，2天1晚的行程，周末好时光，全家都可以轻松出发。所以如果这个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但是大人还要工作的话，正好赶上了周末周这样的一个2天的假期，哎，可以一起去了。现在呢也可以说是凤凰山全年的景色包括体感双佳的黄金期，那作为同时拥有4A级的景区，包括国家森林公园等4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有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呢要比市区正常要低8到10度的，可以说是哈尔滨周边的顶级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这次的行程我们要去到的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一看10000年前冰川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还有这里面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包括也会带大家去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雨赏云海，无论是天晴还是雨天都可以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那另外的一个核心的景点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在这里可以看到不同的瀑布，全程清凉舒爽，还可以体验一下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滑道这样的一些游乐设施。这次行程呢也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炖蒸馍、原蘑菇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搭配到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当然啦，吃得好玩得好还不够，一定要住得好。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也是住到了景区里面的酒店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周六就要出发了，还有少量的名额，我们的925听友暑期特惠价是每个人465元，每个人465元，那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以及今年的应届的中考高考的毕业生和同行的2位家长，享受到的是特别的福利价格，每个人是399元。那8月1号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了，还有个位数的名额，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啦。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两个电话都可以报名的。那如果大家打电话这个占线，那就证明正在接听当中，大家可以多打两遍，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当然了，添加天文的微信也是可以的，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同样是可以的。

早安，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

0: 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越松越美丽。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瓦萧亚轩，叫做松松。这样的一首歌呢，节奏非常的轻快，歌词也直白，就是别让大家的神经一直紧绷着，也别跟自己较劲儿，生活已经够累的了，所以松一点也没什么不好的。所以不用逼自己事事完美，不用为了小事反复内耗，累了呢就歇一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的。所以希望你全新的一周能够像这首歌一样轻轻松松顺顺利利的。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姆高速 K354+310 到 K366+320 公里处大雾已散。另外，哈姆高速牡丹江往哈尔滨的方向 K333+400公里处路面恢复正常。早上的6: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然后你说再见了啊！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当然了。全新的一周，可能这个时候你还是有一点懵懵的啊，没太睡醒，希望你能够赶快清醒起来，开始全新的工作，开始迎接全新的一周。我是天文，今天是周一，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一快乐，明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

0: 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7月27号星期一，现在时刻是7:05，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先来关注天气。那今天白天雾，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小雨，西北风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北风2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2级，最低气温23度。另外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啊，部分封闭的高速公路有哈同高速集贤站到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412公里处、吉黑高速哈尔滨到山河方向174公里处、191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因为设备故障，基虎高速黑台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建府高速建三江湿地机场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建府高速前哨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为施工，大齐高速清东站封闭，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赫哈高速翠峦站出入口封闭，赫大高速西湖秀站到林口方向312公里到324公里加800米处封闭，赫大高速柳树站入口去往林口方向封闭，赫大高速林口站出口封闭。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呢，目前路况正常。

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的一个预警信号。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在昨天的晚上21点联合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呢，从昨天晚上9点钟一直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五常、阿城、宾县、上至木兰、巴彦、呼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主城区双城、方正、依兰、延寿、通河有一定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蓝色预警，请密切的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况的变化，那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的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且按照有关的规定做好响应的工作，那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之下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的美丽。我们继续来关注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在昨天晚上9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7月26号21点到7月27号21点，武城、阿城、宾县、上智、木兰、巴彦、呼兰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双城、通河、延寿、依兰、方正有一定风险的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水情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且呢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校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呢提前组织危险区的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现在时刻是7点09分，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看到了松赞来报道和问候了啊，还有朋友早间的时候提到了说，就是咱们直播间那个呼叫大队长环节给大家发放那礼品小熊，
0: 嗯，
1: 一直是栽冷的啊。
0: 我刚才那个调整了一下，
1: 摆正了，它这有个胶，这个胶可以粘到脸上的，嗯，因为。它你看
0: 老掉，之前
1: 就是杠杆原理。这个麦克风的这个架
0: 啊，
1: 我要想离我这近点呢，就必须哎呀，你给它整掉地下去。
2: 不能，
1: 嗯，
2: 架下，
0: 把电视往前挪挪就好了。
1: 那多晃眼睛啊！
0: 哎呦天
1: 哪，对我视力多不好。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啊看一下视频，真的我觉得
0: 那不是看的真亮吗？
1: 你动这一毫米，一下给我心里整不得劲儿了。
0: 那不是看的真亮吗？
1: 嗯，大家也不是为了看小熊吧，就是为了看直播间的咱俩。哎，我跟你说，今天如果你想看主持人的漂亮的相片，
0: 哎，
1: 你现在这样似的，就赶紧让他们先看。
0: 哎呀，
1: 是不是？
0: 我咋长这么好看？
1: 啊，你那修的，你那修的确实挺过分的。你那修的那脸，
0: 哎，我咋长这么好看呢？
1: 那小包都修没了，
0: 那是肯定的，那坑啥的都给填平了。
1: 是，
0: 嗯，
1: 但是我最好看。
0: 你是最好看。
1: 微信平台啊，这是早起的朋友的那个辣眼睛福利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两个字拍照，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宠物活动的一个项目，一会儿再给大家做介绍啊。
0: 嗯，具体说啊，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两个字拍照，哎，是这俩字吧？
0: 是，
1: 你就输入拍照吧。
0: 嗯，
1: 你就能够看到谁呢？你自己想吧，你能看到谁啊？
0: 对，
1: 你会看到很多的主持人，
0: 留下一个悬念
1: 啊。大家说一说，
0: 嗯，能认出来吗？说大家说
1: 能
0: 这谁呀，
1: 认
0: 不出来呢？
1: 当然能认出来了啊。
0: 我觉着就是挺那啥的，
1: 嗯，
0: 就是他不是那种就是拍的认不出来的那种，
1: 写真不认写真，他是大家可以上小红书上去找一找，就是现在就是这两年非常的流行，拍那种形象照、
0: 肖像照
1: 、对，比如说我们在某体那儿拍的各种各样的那种相片儿，他今年这两年非常非常的流行，就好多的朋友用这样的相片呢，比如说哎我当头像，
0: 嗯，
1: 或者说我就用这个相片呢，我找工作，
0: 对，
1: 或者
0: 说 PPT 啥的，
1: 对，
0: 嗯，
1: 或者是你要有一些正式的场合，人家要你相片的时候，你就可以发一张这个相片。
0: 对，你说你整成那种就是写真，
1: 嗯，
0: 那假那戴个帽子，
1: 对，特别假，
0: 整个发饰啥的，
1: 嗯，
0: 那不行，那看不出来是你
1: 了。我们这个连睫毛都没有，大家一看能看出来是我啊。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拍照啊，但没有我本人好看，
0: 嗯，
1: 我觉得。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俩字拍照，然后你们自己去看去吧。
0: 我觉得我那也没有我的本人好看。
1: 呵呵。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
0: 嗯，
1: 还没有你。哎呦我，哎呦我的妈呀！你就咱俩吧，就哎呦，
0: 哎，他还早上吃饭了吗？
1: 嗯，
0: 人没吃饭，那个谨慎听我们俩节目啊。
1: 那个这个商家问我们说这个相片怎么弄，我说就给那仨男的整一块堆儿就行。
0: 啊，你瞅瞅，
1: 单独的相片。
0: 对，主要是不给男的拍。
1: 不给男的拍，给你拍好不错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说说俩字拍照，你们自己去看，这我们不多说了啊。
0: 嗯，
1: 然后想要详细问的话，大家一会儿就加我微信就完事儿了啊。
0: 一会儿的啊，一会儿给大家介绍，
1: 一会儿的，一会儿的给大家做介绍。哎，
0: 嗯，
1: 上周那个我还想问问，就上周我们那个苞米大家都吃了吗？
0: 对呀，啊，
1: 周五回家之后都开始煮苞米了，
0: 家家户户都回去煮苞米。
1: 我为啥提到这个事儿了？因为这两天有朋友问我们的导播说这个玉米太好吃了，问能不能再有这个团购的时间和机会。
0: 嗯，
1: 现在没有，就跟大家说现在没有啊。
0: 嗯，
1: 我们。

0: 这么说不是说为了现高达现在有，现在没有，
1: 真没有
0: 啊、等到什么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再告诉大家、然后我们有一波宠粉福利大家就赶紧弄，因为那天我在现场跟着大家一起发放、然后好多的这个听众就说啊，两大箱子，
1: 这老大的箱子
0: 都不可思议，说、
1: 啊、
0: 我就订一份啊，订一份就两箱啊、订一份就两箱、所以非常合适。你要是真听到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有任何的宠粉福利了，大家就、
1: 抓紧时间下手啊，这都是限量
0: 的
1: 说没就没啊。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好的消息。那最近呢，有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组织实施的松山路进香街哈东路的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相继开工，项目呢聚焦了老城区的积水内涝、河道的污染等民生痛点，全面的升级了城市排水基础设施。这个工程呢，各项的建设流程规范完备，手续齐全合规，计划施工呢是两年，2027年的年底建成投用。
1: 那据了解呢，这次改造啊，覆盖了主城区23条道路，涉及了3片老城区的主干道、沿线居民以及商圈，共计呢改造排水管线21.4公里，配套建设雨水方渠、雨水口、联络管、出口出水口等这些附属的设施。针对老旧管网混接错接、管径偏小、老化破损等问题，工程呢将会重塑雨污分流排水体系，实现雨水污水各行其道，从源头呢削减污水直排，改善内河的水质，同时呢通过管网扩容、坡度优化、增设收水设施，显著的提升片区的排涝能力，有效的解决汛期路面积水、小区内涝等群众极难筹盼的问题。
0: 大家都开始纷纷的那个夸赞了啊！你们不用夸赞啊！你们这夸赞了之后呢，我们就是也不会给大家发那个冰雪大世界、冰雪秀场的门票的。
1: 反正就得发仨人
0: 啊！今天我们就发仨人啊！今天我们要给3位听众，每个听众呢获得2张冰雪大世界为咱们提供的冰雪秀场哈冰秀的门票。今天呢还会陆续的给大家发出，不要着急啊！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直接输入关键词，然后进行宠粉福利的一个互动就行了。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好的消息，就是这周六周日我带队去凤凰山。大家呢想要跟着林妹妹一起去凤凰山的朋友，大家可以现在给导播间呢打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因为8月份我们凤凰山只有这一团，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只有这一团，是因为凤凰山我们住在凤凰山风景区内的核心的 C 位酒店凤凰大
1: 酒店。
0: 这个凤凰大酒店呢它是常年爆满，因为你想去凤凰山游玩的朋友，大家都想住在这个风景区
1: 里
0: 面。但是呢平时一你不好订，二呢相对房间的价格我觉得会有一点贵，所以你要是跟着普通的团队或者你自己去，你很难有机会订到凤凰大酒店。但是我们就是住在凤凰大酒店，那你免去了奔波。同时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推开窗子你就能够看到的是凤凰山，而且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听友特惠。你想凤凰山短途游相对距离会远一点，那你往返如果自驾的话，你的油钱、你的过路费得多少钱？如果你坐大巴车的话，那大巴车钱得多少钱？而且你到当地还得打车，你再倒腾，其实挺费劲。
1: 对，
0: 但是你跟着我们走的话，我们
1: 啥都不用操心，
0: 往返的路费、当地的住宿、所有的餐食，而且我们吃，我们就是在那个凤凰大酒店里面吃。我们吃的每一顿餐都是当地的这个特色，比如说搭配的应季的山野菜呀、溜肉段啊、大锅炖花鲢鱼、东北大丰收啊、原蘑扣五花肉、小鸡炖榛蘑、锅包肉啊等等，每一顿都不重样。咱们所有的景区的门票都包含了，因为咱们去两个，一个是空中花园，另外一个呢是凤凰山大峡谷。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次呢把景区里面那个小交通，就那个电瓶车也给大家
1: 包含
0: 在内
1: 了。
0: 如果说呢您是咱们九二五的听友的话，我们特惠价是465块钱一个人，就相当于其实你花了一晚上住宿钱，就跟着我们去玩遍了整个凤凰山。如果你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不到1.2米的儿童，以及今年的应届的中高考考生及同行在一个户口本上的2位家长，您都可以享受到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专属特惠价399块钱。大家呢直接可以给导播间打电话了，李妹妹带队。如果我们现在欢迎单女，就如果说您是一个姐姐或者是一个妹妹，单女你可以报名，一个阿姨也行。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位单女了，可以跟您一起拼房啊！大家拨打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继续去打电话，因为我们现在只有6个位置。只有6个位置，然后我们欢迎7个位置，欢迎单女，也就是说我们还能报7个人。有一位单女，还有其他的6个位置。 名额不多了，因为八月份就这暑期
1: 就这么
0: 一
1: 个
0: 趟凤凰山了，因为没有房间，没有房间。82119027997337，82119027337。
1: 我们再来关注啊，暑假里哈尔滨一群少年儿童用劳动和爱心

0: 守护太阳岛的野生小精灵。7月26号上午，冰城亲子青少年志愿者公益组织的小志愿者们走进了太阳岛公园，开展了爱心捐粮公益投喂活动。这次活动呢，共有18组亲子家庭参与，大家呢专门为园内的野生鸳鸯，特别是今年出生的新出生的小鸳鸯，送去了爱心口粮。
1: 暑期啦，各位家长朋友们呢，也可以考虑一下给孩子做一下近视的相应的手术。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的一个院庆，暑假期间呢，开启近视手术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是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特别的活动。那我省呢，近视手术的医生、爱尔眼科的院长携手专家团队，以海量摘镜的经验，为近视朋友呢定制专属的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惠的近视眼手术限时优惠啊！哈尔滨爱眼眼科总院近视手术咨询专线是0451-888-10988，0451-888-10988。
0: 暑期以来呢，黑龙江省博物馆迎来了参观高峰，展厅内呢人头攒动，游客络绎不绝，日均接待量呢比平日增长了超过20%，成为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面对暑期，博物馆呢提前优化了服务，增设智能导览，培训志愿者讲解员，那确保游客看得懂、玩得透、走得顺。不少家长表示啊，这里呢把知识变得生动，孩子爱学，我们也受益。这个暑假，省博不仅是文物容器，更是文化桥梁，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游客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收获了知识和感动。建议游客呢提前预约，享受更从容的文化之旅。

0: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港加到卧底屯方向 K589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了，过往车辆的注意安全避让啊。
1: 哎呦，记得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过速吸血
0: 啊，对呀，
1: 是不是？
0: 这个又出新鞋了，
1: 对，这回
0: 是
1: 跑鞋，
0: 就
1: 是
0: 亚瑟士的跑鞋，就是好多的朋友是不是，哎，大家是不是马上要参加九月份那个马拉松赛了？但是你们穿的鞋肯定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的，就是亚瑟士是跑鞋圈里面公认的这个实力派，很多参加马拉松赛事的选手也都会选择亚瑟士，
1: 对，
0: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首先它很舒服，而且呢适合跑步。为什么说我们跑步一定要穿专业的跑鞋？就是防止损害我们的膝关节，防止损害我们的这个脚，防止损坏我们身体的各个的这个肌肉啊等等，具体咱也不懂，反正就穿这双鞋肯定是对你的跑步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然后另外呢，就是亚瑟士家的鞋很好看，很时髦，就这么说吧，你不是跑步穿它，你平时生活当中穿它也很潮酷，就是很多的明星日常穿搭的时候他也会穿，主要就是稳定的支撑，然后脚感透气性又非常好，就是它不闷热，比如说你跑一圈下来你也非常的舒适，所以整双鞋呢它的重量也非常的轻，你走路就自带轻盈感啊，百搭，比如说你搭配牛仔裤啊，搭配休闲裤啊，半身裙啊，长裙啊，小运动短裤都很好
1: 看，搭啥都好看，
0: 就是你通勤，日常上班，早起运动，周末逛个街约个会，或者你出门旅游穿都好看啊，就是一样的漂亮。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说说俩字儿，跑鞋。

0: Yep.官方旗舰店吊牌价是1390块钱的亚瑟士经典轻跑鞋，就是我觉得这个你送人特别好，比如说你身边有跑步的朋友，或者说你身边有那种适龄的大孩子，他如果说你想送给他一个礼物的话，他有价格，上面写的是1390块钱，
1: 就吊牌价上面是有价格的啊、哦。
0: 但是你其实花了399啊，大家呢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跑鞋就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跑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问一下那个我们的充分福利干赵岩，赵岩你好。
1: 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0: 跟大家说赵岩没有男朋友啊。给大家澄清一下，那天非得说赵岩有男朋友。那个赵岩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是不是正品保真的？
2: 对，咱们这个鞋是正品保真的，而且是亚瑟士的经典款，就是
0: 确实是他的经典款。
2: 对对，然后甚至其实我想说，就是刘慧刚才那个李妹妹说，哎，咱们跑步啊和那个咱们日常百搭啥都可以，但是我感觉咱其实在上班的时候，你说通勤时间也长，然后一坐坐一天一顿啥，其实穿一双舒服的鞋也很舒适，
0: 就是比如说对你比如说晚上下班的你要出去玩去，白天上班的时候你就可以换上这双鞋，就很好看，因为它平时你上班的话它不是那种你一看就是出去去跑步的鞋，它是上班也能穿，日常穿搭也非常的适合的，
1: 也没问题，
0: 就是你穿裙子也非常好看，就好多的那个明星博主他都是穿裙子穿这双亚瑟士的跑鞋，那是正品保真，这个我们就放心了，而且是他家那个经典款，这个颜色现在是比较全的，比如说燕麦色呀、灰紫色呀、黑白色呀、白棕色，这个你根据自己选择吧，这个我觉得这个几个颜色，黑颜色那个黑武士肯定是比较经典的那个，
1: 然后那燕麦色也挺好看的，刚才我看、
0: 是那个，
1: 反正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吧。
0: 诶，赵岩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正码正拍呢？
2: 其实建议的话是拍大码或者是一码，就是如果说咱脚稍微就是没有那么细长啊，没有那么瘦了的话，还是建议拍大半码或者是一码，因为咱已经就是码数上也准备了，就比如说有37.5啊，或者是有那个40.5呀、这种特殊的码号。
0: 好的，那感谢赵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跑鞋，如果你脚是正常的脚的话，那你就拍大半码，如果是你脚稍微胖一点点，那你就
1: 拍
0: 大
1: 一
0: 码就可以了，如果你脚瘦的话，你就正码正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跑鞋，这个我觉得你给叔叔阿姨买也很好，他们出去玩的话你给他们买300多块钱一双，而且是正品的亚瑟士哦，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跑鞋。看到了，王一博说早上好啊，周五我取玉米那个苞米可香了，站门口的是李妹，对是我，然后王一博当时好像问了一句话，说这早上现掰的吗？对，那早上现掰的，就为了现掰这些苞米，那个大车都来晚了，正常大车11点，其实我们正常比如说给大家那时候带的那柿子草莓早上10点多钟那车就到了，但这个那天就那天
1: 那苞米地远呢，
0: 早起的那个听众基本上你11点到了还得等10分钟呢，就是那天都来晚了，就是先给大家包
1: 掰的
0: 量太大了啊。
1: 对，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8度，全天航班量534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大家注意小斌的措辞啊，今天已经跟那个冬天的时候啊，冰雪季的时候的措辞是一样的了，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啊。
0: 对。那个导播老师注意一下，我们凤凰山那个单女不要再报了，已经报一个了，已经满了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听众，你要是想报名凤凰山，现在就剩6个名额了。现在
1: 俩人俩人的或者两个三人的都行，
0: 对对对对，三人也行，
1: 三人
0: 没问题啊，三人也没问题。咱们就2个3人间，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好像还能给大家空一间3人间啊、就是但是我们的那个单女报不了了，单女报不了了，因为两个单女小姐姐都已经拼上房了啊。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然后你要想报名的话，可以继续拨打 8211900 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8799- 苞米，那天天掰可给我们整的老费劲，就那点苞米啊，哎呦我天哪，老费劲了，
1: 嗯，
0: 太多了。你像正常你
1: 那一大箱子一大箱子，关键你一份就两大箱子。
0: 有位叔叔订了八箱。
1: 四份呗，就是
0: 对，订了八箱、
1: 哎，那得开车来、
0: 啊、
1: 来取吧。
0: 没有，他自己，然后在门口，应该是给孩子打电话，快给我叫个车。咱们听众都特别的可爱。
1: 对，他是十五岁给大家装了一箱啊、
0: 嗯，
1: 所以那一箱就挺老大的。
0: 我们从哈尔滨海关了解到的消息，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1712.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7.2%，也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那其中呢，出口是526.2亿元，增长了13.1%，进口的是1186.2亿元，增长4.8%。
1: 从贸易方式来看，省内的主要贸易方式进出口全线实现了增长。上半年呢，一般贸易进出口1480.9亿元，增长6.1%，占全省外贸总值的86.5%。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呢是157.6亿元，增长11.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9.2%。加工贸易进出口30.4亿元，增长24.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1.8%。各类市场主体进出口表现差异明显，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势头强劲。上半年国有企业进出口923.6亿元，同比下降5.3%，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3.9%。民营企业进出口725.8亿元，增长25.7%，占全省外贸总值的42.4%。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53.3亿元，增幅达40.8%，占全省外贸总值的3.1%。对外贸易市场持续拓展，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其他金砖国家进出口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呢，黑龙江省啊，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进出口呢，总额呢是1583.2亿元，增长10.1%。
0: 今天早上发送那个拍照关键词的朋友，是不是没有人说咱俩坏话的？现在
1: 目前没看着，我
0: 觉得没有
1: 一直在这六人呢。对，
0: 我们一直看着你们的啊。目前没有人
1: 说
0: 咱俩
1: 坏话
0: 的啊。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信息，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拍照，然后看一下我们主持人拍的相片，里面有六位主持人，三位男主持人，三位女主持人，然后三位男主持人的相片呢在一张里头啊，因为版面拍不下了，只能给他们塞一起了。
1: 不是，主要是我们这次活动不给男的拍，
0: 不给男的拍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主要是
1: 我们仨都算见着
0: 啊。对，你这沾光了，就沾我们光了。但是你们仨那个相片竖条放一起
1: 还挺好看，
0: 挺好看。其实比我们单人的那个瞅着那个效果要好，
1: 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0: 微信平台在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
1: 拍照
0: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拍的相片。你看我们今年生干大事儿，
1: 对，
0: 而且这次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把一个团队，
1: 所有女生们啊，
0: 所有
1: 你要注意
0: 了，请到了咱们哈尔滨啊，一会儿来给大家具体说说。我们来关注几条路况信息的情况，都是来自高速路况。
1: 好，那受降雨天气的影响啊，贺大高速林口到铁岭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母绥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受降雨天气影响，母阜高速牡丹江南到西湖秀段现在也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其实大家啊，有些路段可能在下雨，大家行车呢一定注意安全。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拍照。其实大家是不是有几点问题，就第一呢，我已经好久都没换微信的头像了，我不知道换什么好，因为我自己拍的吧又觉得太做作，在外面拍的呢又觉得好像不太好意思跟别人分享，
1: 就没拍出自己个性，
0: 对，或者觉得这也不像你啊，给修的太大发了啊。但是90%的朋友可能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人生相片。那今天呢，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就给大家一个独家发现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它是一个节日，叫万人肖像节日，全国巡拍，下一站就要来到咱们哈尔滨了。那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一个班底，平时他们是给明星拍照，
1: 对，
0: 给商业广告，比如说跟各大的杂志活动来进行联合。 六位数起拍，也就是说你想把他们请过来，你想让他们给你拍张相片，六位数，
1: 老贵了，
0: 那都得是大明星。比如说我要今天我出席个什么活动，然后我找一个妆造团队给我整衣服整化妆，然后在家给我拍照的，我再发微博什么的啊。但是咱们不用了啊，咱们两百多块钱就搞定这件事情了。但是他必须得凑单，凑一百位，
1: 凑一百个人，
0: 一百个听众，然后我们独家合作的就是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就是925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我们的主持人呢，李妹妹、有亮、周锦、泽南、天文和丛威已经率先的体验过拍照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拍照，这一次
1: 你可以看看效果，
0: 你就看一下效果就行了，你会看到很像我们，但是呢哎，又比我们好看。其实我觉得这个相片是这种，可能你平时会觉得那我就是这个年龄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也不想去拍了，拍出来不好看。大家不要这么去想，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一个权利。而且呢我觉得这个相片它是有用的。比如说你可以在比如说啊，你可以给你的大孩子去报这个名儿，但是我们这次只征集女孩啊
1: 女生啊，女生女性
0: 求职的时候拍一张个人的形象照和
1: 肖像照
0: ，对，那你拿过去找工作，我觉得很好。再或者说呢，你可能单位有什么大活动的时候啊，需要每个人交一张相片，哎，你就可以交这种生活照。再或者说，你可以换一张微信的小
1: 头像
0: 啊，我觉得就是给自己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1: 对，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这个照片拍出来之后啊，它呢就是一个很精致的你啊，不是认不出来的你。
0: 对
1: 啊，
0: 原价3999块钱的顶级女性肖像照的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我们肖像节活动价是299块钱，299块钱。
1: 你没听错啊，没听错，299。
0: 你进门赠送你所有你能用的贴身的物品，以及美妆蛋、小食、饮品，一刻一用，免费送，
1: 就一次性的啊，
0: 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还赠送你色彩诊断。啥意思？比如说你穿什么衣服好看，你头发举什么颜色好看，你穿搭穿什么样的衣服好看？因为我那天拍照的时候，那个摄影师就跟我说了，说比如说你看你的肩宽，你就适合穿那个露肩膀那种大一点的衣服，然后他就是觉得我适合拍照的时候就不用笑，而且他给我选的衣服，你看要么就是对比色非常强烈的，他不会给我选那种比如说杏色呀，或者说那种肉色，他给我选的都是很正的
1: 跳跃的一些颜色，
0: 比如说对黑色、白色、灰色，或者是正红和正绿，他觉得这几种颜色是非常适合我的颜色，所以就是大家去拍的时候，然后摄影师团队会告诉你色彩诊断，
1: 对，
0: 他跟你的肤色、气质、你的职业会告诉你平时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穿什么感觉的衣服适合，
1: 还送一个摆台吧，是不是？
0: 对，我们今天呢，前30位报名的朋友将会送一个精美的摆台，就是一张相片给你洗出来，然后给你放到一个摆台里，这个单独送给
1: 你，可以放在家里，
0: 也就是说299块钱，你会得到两套装。妆造两张精修成片，然后我们再赠送给大家一个摆台，它是国内一线奢侈品牌的商拍明星跟妆团队啊，那六位数的起拍咱平时都约不着。第二呢，就是它是真实不假的，不搞那些摆拍然后动作呀怎么的都特别常规化。
1: 而且拍照的时候我们男生嘛就是捡着啊，因为这个去试拍了一下，然后摄影师他会调动你的这个情绪，然后呢给你这个总结一下，比如说我拍的时候你给我左脸啊，你给我左脸，你的左脸好看啊，就是这样他会发现你的那个好看的闪光点，
0: 就是你去拍照的时候，
1: 哎，
0: 你的心情愉悦的，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小吃啊、饮品啊，就像你参加一个聚会一样那种感觉状态。没有任何的隐形的消费，没有任何的套路，299块钱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任何比如说哎呀你再加个钱吧怎么怎么地，没有那回事儿，就是完全真实的，因为咱们要凑齐100个人才可以，这是万人肖像节的一个全国巡拍，而且大师团队的档期非常非常的紧张，就是他每个城市的名额是有限，就100个。那比如说你这次错过了，你就等到不一定等到
1: 啥时候了，因为它是全国，
0: 对，你得到下一个城市。比如说现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都已经
1: 拍
0: 完了，
1: 拍完了，
0: 沈阳拍完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下一站就是到咱们哈尔滨。我觉得不仅仅是一次摄影，更是一次心灵的疗愈，更是你送给朋友和爱人的一份礼物。收音机前的这些男生们，你可以给他送给爱人，送给你朋友。
1: 对对， 叶月还问说男的不排，男的
4: 不排，
1: 这次都是全国女性的一个巡排。
0: 对啊，大家呢，因为女孩子在一起拍照也方便，就是大家在一起拍照，那什么换衣服的什么的，各方面也都方便啊，就像一个 party 聚会一样。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299块钱，我们只有100个名额。
1: 家里面，
0: 然后今天前30位报名的朋友呢，就会得到一个单独的一个那个
1: 摆台
0: 啊，大家加我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我会给你发详细的一些介绍，然后也会给你发一些成片的样品。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这是微信。

0: 棚的那种啊，有棚的那种。
1: 我们哎，而且它还是多个机位的
0: 啊啊，
1: 两个机位
0: 啊，
1: 就是它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给你拍，然后到时候让你去
0: 选
1: 片子，
0: 啊、选一下。
1: 对、
0: 啊，
1: 它会赠送你两张，但是我觉得吧，你正好是。两套服装，
0: 嗯
1: 啊，你这一套选一个，那一套选一个，
0: 对，就大家抓紧，赶紧报名。你报名，然后呢，就可以这个排期了。到时候就先报先拍吧，应该算是、
1: 嗯、
0: 是不是？
1: 拍摄的时间、嗯、大家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跟你的这个摄影师的团队去预约时间，
0: 嗯、
1: 都是可以的、
0: 嗯。
1: 等到这个大师团队来了之后，咱们就会给大家预约好时间，都会给大家分开，而且不会让大家去等待很长时间。
0: 嗯、
1: 其实你就几个小时就完成了自己人生照片的这个拍摄、啊、
0: 嗯嗯。
1: 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我现在一直是有朋友在加我的微信，你不要着急，或者我挨个的回复大家15114518722。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啊，这个暑期呢，哈尔滨文旅啊持续升温，免费对外开放，主打互动体验的哈尔滨科学宫，人气啊跟着一路走高，网上预约的名额紧张，尤其是周末秒没成为了常态。场馆接待数据显示，暑假以来呢，到访的游客当中，外地游客占总接待人数比重呢超过了30%，许多省内外的这个游客呀，都将这里呢纳入了行程必打卡的清单当中，一边享受着冰城夏日的清凉，一边沉浸式的体验科普乐趣。场馆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和外地的游客啊，暑期参观课程预约热度高涨，计划前来体验的朋友呢，可以提前关注哈尔滨科学宫官方的公众号进行线上预约，合理的规划出行的时间，错峰前往体验各类的科普活动。

0: 万象装饰的家装节来啦，大家想在夏天的时候装修是非常好的。我这两天我就发现其实好多的朋友都选择在六七月份的时候装修。你比如说按照三个月的装修周期，你现在装修的话到九十月份，然后正好是赶上哈尔滨的供暖期了。你进入到供暖期，其实对你的这个室内装修污染的释放是很有好处的。
1: 闷几天完了放，闷几天完了放。
0: 对，所以大家都会选择在夏天的时候来进行装修，而且哈尔滨夏天装修吧也不遭罪，天气也好。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拨打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48800，新旧房子啊都有福利。就比如说你新房装修，除了花48800之外，额外再赠送给你全屋的家电，或者是18投影的这个 EF 级别的定制柜子。那老房装修呢也有好多的这个东西赠送，只要是你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额外还赠送你海尔的烟机和炉具。就是你打电话你就说925听众，你要报名了，额外再赠送给你两个家电啊。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所有的这个装修项目全程零增项，所有的主材辅料都是大品牌。那环保等级呢达到了 ENF 级别，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大家可以拨打86239797，86239797。
2: 就这样我深呼吸离开你，仿佛在你眼里。
0: 这个好多的朋友都想加我那个报名那个活动啊，就是好多的那个朋友，他是这样的，就是200多块钱，其实赠送你两套妆造。你就这么想，你在外面随便找一个摄影机构，
1: 寸照都得好多钱，
0: 拍一张寸照现在都是200块钱打底儿，特别的贵，因为他给你有
1: 化妆，
0: 再给你提供服装，然后再给你拍，然后再给你
1: 修。
0: 但是我们这个是299块钱，两套妆造，然后给你拍好多的相片，你在里面选出
1: 两张，
0: 还赠送一个水晶摆台，但是必须得是今天
1: 前三十位报名的，
0: 才299块钱，而且真的，我一会儿给你发那个图片和一些内容你就明白了，他不是普通的那个摄影师给你照相，他是给明星和杂志跟拍的这个团队在给咱们照相，所以我们才能拍出很好的
1: 效果。名额有限啊，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啊。
0: 对，大家那加里面微信就行了啊，15114518722，这个我不多说了，只有100个名额，因为他就是100个可以，100个可以啊。
1: 先到先得啊，大家抓紧时间加里面微信就行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黑龙江省博物馆的消息内容。那其实你看不到一个月这个暑期就要结束了啊，所以大家呢基本上可能到

0: 博物馆去游玩的朋友比较多。
1: 嗯嗯嗯、
0: 那暑期以来呢，黑龙江省博物馆和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也迎来了一个参观高峰，展厅内也是人头攒动，游客络绎不绝，日进的接待量呢是平均增长超过了两成，那成为暑期亲子游和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
2: 像夜雾层层笼罩你的心里，
0: 大今天还没赠票呢。
1: 对啊，赠票，哎，要不今天第一个那个报名成功那啥的拍照的朋友，不用咱送两张吧、
0: 嗯、
1: 看他明天能不能去。你觉着呢？
0: 行，
1: 是不是？
0: 我得给大家加完，那就这样。
1: 加一下。
0: 对，
1: 看看第一个报名成功的能不能。
0: 明天晚上，我们今天赠送的这个是明天晚上的票。
1: 嗯，就明天晚上得去冰大街看。
0: 明天晚上7点钟，你准时到冰雪秀场的门口才可以啊、
1: 嗯！
0: 明天晚上才可以。然后一会儿呢、
1: 嗯，
0: 我会把大家的这个都加完，然后我们给这样吧，给第一位和第二位报名的。
1: 行。
0: 然后我们现在在微信平台上选一下。
1: 对。
0: 那你就给我压力太大了，我现在得加
1: 这么。你就按顺序来吧，你先按第一个、第二个，问问他俩能不能确定报。
0: 我这一下加了这老些人，
1: 老多人了哈、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我得十分钟才能搞定这个事情。
1: 大家都想那个啥啊、
0: 嗯？
1: 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啊，妹妹在那边先看一看啊，看看能不能选出来一会儿啊。我们来关注一
0: 暑期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想要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出游、出去玩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了。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个桂林游，现在剩不了几个名额了，我们处于一个收团的状态。这是因为刚才我还提到了，我说那个放暑假还有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
1: 嗯嗯、
0: 这个暑期也快收尾了。那八月份基本上我们的团呢也不剩其他的团，目前只有桂林是8月5号的6天5晚的桂林听友专属团，这是一个纯玩团，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车厢。景区的必须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而且八月份的桂林其实我们选团很慎重的，大家会发现就是说你很多朋友说你想上这儿，你想上这儿，你想要那儿，你想要那儿，但我们没有，为什么？考虑到景区的天气的问题，然后我们也会考虑到综合的比如说它的机票是不是航班时间好，
1: 对，还有气温呢啥的，
0: 还有综合的这个团费它是不是优惠的一个价格，如果它不是优惠的价格的话我们也不会给大家出。那桂林恰巧就是一个听友特惠，而且我们全程是希尔顿酒店入住，希尔顿的早餐88块钱一个人。那暑期了，带着老人孩子出去，孩子特别喜欢吃自助餐，所以每天都能满足他们这个希望。所以你正常在风景区订希尔顿的话，你连续5晚的价格得是多少钱？得是将近4-5千块钱。其实就相当于是你订了4-5晚希尔顿的酒店钱，然后我相当于我们团费4999块钱了啊。每天呢，这个团不累，就这个桂林团是不累的，他每天可以达到9点钟出发，
1: 就不让大家天天起早啊。
0: 是的，所有的桂林的经典的行程线路都包含，比如说三星船的大漓江啊，还有银子岩呐、十里画廊、月亮山啊、阳硕西街啊、玉龙河的多人漂流、象鼻山公园，还有日月双塔以及七星公园啊、山水间的表演，就山水间表演其他团队退自费的咱们都赠送给大家了啊、大家还赠送一个七星公园那个旅拍，这个也送给大家，全程4晚希尔顿的酒店，额外再升级了一晚上阳朔的五钻酒店，它在网上的评级是比希尔顿还要高一级的酒店，它是在西街旁边，也就是说你晚上的时候你直接就可以逛西街了，非常的方便啊。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桂林游的话，因为今天问我拍照的朋友太多了啊，一会儿我会挨个的添加，然后挨个的确定。如果说那个你想报名桂林游，一会儿你加我微信的时候一定要备注一下，
1: 写上桂林，
0: 桂林写上桂林、
1: 嗯、
0: 我就知道了啊、
1: 嗯嗯、
0: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直接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8月5号出发，仅有这一个暑期特惠团，6天5晚的行程，4999块钱，主持人带队，小团额，大家想要报名桂林也是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想要报名拍照的朋友也加微信啊、
1: 嗯、
0: 也是15114518722，别打电话，加微信。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入夏以来呢，哈尔滨极地公园结合小熊猫、水豚、浣熊等动物的生活习性，推出了多款冰镇消暑餐食，搭配遮阳幕布、全域雾森系统，打造了立体的降温环境，同时呢上新了特色的游玩项目，延长了夜间的营业时间，饲养员呢精心的调配了动物专属的夏日食谱，准备了水果棒冰、水果刨冰、冰镇鲜蔬等消夏的美食，展区内呢水豚凑近冰块啃食冰封的蔬菜，小熊猫呢就趴在木栈道上品尝水果冰串，浣熊呢围在装满碎冰和鲜果的容器旁搜索着美味，憨态十足，吸引了大批的游 游客驻足拍摄，工作人员呢根据不同物种的饮食习性啊习惯来定制餐品，兼顾了消暑和营养。园区的户外防暑设施全面启用，遮阳幕布阻隔烈日的直射，全域雾森降温系统持续运转，细密的水雾驱散了燥热，改善了动物活力的区域的温度，也为游客呢送上了清凉。

今天呢是星期一啊，稍后8:2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诈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孙璐啊，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啊，眼下正值暑期，市民出游啊，学生返乡，商务出行的客流大幅上涨，机票退改签类的电信网络诈骗进入了高发时期啊，那跟大家聊一聊如何进行防范。另外呢，这个星期啊，星期三早上8:20左右呢，我们将会进入这个星期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这个星期三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岗大队的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现场。针对市大夜市、商圈、景区、景点周边的动态啊、静动态的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啊，进行解答、探讨和交流。大家呢，在南岗辖区啊，南岗辖区包括哈西地区。您遇到的道路标志标线呐、信号灯的调整啊、放行方式啊，有什么好的这个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呢编辑成文字，然后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发送啊，发送。到时候呢我们会选一位幸运听众，还会得到啊咱们公安交警部门提供的这个小礼物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记得同时要留下您的名字还有手机号啊，名字还有手机号。另外呢，大家现在可以继续发送我们的今天的关键词啊，今天的关键词呢是跑鞋两个字啊，是跑鞋两个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亚瑟士的跑鞋啊，亚瑟士的跑鞋，亚瑟士不用多给大家多做介绍啊，很多的这个马拉松赛事啊。选手们都穿的是亚瑟士的跑鞋。那今天的这款鞋呢，很多国内的明星啊，日常啊上街也会穿。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稳定支撑啊，脚感呢非常的软弹透气，整双鞋的重量都非常的轻。哎，走路的时候就自带那种轻盈感。你走一天都不累啊，关键是呢它经典百搭不挑人啊，你配牛仔裤啊、直筒裤啊、半身裙啊，或者用运动短裤都非常好看。你不管是日常的通勤上班，还是早起运动跑步啊，周末出去约会见朋友，还是旅行出游，穿着都好看都合适，而且呢上脚啊舒适不闷脚，走的时间长呢也不累。它吊牌价是1390啊，吊牌价是1390，但是今天呢咱们直降1000元，只要399，而且你今天下单呢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让你不到3折就能带走，而且呢你现在下单啊还有优惠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两双加在一起能不能还有更多的这个优惠。大家呢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跑鞋啊，跑鞋8种颜色可选，比如燕麦色呀、灰紫色呀、黑白色呀、白棕色等等，每一款颜色都很好看啊。36码到44码全覆盖，卡码拍大啊。平时你那个脚如果是比较胖乎的话呢，你就拍大1码，正常呢你就拍大半码就可以啊。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跑鞋啊，发送关键词跑鞋。

三伏天持续高温，避暑游呢成为了时下的热门之选。为了让大家啊畅享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推出了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超值的联票，只要298元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啊这个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您呢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每天晚上的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呢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

过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这些精彩的节目，展现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等着大家来体验。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绥大高速绥化北到万宝山段呢解除限速，绥大高速绥化北到万宝山段解除限速。

0: 我现在这个已经没有时间听你跟我说什么内容了，现在已经
1: 妹妹那边就是手机不停的震，
0: 我现在已经
1: 噔噔噔
0: 疯了。我正在挨个的给听友那个什么，就是好多的听友已经就不听我说话，
2: 就
0: 是就
2: 咔嚓就那啥了，是不是？
0: 对，直接给我转账，我会把详细的内容给大家发过去啊。咱不着急，不着急的原因是因为那个赠票已经都赠没了。就刚才那、
2: 啊、赠没了是吧？两位都能确认去，
0: 对对对对
2: 是吧？
0: 对，就前两位的朋友都能去啊。
2: 嗯、
0: 然后一会儿呢，我会挨个的给大家发具体的一个内容啊，好朋友，不要着急哦，
2: 嗯、
0: 不要着急，我挨个给大家拍。然后大概什么时候去拍？有量拍太瘦了啊，只能女孩子拍哦，只能女孩子拍。
2: 对，我们、
0: 哦、
2: 你没看把三张男生的放在一起了吗？因为不给男生拍，我们几个就是。那个去试拍一下，
0: 对，就是
2: 帮大家体验一下。
0: 今天为大家带到的这个肖像照福利是咋回事呢？跟大家说说啊，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就是这么着急？因为首先我们在外面拍一套写真，你会花好几千块钱，
2: 嗯、
0: 而且是正常的摄影师去给你拍照，
2: 嗯嗯嗯、
0: 人家拍的也很好、
2: 嗯。
0: 但是呢，就是你修完之后会发现又不太像你，
2: 对，对。
0: 但是我们这个是肖像照和形象照，它是你找工作、求职，或者说给即将要毕业的这些学生们可以用得上的。
2: 嗯，
0: 你是可以发朋友圈，你是可以把它作为人生相片，你是可以把它作为微信头像去进行使用的，它是有一定的功能性的。而且我们不是普通的摄影师给你拍照，是多家杂志以及明星跟妆团队，它是国内顶级的摄影团队为大家打造的万人肖像节的一个全国巡拍，它在好多站都有，一会儿我给你拍相片你就知道了、
2: 嗯、
0: 但是下一站就要来到咱们哈尔滨了，我们只能有100位听友报名，我们才能算成团成功，然后这个团队就来咱们哈尔滨给咱们进行拍摄。
2: 嗯，
0: 平时商业拍广告六位数起，那明星跟拍肯定贵啊，但是我们正常拍两套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它的价格是3999，但是我们925听众是
2: 299
0: 块钱，两次不同的妆造你随便选。而且我告诉大家啊，不要自己带衣服，你不用自己带，他那啥衣服都有，你穿你自己衣服真不如穿他的衣服，我带了四五套，一套
2: 没
0: 用
2: 上是不是、
0: 就是用他的、他的衣服非常好看，而且贴身的一次性的衣服都会赠送给你，美妆蛋、小零食等一客一用都免费。也就是说你到那儿去参加一个冷餐会去拍照，然后所有的服装两次妆造两张精修片都包含在内，额外今天报名前30位听众还赠送给你一个精美的摆台，同时还赠送给你一次色彩诊断，就摄影师会现场的告诉你适合什么发型，适合穿什么衣服，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行啊，能不能拍证件照可以啊，他就拍了一张证件照啊、微信平台大家那个可以发送拍照两个字，就看我们主持人的成片，然后你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加李妹妹的微信，然后我会给你详细的发内容，你就直接自己去报名就行了啊，15114518722，299块钱，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你就想你在外面跟朋友吃顿串的钱，你就可以得到两张精修的非常好看的相片、而且你在拍摄的时候他不需要你耽误很长时间，
2: 对，
0: 他会给你预约好时间的，然后你到那之后摄影师可以跟你像朋友一样交流，而且你在他给你化那个妆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学一学，就像那个生活妆似的，他并不给你粘什么假的
2: 睫毛
0: 啥都没有，那些事
2: 就拍完一看就是你，
0: 很漂亮，拍完又很漂亮，就是是你啊，但是还好看。
2: 对，
0: 大家呢想要那个，因为这个是全国巡拍，马上到咱哈尔滨了，所以我们就很着急，这两天赶紧征集好听友名额，只有咱们925听友能有机会，你在外面你问说万人巡拍没有这个机会，只有咱们925才能把这个团队跟商家联合，我们把这个团队请过来，错过你就要到其他的城市去拍了。大家报名的话就加林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刚才有朋友说想送那个成人礼给孩子，就是大孩子、女孩是可以的，所有都是
2: 女生必须得是女生，
0: 对，
2: 女性啊，
0: 必须得是女性才可以啊。大家报名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我今天不再说了。我就怕我夹不过来，我不再说了，我怕一会儿再给人整冒样了。
2: 啊，杨平发来了信息说，学府东四道街由测绘路往正义路方向通过呢，需要10分钟以上啊，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2: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3: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4: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2: 925交广早高峰。

0: 你把爱放进我。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暑假已经到了啊，带着孩子去哪玩呢？大家是不是还在纠结？我们强烈的给大家推荐啊，哈尔滨极地公园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孩子能够开心的玩上一整天。而且啊，这个夏天极地公园呢给大家放大招，把门票呢升级成了季卡啊，门票升级成了季卡，让大家呢畅玩三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呢想来就来，极地公园的王牌表演呢一定不能错过啊，比如说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全世界只有哈尔滨能看得到啊，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啊，还有东北式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以及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直接拉满，还能看到非常可爱的北极熊、企